0: 哎呀，干嘛呀？
1: 别睡了，你起来陪我说说话。
0: 哎呀，我说你烦不烦呀？哎呀，不让你来你非要来，这会儿又不让我睡觉，你就添乱吧你。
1: 幽林，你说这个陈庆斋不就是会客两下的木板吗？这有什么了不起的？至于这么大谱吗？
0: 哎，这还不是因为现在刻板高手越来越少了呀。这位陈举人是木刻高手，有了他刻的木板，荣宝斋才能够印出上好的纸笺和信笺。这荣宝斋独家经营的业务，别的南纸店啊一般只卖素笺，没有这么多花色的。
1: 我越听越糊涂了，信笺难道和木刻还有关系啊？
0: 嗨，怎么跟你说呢，这个呀就得先从印刷说起了。印刷呢是咱中国人的骄傲之一啊，早在隋代就广泛使用雕版印刷书籍了。不过那个时候啊全是单一的墨色印刷，雕版技术呢还没这么复杂。后来啊就出现了彩色时间了，这个呢就需要木板不仅得精刻，而且啊要就色彩的不同而分刻为若干板片。我告诉你啊，这个笺画有没有精神，那全靠分板是否得当。画家呢可以恣意的使用颜料，而刻工呢则必须仔细的把复杂的颜色分为四五个乃至一二十个单色板片。所以啊这个刻工的好坏主宰着纸笺的命运。
1: 哦，我明白了，画家画出图样来使用了几种颜色，刻工就得准备出几种单色的板片。如果图样是红黄蓝绿四种颜色，那么就需要四个单色板片，是这样吗？
0: 对，刻工呢要先刻出若干个小板片，然后啊再根据这些小块刻板在原画稿的位置上分别多次印刷，直到完全与原画的位置吻合为止。所有的这些那完全都依赖手工，印刷时的套板精确度要求尤其严格，水分的多少啊色彩的浓淡也往往是印工在屡次试验之后方能把握其分寸，否则呀难以产生如原稿那样的阴阳向背远近虚实等比翼效果。
1: 嗨，可真够麻烦的，其实素笺还不是一样写实写信啊，干嘛要费这么大的劲儿印成彩色的，还要有这么复杂的图案啊？
0: 这没办法呀，这是老祖宗留下的文化，咱们中国的文人雅士就好这个。尤其是到了明代，这雕版印刷呀已经发展到高峰了，不光是小说戏曲的书里有插图，连笺纸上啊也要印上小幅山水图和折枝花卉蔬果的图案。有些笺纸印得太精美了，文人们呢舍不得用，便分赠给友人当做案头清供，嗨，也就是摆在案头欣赏。
1: 也就是说，荣宝斋印制的笺纸种类越多越漂亮，就越能吸引读书人来买，因为只此一家别无分号，是不是？若是全京城的读书人都来荣宝斋买笺纸，那荣宝斋的生意就兴隆了，是这样吧？
0: 当然了，宰商言商嘛，做生意那肯定是要赚钱的。可是呢钱这个东西啊谁都想赚，你就说琉璃厂吧，这么多铺子哪家不想发大财啊，可又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发财吧。所以啊一个商家一定要有独家经营的业务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1: 幼林，你懂得可真多，和你在一起真长学问啊，就冲这个我这辈子也跟定你了。
0: 哼，这可不一定啊，要这么拖下去不定哪天啊我就变了主意不想娶你了。
1: 你敢？反正我是你的女人，你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你要是敢变心我就跟你拼了。
0: 哎，嘿嘿，嘉宾你冷不冷啊？
1: 当然冷了，肯定不如在家舒服啊。
0: 那你过来和我一起躺着怎么样啊？
1: 呸，你想得美，我可还没过门呢，让人看见了我还怎么做人啊？
0: 切，那还不是早晚的事儿啊，再说了这么晚了这儿又没别人，哎，你过来

0: 有我呢。
1: 哼，张有林，我怕的就是你。
2: 张有林那边不顺利，荣宝斋里庄虎臣也不踏实。他在灯下翻捡着一些信笺，宋栓提着水壶往他茶杯里添水。
3: 掌柜的，太晚了，您睡吧。
4: 哎呀，睡不着啊，也不知道这少东家见到这陈举人没有。我打听了一下啊，听说这陈举人很怪，脾气也大，想请他合作，哼哼，恐怕没那么容
3: 易。只要咱们多给些银子，不怕他不合作，谁跟钱有仇啊？
4: 嗨，还真就让你说着了。这位陈举人偏偏的，哎，还就不在乎钱。他们家那是当地的大财主，有的是钱。雕版呢，不过就是他的爱好。
3: 掌柜的，我岁数小，不懂事儿，有问的不合适的地方，您只管教训。
4: 啊，你说嘛，啊，我喜欢伙计提问题，这就说明啊，他在用心的学。
3: 咱荣宝斋为什么要自己印这些笺纸呢？很多南纸店都印自己的笺纸，不过他们的品种很单一，有专卖宣册的，还有专卖素白印谱的。好在大家都在琉璃厂这条街上，我们有了客户，可以先从别家铺子里囤货，何必都要自己印呢？
4: 是啊，这些纸质的文房用品啊，比如大八行、小八行信纸，各种封套啊，印有精美图式的诗笺呢、信笺等等。过去呢，我们有了客户，的确是先从别人的铺子里囤，但是先被别人剥了一层且不说，品种和质地那也是受人制约的。哎，可如果我们是根据用户的要求自行选料、自行的安排品种，做到了市销对路，降低了成本，那么这琉璃厂这一条街上谁还能和我们比呢？所以啊，在荣宝斋创号的第三年，我就在景院胡同二号创办了荣宝斋铁套座。这铁套座现在已经闯出点名来了，我们呢一定要把这块牌子给我立住。
3: 哦，我明白了，想赚大钱必须要先立牌子。
4: 没错，琉璃厂一条街有几百家铺子，南纸店也有那么几十家，大家卖的东西要是都一样啊，那就谁也别想赚钱了。哎，我庄虎臣这辈子没别的念想，只求荣宝斋在我的手里边能在琉璃厂戳住，我就知足了。
3: 掌柜的，但凡做同样买卖的商家都是冤家对头，俗话说同行是冤家嘛，那咱荣宝斋的对头是谁呢？
4: 这话问得好啊，我呀不知道，说实话也不想知道。我是这么想的，如果我们的东西那都是独家经营，你想谁还会拿我们当对手呢？
3: 嗯，也是啊。
2: 深夜，何家碧坐在台阶上，终于忍不住困意了。他推了推熟睡中的张有林。
1: 有林，你往里挤挤，给我腾点地方吗？
5: 啊，哎，干嘛呀？要和我躺一起啊？哎，别讲啊，男女授受不亲，咱别坏了规矩。
1: 你少来这套，你一个大男人，我能把你怎么样啊？你也太不像话了。居然自己裹着被子就睡着了，我还冷着呢。
5: 哎呦哎呦，嘿，嘉宾，不是我不让你盖被子，我是怕自己睡着了，对你有什么不规矩的举动。
1: 哼，这就怪了，你要是真睡着了，怎么会不规矩呢？要是真有不规矩的举动，那你肯定是没睡着，在故意犯坏。
5: 反正你要是不在乎啊，我倒也无所谓。
1: 要是让我爸知道了，非打死我不可。还没出嫁呢，就和男人躺在一起了。我是有点过分，可这都怨你。
5: 嘿，怎么能怨我呢？
1: 当然得怨你。要是你娶了我，不就早没事了吗？还用这么偷偷摸摸的躺在一起啊？
5: 哎呦，我说嘉碧啊，这个咱可得说清楚了啊，是你不想成亲的， 怎么赖到我头上来了呢？
1: 谁让你不答应我的要求呢？要你这辈子不纳妾就这么难？你们这些男人啊，没一个好东西。
5: 哎，你们这些女人呐，脑子都有毛病，明知道男人没一个好东西吧，还哭着喊着寻死觅活的要嫁。
1: 你说谁呢？哎，
5: 你怎么动手呀？何亚碧，我可警告你啊，这可不是在家里，哎呦，这可是在人家陈举人的门前台阶上。
1: 我才不管这是在哪儿呢。张幼林，你这个混蛋，你先欺负我。
5: 哎呦
1: 啊，让你欺负我，让你欺负我。
5: 不好了，出人命了，救命啊。
1: 小声点儿，生怕别人不知道我们躺在这儿。
5: 哼，我怕什么？我和自己的老婆。
1: 苏宗，你非要把人家吵出来不行啊？张幼林，干嘛？不行不行，幼林，你还没答应我，我也没嫁给你呢。
5: 哎呀，行行行，我答应你，我全答应你。
0: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摸摸口袋只有1块钱，先刷牙那个后洗脸呐，现在该想想他怎么办。

在感情这条长河里边，自从啊爱上你的那一刻开始，我的生命中就多了一种等待，多了一种期盼，期盼着啊朝暮能够和你一起厮守。如果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68集。一大早，何家碧就醒了，坐起来发了会儿愣，转过身去推张幼林。
6: 幼林，幼林，你醒醒，该起来了。
7: 这是哪儿啊？我怎么躺在这儿了呢？

0: 得，睡糊涂了。哎，昨儿的事儿你全忘了？看来夜里你做过的承诺也想不起来了，是不是？
1: 啊，我做过承诺吗？哎呦，我可真的是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
0: 可我还记得，你拍着胸脯说何家碧，我这辈子只娶你一个。要不然我也不会和你。
2: 张少爷，我家老爷请您和这位小姐进去。
1: 着什么急啊？等我睡够了再说吧。
2: 张少爷，我家老爷为昨天的事儿心里过意不去了，他愿意和您谈谈，您请。
1: 这位陈先生啊，总算是开窍了。哼，他早该见我了。
3: 张幼林两人跟着佣人进了陈家客厅，佣人给他们倒了两杯热茶，两人各捧着一杯，哆哆嗦嗦地喝着，看样子真是被冻坏了。
4: 张少爷，知道我为什么又同意见你了吗？
1: 知道，大概呢是看我们在台阶上睡了一宿，心生恻隐之意罢了。
4: 荣宝斋的少东家，这在京城里也算是个有身份的爷了，干嘛跑到我这穷乡僻壤来呀？见不到我还就不走，宁可在台阶上睡一宿，你脑子没毛病吧？
0: 您脑子才有毛病呢。爵老爷，晚辈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4: 哼，你是谁呀？
0: 我叫何家碧，是张幼林的媳妇儿。
4: 是吗？
1: 是，不过还没过门呢。
4: 哼，我说呢，恐怕也是大户人家的小姐，脾气不小。
5: 何小姐，你有话就说。
0: 那我就得罪了。我觉得您这个举人白读了一肚子圣贤书，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我们从京城大老远来拜访您，至少说明我们是懂礼数的。礼记取礼上曰，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至于我们之间要商量的事儿，您同意与否都没有关系，但至少要做到以礼相待才是，否则您的圣贤书就算白读了。
4: 张少爷，你也这么认为吗？
1: 我也同意何小姐的看法。不过啊，她说的过于文雅了，引经据典的强调了礼，而我的看法呢则比较直白。我认为啊，我们大老远的跑来，是热脸贴到了冷屁股上。
4: 哎呀，这种比喻倒是很新鲜的，就是有些不雅。好吧，咱们言归正传。敢问二位少爷小姐，来这里找我是有什么事儿吗？
1: 您的雕版技艺那可谓是鬼斧神工啊，我们是专程来请您出山的。
4: 张少爷，我实话跟你说，我这两下子也就是随便玩玩。这好比梨园行里的票友，不图挣钱，玩的是个兴趣。世人就难免有点爱好，可爱好归爱好，要是真让我把它当作养家糊口的手艺，哼，我可丢不起这面子。
3: 听到陈静斋这么说，张幼林知道用钱是不管用了，得想别的办法。
1: 我倒是想让他给我教几个徒弟呢，但是这话我不能说呀。陈老前辈，您是举人老爷，又家财万贯的，像您这种身份的人呢，我们就是吃了豹子胆也不敢拿您当个雕版手艺人用啊。我张幼林虽然说是年轻吧，但是这点道理还是懂的，所以咱们能不能商量一下，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呀？
0: 这件事也好办，陈老前辈，您替荣宝斋带个徒弟，等徒弟学会了您的手艺，您爱干什么就干什么，还当个横草不拿的举人老爷。
1: 家碧，怎么跟老前辈说话呢？陈老前辈，您别听他胡说啊，我媳妇儿从小被惯坏了，不会说话，我替他给您赔不是了啊。

0: 陈静斋似乎对张幼林的态度很受用，所以并没在意何家碧的话。他站起身，在屋里踱开了步子。
1: 张少爷，你说的对，这个女娃娃的确缺管教，她的事儿咱们一会儿再说。现在我来说说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这么说吧，起因是荣宝斋缺个雕刻工，没有的话，荣宝斋的铁套座就印不出好的诗笺，没有好的诗笺，荣宝斋就是个普通铺子，在强手如林的琉璃厂是很难站得住脚的，所以你们才从京城赶来求我，是不是这样啊？
2: 啊，是这样，请陈老前辈一定要帮帮荣宝斋啊。至于报酬，
1: 我说过我不缺银子，因此对报酬多少没有兴趣。
3: 那您要干什么？
1: 哼，这话问得好，我要什么？这么说吧，我也不知道我要什么，我好像什么也不缺，所以你们必须给我一个帮助你们的理由。
2: 这
1: 说不出来了，那你们就先回去，等有了合适的理由再来找我。来人呐，给我送客。
3: 幼林，咱们走。伊犁这老糊涂，我就不信了，离了他，咱们的老祖宗手艺就会失传了。
1: 嘿，我看你这个女娃娃该走屁股了。
3: 您敢？我爸都没打过我，我就是借您个胆子，您也不敢打我。
1: 女娃娃，你还别跟我斗嘴。看见墙上挂的那个板子了吗？啊，那是我打不听话的学生的。
3: 我又不是您学生，您没权利打我。气死。
1: 那可不一定，我现在没权利揍你，可我不会想办法吗？啊，譬如把你收过来当学生。
3: 想得美，我才不给您当学生呢。
1: 真的？啊，要是我收你做徒弟学学雕版，你也不愿意？
3: 我不愿。您说什么？收我做徒弟？我一个女孩子怎么能学这个啊？
1: 哼，我本来也没想收徒弟，但你这女娃娃嘴太欠，缺管教，所以我宁可费点时间收你当徒弟，为的就是每天揍你的手板。不过你要不愿意，我也不勉强。你们现在就可以走了。
3: 我
0: 何家碧犹豫着看向张幼林，张幼林眼睛早就亮了，这会儿看到何家碧吃瘪，更是幸灾乐祸的笑了。
2: 啊，哎呀，这倒是个好主意啊。哎，我说老前辈，您不会变卦吧？哎呦，要是您能收他当徒弟，我每天这耳根子呀也能清静些。哎，您是不知道，我这个媳妇儿啊可缠人了，我走到哪儿啊他就跟到哪儿。哎呦，
3: 张幼林，你好狠的心啊，有把媳妇留在外边学徒的吗？
2: 哎，那怎么办呢？我倒是也想学呀，可人家陈先生不是偏偏挑中了你吗？哎，等你学会了你再教我啊，那个时候呢，哎，你也预备个板子啊，想怎么揍我呀就怎么揍，好吧。
3: 啊，这倒是个好主意，那你得心甘情愿的服管，揍你还不许还手。
2: 没问题，就这么定了。
1: 我说你们小两口商量好了吗？
3: 商量好了，我给您当徒弟，您老不就是惦记着每天揍我手心板吗？我认了，只要您肯教我手艺，我情愿天天挨揍。
2: 哼。哎，家碧，你得好好学手艺，陈先生刚才说的是玩笑话，

0: 其实啊，他肯收你为徒，那还不是看上你的聪明伶俐啊？
1: 哼，我没看出他哪儿聪明，就是因为他嘴欠，我得好好的管教管教他。
2: 那陈先生，既然您同意收徒弟，我们也会派一个聪明的伙计来，您干嘛非要收我呢？
1: 这没办法，老夫就认你，换个人还真不行。
3: 同一时间，荣宝斋里，庄虎臣正打着算盘对账。宋栓急吼吼地跑了进来：“
4: 掌柜的，不好了！
5: 怎么了？
4: 我刚从贝子爷那来，贝子爷他发火了。
5: 哦，因为什么呢？
4: 嗨，还不是时间的事儿吗？贝子爷说了，他把画稿交给荣宝斋可有日子了，怎么还没印出时间来？”昨儿个贝子爷那儿来了几位朋友，这几位爷喝高着点，就吵吵着要作诗。可巧，咱们上回印的诗笺都让贝子爷用完了，贝子爷只好用素笺打发了那几位爷。
5: 这不就得了吗？写诗看的那是文采，又不是诗笺。没有文采，你就写在金箔上，那又有什么用啊？
4: 我说也是啊，可那几位爷一看贝子爷拿出的是素笺，当时就不高兴了。
6: 想收听吴山简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4: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音乐麦田，我是甜甜，陪伴着各位朋友。静止花儿乐队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1999年发行的《幸福的旁边》还有专辑《放学啦》当中。曾经在一档综艺节目的舞台上，大张伟和杨乃文同台改编了《静止》这首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到这首歌。

旅行的意义是台湾歌手陈绮贞第二张单曲《下一站要去哪里》才开始思考旅行的意义，却想起你从来不曾说过我爱你。每一段旅程，每一段感情，我们从来说不出它真正的意义，可是那些或许酸涩或许甜美的记忆，却一次又一次在聆听陈绮贞歌曲的时候一点一滴地被牵引出来。旅行的意义这首歌，我们一起

陈鸿宇《理想三旬》这首歌，从曲来讲，淡淡的吉他弹奏让这首歌变得非常的舒缓，虽然说歌词有些重复，但是韵律十足。从词来讲，整首歌呢也是通过词讲述了一个唯美的爱情故事。也许每个人会在青春当中有过一场刻骨铭心的恋爱，可是最后却不得不痛心放手。当岁月已去，阳光洒在书桌上，暖暖的一杯咖啡，又扶起那把积了灰的吉他，那便是爱情的温存。分享到这首歌《理想三旬》。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母亲望子成龙，日常为孩子报了各种课外班，并且坚信只有学习成绩好才会有美好的未来。
2: 快点快点，怎么总是磨磨蹭蹭的？你现在抓紧时间多学一点，将来就能多考一分呢，你知不知道？
1: 又是一个补习的日子，直到孩子因为过度劳累而晕倒，被送进医院，检查出身体生长指标低于正常标准，心理压力极大时，母亲仍然不以为意。
2: 怎么会这样？我的孩子成绩很好的，我每天给他布置学习任务，他都能完成啊，怎么会有心理压力呢？他不过就是胆子小了些，不爱说话了些，好像最近有些不开心，好像除了学习，我们好久没有好好聊过天了。
1: 错误的教育方式会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父母要学会真正爱孩子，避免将焦虑和期望转嫁到孩子身上，单纯追求好成绩，忽略孩子的情感需求和心理健康，会对孩子的成长造成更严重的影响。科学陪伴是每个家长都需要学习的课题，希望每一个家庭都能一起快乐成长。
3: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4: 沙宝亮的一首歌《暗香》，由陈涛填词，三宝作曲。这首歌是电视剧《金粉世家》的主题曲。2004年的时候，这首歌获得了第4届华语音乐传媒大奖十大华语歌曲奖。

小星星汪苏泷填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汪苏泷2013年发行的专辑《慢慢懂》当中。谁说初恋只有淡淡的苦涩呢？键盘流畅书写着爱情的恋爱心情，一首温暖的小星星让我们看到了对待爱情单纯的执着。这首歌也给我们带来了不一样的甜蜜，跟着节拍轻轻的合唱，只要坚信你就是我那颗小星星，就能给我带来光明。

金海心飞走了，这首伤情的歌是金海心的创作，优美的旋律啊，流淌着他清澈的才华，在音乐世界当中他直抒爱意，用旋律将那场爱谱写得非常的凄美，又唱得诗情画意。为了你，我几乎众叛亲离，远离世代相依的土地，只是为了爱你，就算爱的并非轰轰烈烈，就算我们一样会分离。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听到这首歌飞走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2: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1: 嘘，广告来了。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邓丽君《月亮代表我的心》经典歌曲，最早呢，这首歌是由孙怡作词，翁清溪作曲，1972年呢由陈芬兰首唱，1977年邓丽君重新演绎之后红遍了华人世界，1999年邓丽君版本的《月亮代表我的心》获得了香港20世纪10大中文金曲的榜首。

林志炫《单身情歌》。1999年的平安夜，林志炫发行了这首歌。这首歌体现了世纪末绅士精神的新旧曲还有风味。林志炫的曲风有了极大的突破和改变，一改一贯的温文尔雅，在这首歌曲当中反而变得有些狂放，略带摇滚元素，但是却依然唱出了恋人渴望爱情不可得的心情。

何流转，有些情歌呀让人苦中回甘，一个让人不能轻易遗忘的完美声线，唐古带来的一首歌叫做忽然好想念。听到这首歌，仿佛所有的回忆会随着歌声回来，那些曾经拥有的年少轻狂，那些哭过笑过的种种回忆。虽然爱情曾经这样苦过，但是我们都曾经在其中不能自己过。分享到这首歌忽然好想念。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5: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4: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5: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6: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7: Be worthy of young。
8: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9: 邓紫棋2011年创作的一首伤感情歌，当时呢正处在失恋期，觉得很压抑，想要逃跑，不仅是感情上，工作上也很压抑。于是呢，买了机票去到了美国纽约，在那个地方待了一个礼拜。在纽约的街头呢，看到一些小丑在吹泡泡，那个画面很美。但是在他看来，泡泡这一刻虽然很美，但是用力一碰就破了。联想到谎言也犹如泡沫一样，很美丽，很脆弱。于是呢，就创作了这首歌。

Twice 带来的一首歌《我很想爱他》，Twice 专辑《八十块环游世界》推荐主打歌当中有一首歌叫做《我很想爱他》，超级好朋友的友情大考验，爱上同一个人。林俊杰作曲，何启宏作词，诉说着微妙的少女心事，默契十足的好朋友爱上了同一个男生，这种情况是每个女生都害怕碰到的状况，因为知道好友为了自己喜欢的男生伤心难过，虽然自己也很想爱他，但是在深厚的友谊和萌芽的爱情之间该怎样抉择呢？这首歌就是描述这样两难的心情。

我们发现爱时可能就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一夜台北是郭采洁好几年前拍的电影的一夜台北的原声带。电影当中的郭采洁天真可爱，作为书店的店员，一直密切关注着男主角的点点滴滴，歌词就在描述这种亲近又忐忑的感觉，这就是发现了爱吧。电影取景在诚品书店，台北的大街小巷，是台北宣传片加浪漫爱情小品的结合体。个人觉得配画面听这首歌会更有感觉，周末的时候不妨找出影片看看，影片的名字就叫《一夜台北》。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一个心底
4: 有一个心底，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5: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6: 欲穷千里目，
5: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7: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8: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7: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9: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10: 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11: 一起来听由旗帜大兵为您带来的我是110。
12: 我是110，
13: 哎，
12: 我就是110。
13: 这模样是110，
12: 我想当110。
13: 你想当110？
12: 给我一个机会。
13: 110注意了，亮亮，抢又砍，切，抢切砍。同志们，摩天大厦有人持刀抢劫，情况万分危急，马上出警。
12: 是。

0: 你这哪是警笛叫唤呢？啊，整个一个警犬叫唤呢。
1: 我怕喷的，别挂。
2: 张小虎
3: 到，
2: 命令做掩护。
3: 是。
2: 李小豹
3: 到，
2: 命令做接应。
3: 是。
2: 打兵
3: 到，
2: 命令你到23楼捉拿凶犯。
3: 出警。
4: 是。
5: 电梯在哪里？
0: 电梯停电，跑步上楼。
5: 停电了，
0: 停电了。
6: 23楼的首长，
0: 把那俩蹄子用上。
7: 哎，
0: 快点。
7: 对，
0: 为你着想。对，
5: 这哪个设计个楼房23层？啊、嗯，他没有前面那个二，我又舒服一点了。嗯，报告首长，我已经到了23楼了。凶犯在哪里啊？
0: 大兵注意了，大兵注意了啊！凶犯现在到了1楼了，命令马上赶到1楼捉拿凶犯。
5: 这个凶犯比我聪明多了，
0: 他不能坐那儿等你去抓他去。
5: 好了，我下去了。嗯，
0: 你这模样，你要领快哭了，你看蹦迪呢，在这儿。
5: 报告首长
0: 啊，
5: 我已经连滚带爬到了1楼了，凶犯在哪里啊？
0: 大兵注意了，大兵注意了
5: 啊！
0: 凶犯又跑到23楼了，命令你马上赶到23楼。哎，我怎么了？
5: 我不行了
0: 啊！
5: 我的体力比那凶犯差远了。
0: 我们俩到110体验生活
5: 啊，
0: 没有一样任务能完成好。
5: 那我们不是这个材料。
0: 后来没办法，
5: 嗯，
0: 让我们两个守110的电话。
5: 哎，这是我的特长。
0: 你看怎么守的啊？
5: 我嘴皮子快。嘟嘟
8: 嘟。喂
0: 喂
8: 喂
0: 喂
8: 喂
0: 喂
8: 喂，
0: 110吗？
8: 对，我是110。
0: 110，
8: 你什么事啊？
0: 我没事。
8: 没事啊？没事，打什么110？这。嘟嘟嘟。喂
0: 喂
8: 喂
0: 喂
8: 喂
0: 喂
8: 喂，
0: 110吗？
8: 对，我是110。
0: 110。
8: 哎。
0: 你什么事儿？
8: 我没事。
5: 我们两个都没事，看见没有？
0: 一天没事的打110不下10几起，按说这得行政拘留。嘟嘟
8: 嘟，喂
0: 喂
8: 喂
0: 喂
8: 喂
0: 喂
8: 喂，
0: 动物园吗？
8: 对，我是动物园。
5: 对，我是老虎。
0: 哎，老虎说话了。
5: 你来，我一口咬死你来。
0: 在电话里咬人，
8: 我是110。
0: 哎，我找的就是110。
8: 找110干什么？
0: 我跟你打听一下
8: 啊，
0: 动物园的电话号码。
8: 你打114吧，
0: 114占线。
8: 你打给我，我还是要拨114啊。
0: 嘟嘟嘟，
8: 喂
0: 喂
8: 喂
0: 喂
8: 喂
0: 喂
8: 喂，
0: 你是110几啊？
5: 今天没有一个明白的打电话的。
0: 不是，我上了岁数了，拿起电话我就忘了什么事儿。
8: 你不要着急啊，
0: 嗯、
8: 我听出来你是一位老太太吧？
0: 我是一位老大娘。
8: 啊，你不要着急，我们这里是110，
0: 我找的就是110啊。
8: 你找110什么事啊？
0: 我找110啊。
8: 啊，
0: 什么事儿我又给忘了？
5: 什么记性？
0: 我这
8: 你不要急啊，
0: 我就想、
8: 你想一想，你丢钱没有？
0: 钱呐？
8: 啊，
0: 本老太婆命可以丢，钱丢不了。我走到马路上，上一回我一掏兜掉出5分钱的硬币，我顺着马路追出2里多路，后来我不追了。
5: 怎么的？
0: 我捡了2块钱。
5: 那你您再想想，您吃饭没有？
0: 一天没吃饭。
5: 为什么不回家吃饭？
0: 我进不了屋。
5: 拿钥匙开门嘛。
0: 我钥匙忘在屋子里头了。哎呦，我想起来了，110啊！
8: 哎，
0: 我就是钥匙忘到屋子里头。
8: 我知道了，
0: 我开不开门呢？
8: 哎哎哎，
0: 你们能不能帮我打开门取出钥匙？
8: 你放心，我马上我们就。
0: 太感谢你们110。
8: 该的嘛。
0: 我说句英语感谢你们吧。
5: 老太太会讲英语。
0: 实在不好意思了。
5: 什么英语这是？出发。
2: 张小虎
3: 到，
2: 命令做掩护。
3: 是。
2: 李小豹
3: 到，
2: 命令做接应。
1: 首长
0: 啊。
1: 他们两个长期做接应的了啊，他们两个一回事都没有搞，都是我一个人干的了。
2: 大兵
3: 到，
2: 命令你跳楼。
8: 我不跳，凭什么让我跳？
0: 腰上系上绳子，我从空中飞下来，打开窗户，取出钥匙，开开门。
5: 哦，空中飞人。
0: 对，
5: 太好了，
0: 110都是这么取钥匙。
5: 还是不放心，再来一个。啊、
0: 你这捆猪呢是不是？从空中飞下了整个一个蜘蛛精，
8: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我跳了啊，
0: 跳吧。
5: 这是几楼啊？
0: 27楼。这模样吓成这么，27楼。
8: 别推我，
0: 不算太高，没跳50层的呢。我告诉你，
8: 我不是怕，
0: 不是怕。好，
8: 我猛然想起董存瑞舍身炸碉堡，
0: 哎，
8: 想起刘胡兰死在敌人的铡刀之下，
0: 好，
8: 想起欧阳海奋不顾身拦金马，
0: 我
8: 想起。

0: 处自高。
1: 你怎么想起叛徒来了？这时候你想他干什么呢？
0: 我想起他，我就有气。
1: 气什么呢？
0: 他怎么能叛变呢？
1: 你别叛变就行了。
0: 我不会。
1: 不会？你哭什么呢你？跳。
0: 我跳。
1: 跳吧。哭出来了都。
0: 你别拦着我。
1: 我在楼下呢，我拦着你。
0: 唰，
1: 总算是跳下去了。
0: 鞋掉下去了，
1: 鞋你都吓掉了。
0: 张小虎、李小豹两人跳下去了，
1: 人家真正110的战士下去了，
0: 从窗户里进去，把门开开了，
1: 开开了。
0: 老太太进了屋，老太太特别激动，
1: 高兴。这我们应该做的。你拿我当炒勺了是不是？来回颠的我。
0: 感谢亲人119啊。
1: 我们110。
0: 哦，对对对，
1: 119是救火的。
0: 我记性不好，
1: 记性差点。
0: 你是110。你们来干什么？
1: 我这什么记性？我们是帮你打开门，取出钥匙啊！
0: 对对对，啊，开了门吧？
1: 开了门了。
0: 开了几楼？
1: 开了16楼啊！
0: 我住在1楼啊。
2: 刚刚您听到的这段《我是110》是来自于齐志和大兵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周伟、赵岩和说的《成名心切》。
3: 祝愿在座的所有的朋友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各个方面好上加好。谢谢谢谢。
4: 赵老师，我刚后边听了，不愧是艺术大师。你看一上台这套词儿说多棒啊，掌声哗哗的。您下边您受点累，您也祝祝我怎么样？
3: 好啊啊，我也祝你好上加好。
4: 哎，别，咱自己人就别客气了，您换点别的词儿。
3: 那我祝你有点好。
4: 哎，我发现您老爱说好，再换点别的。
3: 那我祝你不好。
4: 哎，这有点意思，您就照这样，您祝祝我吧啊。
3: 我祝你每天都是吃豆腐硌牙。哎，喝凉水烫嗓子，踢牙闪了腰，走道把舌头崴了。
4: 呼啦啦呼啦啦，我爱妈啦，呼啦啦鼓掌吧，恭喜我吧。
3: 这整个一韩国傻丫头啊，我这骂你呢。
4: 您看您怎么不明白啊？您是名人呐，相声界的大腕儿啊，您骂我，降低的只能是您的人格啊，啊，这抬高的可是我的身价，对不对？您今天在这儿这么一骂，就明天社会上传开了，
3: 传什么呀？
4: 晚会现场，赵岩破口大骂周伟，暴露泼妇本座，大伙儿对你我还都有评价。
3: 说什么？
4: 听见了吗？赵岩骂小孩儿，这个赵岩不怎么样。是，你看人家那孩子骂不欢口，面不改色，大将风度啊，将来肯定是个人物啊。
3: 好，
4: 来，您继续来骂骂吧。
3: 我明白了啊，你是想利用我呀？
4: 没有。
3: 这样吧，我不骂你，我夸你。
4: 夸我？哎，那更好。
3: 怎么？
4: 您夸我是一匹黑马横空出世，唰，直接我就火了。
3: 快夸。那要是这样啊，我也不骂你，我也不夸你。有人问呢，我就说周伟这个人嘛，
4: 怎么样啊？哈哈，哈哈，您看见了吗？周伟让赵岩笑掉大牙了。周伟是本世纪让明星捧腹狂笑、犯了神经的旷世奇才呀！
3: 好嘛，我还躲不开他了。哎，
4: 甭躲、啊，您就百忙当中抽点时间，您就骂骂我，争取一张嘴给我来一狗血喷头啊！来，您喷一个来。
3: 你这是骂我呢？
4: 不，多 对骂火得更快啊。咱俩这叫双赢啊。
3: 双赢啊，我赢在哪儿了？我都成泼妇了。
4: 您把大伙儿的眼球全吸引过来了。如今这个炒作就跟做生意是一样的。您没看现在要卖大片儿先传绯闻，要出新书得先骂人，闹完离婚再装清纯，要想 PK 收视率找俩女评委撒娇耍贫还得敢犯浑，就这模样。
3: 什么人呢、啊？这是
4: 都得这么秀嘛？这先秀。
3: 我告诉你啊，年轻人想出名啊，不是坏事啊，那不能靠炒作呀。
4: 那靠什么呀？
3: 我有经验呢。
4: 有经验。
3: 我火过啊。想当初，在
4: 赵赵老师，您别老提想当初，那都什么年头事儿？您问问现在这现场的观众，凡是认识您的都是50岁以上的中年妇女吧？你看，刚才我在后院碰见一个80后的女孩，我问她，我说你知道赵岩吗？
3: 她怎么说？
5: 我知道慎言。啊？
4: 所以您要想再火起来，也得作秀，作秀。
3: 不是，我怎么作秀啊？
4: 我给您出主意啊。这个争取万众瞩目啊。您首先给牺牲自己的身体当筹码。首先，您认个干爹。
3: 哎，对。我都快当爷爷了，我认那玩意儿干什么呀？哎呦，
4: 这个爷爷都是从孙子这慢慢过来的。
3: 不行，我低不下这头。
4: 哎呀，那不行，您就来个臭不要脸。
3: 怎么？
4: 您说您有正宗的西班牙血统？
3: 不可能，我这模样，说通州的有人信。
4: 那不行，您就搞姐弟恋啊！
3: 我50多了，我练谁去啊？
4: 您练80多的呀？
3: 不是，
5: 哟，老姐姐，赵弟弟，我好好爱你哟。哎呀，
3: 你要酸死我呀！来不了，不行不行。
4: 那又实在不行，您就脱光了膀子上街跑去。
3: 什么？这天儿我脱光膀子上街，我疯了。
4: 呵，您沿着二环奔三环，破100多摄像机，800多照相机对着您啪啪啪啪啪不停的闪呀。这个报道的角度也各不一样。
3: 怎么说呀，
4: 朋友们？今日午时，在二环与三环交叉处发现一类似人类的不明生物。
5: 本报最新消息，本土笑星赵岩先生为弘扬相声艺术赤膊上阵，
4: 四条条来，四条条的去，看赵先生为宣传环保、节约能源现身说法，一丝不挂。
3: 什么？
4: 本报最新消息，因家中失火，赵先生从梦中惊醒，从三环直奔四环，据可靠人士透露，还要赶到国际机场去搭乘最早的一班国际旅游班机。
3: 我，您听见没有？好吧，我还要跑国外丢人家是怎么着？
4: 丢就丢吧，
3: 我来不了这个。
4: 保您一夜成名。
3: 我跟你说啊，成名不是坏事啊，但是你得清楚，我就是个相声演员，就想老老实实的为观众朋友说相声，给朋友们送去欢乐，别无他求，只要是观众朋友喜欢我、认可我，就是我一生最大的愿望。
4: 还真有鼓掌的。不是，我劝您一句啊，您就算想说相声，现在也不能老老实实的说相声。
3: 那怎么说呀？
4: 您现在您得说那种疯狂相声。
3: 什么叫疯狂相声？
4: 跟我一起来，我们说疯狂相声挑战经典，
3: 我们说疯狂绕口令，
4: 说打南边来个疯狂的喇嘛，
3: 打北边来个疯狂的哑巴，
4: 说疯狂的喇嘛用疯狂的塔嘛，疯狂的打疯狂哑巴一疯狂塔嘛，疯狂哑巴用疯狂喇叭哑疯哑哑巴疯了。
3: 哎呀，我看是你疯了啊，我来不了这个。
4: 这也来不了。
3: 来不了。
4: 你看您要都来不了，那您只有炒作我了。
3: 我炒作你啊？不行不行啊！我不会炒啊！
4: 不，您得理解年轻人这个心情，知道吗？
3: 怎么？
4: 你这30多了，这老出不了名，着急。您这老艺术家，您受点累，您炒不是炒一回。
3: 我怕把你炒糊了。
4: 你瞧你瞧，来，咱亲爱的朋友们，你们替我说句话好不好啊？
3: 怎么？
4: 哎，就第一排这位大姐，
3: 谁呀、
4: 啊？哎，就这，您帮我什么？不能老科老演员红是吧？哦，啊。

0: 谁红不是红，是不是啊？
1: 嗯，
0: 那咱大伙儿鼓励鼓励赵老师，吵一回怎么样啊？来，您想想，大姐说话了啊，群众的呼声，您能无动于衷吗？
2: 你别说
0: 啊，
2: 他这个煽动性还挺强。
0: 你来吧。
2: 那行了啊，我就冲这大姐，
0: 哎，
2: 今天我吵你一回。
0: 谢谢。
2: 哎呀，不过。要想炒作得有个由头啊。
0: 对，
2: 我先问问你，
0: 嗯，
2: 你能会什么呀？
0: 我这个人鬼才
2: 哦，
0: 没我不会。
2: 好啊，
0: 哎，
2: 你先来个猛男型，
0: 战似一棵松，武似一张弓，
2: 淑女型，
0: 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
2: 乖巧型，
0: 小冤家你干啥像个傻瓜，
2: 风流型，
0: 浪爱上扬啊爱得疯狂，
2: 浪漫型，
0: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2: 疯狂型，
0: 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2: 好家伙，
0: 您说，
2: 哎，
0: 我像什么型？
2: 像杂伴儿，阴阳难辨混合型这个
0: 啊。哎呦，这大师就是大师啊，
2: 哦，
0: 出口不凡呢，啊，
2: 是吧？
0: 好，您就照这样，
2: 哦，
0: 您好好瞅瞅我怎么样？
2: 就这么瞅，
0: 啊，来。
2: 哦，好，那我试试。
0: 哎，您记住了啊，爆猛料
2: 哦，
0: 您得说我周围啊，名门之后，
2: 还得名门之后，
0: 越悬越好。来，悬着点，
2: 那我瞅瞅。
0: 来。来，我们掌声再鼓励鼓励赵。
2: 朋友们，
0: 哎，
2: 我可要炒作了，
0: 开始了。
2: 我没炒过这玩意儿啊！啊，
0: 您这和当年您那吹牛差不多，您知道吗？
2: 哦，就是吹牛，
0: 哎，就这个劲儿。来，
2: 啊，那我熟。
0: 哎，
2: 朋友们，
0: 哎，
2: 周伟，
0: 我
2: 他的祖上您太熟悉了，
0: 谁呢？
2: 半夜鸡叫知道吗？周扒皮是他爷爷。
0: 好
2: 啊，
0: 这个出生还得另类啊。
2: 话说，
0: 嗯，
2: 30年前一个电闪雷鸣的夜晚，
0: 嗯，
2: 闪电夹着滚雷，就听咔嚓一声，
0: 怎么样？
2: 他诞生了。
0: 我是那雷劈出来的，你
2: 另类吗？
0: 他另类。
2: 他出生的时候，
0: 啊，
2: 背后长着两个翅膀。
0: 您听，
2: 所有的人都是目瞪口呆
0: 啊，
2: 因为没有人见过你这么大个的，
0: 嗯，
2: 鸟人。
0: 我是鸟人，
2: 他出生可不得了吧？
0: 怎么了？
2: 您看吧，
0: 啊，
2: 中东从此不产油，
0: 嚯，
2: 乔丹改弹玻璃球，黄河长江水倒流，人类从此变回岩猴了，
0: 了不得了，这
2: 就因为他的出生
0: 啊，
2: 野生的东北虎集体自杀了
0: 啊，
2: 成片的野牛排队上吊了，成群的野象离家出走了，
0: 够了，
2: 我再吵会儿。哎，不是，你看
0: 你把这话筒都吵成这样了，
2: 哎，要说这劲头真不小
0: 啊！
2: 哎，我跟你说
0: 啊，
2: 我还没说你的私生活呢。
0: 对，说那个出名快
2: 啊，
0: 您就说我点那个那样的事儿，
2: 哎，也别这样那样，
0: 哎，
2: 干脆我就直接说你啊，
0: 怎么样？
2: 怀孕了？
0: 哎，
2: 我周伟
0: 啊，
2: 一个男人，他愣怀孕了。
0: 不是我怀孕，您说的这不是鬼话吗？这不是？
2: 是啊，你怀的也是鬼胎呀，
0: 哎，
2: 心怀鬼胎吗？
0: 嗯，好，朋友们，您新鲜吗？您好奇吗？
2: 啊，
0: 您请关注我吧。
2: 哦，
0: 鬼才怀鬼胎了，我火了，
2: 你火了，我也火了。
0: 喂，
2: 爹呵，怎么了？
0: 纯属是恶搞，
2: 哎，
0: 你这叫胡喷，知道吗？
2: 不是，
0: 哎，
2: 这不你让我这么吵的吗？
0: 我让你吵到这份上了吗？
2: 怎么了？
0: 哎，
2: 哟，
0: 我也是人的，对不对？
2: 嗯，
0: 我也有道德底线的，是不是？啊，
2: 没想到这种人还讲道德底线。
0: 哎，你这怎么说话呢？你对不对？
2: 不是，我跟你说，我冲这大姐吵你吗？
0: 哪大姐？
2: 就这个第一排这个。
0: 谁大姐啊？
2: 你
0: 不了解情况。
2: 那
0: 这是我妈。
2: 不。啊，
0: 妈，
2: 嗯，
0: 妈，您说句话，妈，您别不理我呀，妈，妈，
2: 就甭理这种人。
0: 哎，你们俩这眉来眼去的，你们什么关系？
2: 嗯，没关系，我们就不想被你利用了。
0: 我告你，冲你这话，我告你去，
2: 告啊！
0: 还有你啊，
2: 嗯，
0: 让你当妈你不当，我连你一块告你，信不信？
2: 啊。

0: 像了，照相的都关上，录录像的都谁让你们拍了？
1: 人家是记者，
0: 记者呀，我连媒体一块告呀，
1: 嘿嘿，反咬一口，你不想火了？
0: 真正来一场官司秀，我彻底火了啊！快来看呐、啊，
2: 怎么着？
0: 现场认妈，妈不认，私生子成悬念了。嘿，被逼无奈，人气红星与赵岩对簿公堂了。

可是谁又了解我，又是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

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谁不是不甘平庸，咒骂命运的耍弄，寒流加倍的当着寒冷，害怕现实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4: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5: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6: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4: 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听到的作品是来自于冯凤雨和张伯鑫带来的《我是动画迷》。
7: 谢谢大家的掌声啊。
8: 哎，感谢您。
7: 非常的高兴给大家来到这里演出。
8: 没错。
7: 那么我们都是年轻的相声演员。
8: 是。
7: 拿我来说，
8: 您
7: 冯凤雨，
8: 哎，
7: 相声界的一个小学生。
8: 太客气了。
7: 学的年头啊也不算多。
8: 嗯。
7: 年龄也不是很大。
8: 哎，
7: 今年17岁。
8: 对。
7: 站在这个舞台上。
8: 你等会儿。
7: 有点紧张。
8: 你是太紧张了。
7: 对啊。
8: 你今年多大了？
7: 17呀。
8: 你再说一遍。
7: 我17，你不知道，
8: 大伙儿不了解我太清楚了。
7: 怎么了？
8: 你怎么会十？
7: 我17，你看，
8: 你才比我小1岁。
7: 你比我还不要脸！
8: 哎呀，
7: 我是说我这个心理年龄很年轻
8: 啊。那行，
7: 应该保持一颗年轻的心态。
8: 哎，没错。
7: 拿我来说吧，
8: 嗯，
7: 经常回忆一些童年的记忆。
8: 是吗？
7: 我记得小时候啊，最爱干的一件事是
8: 干嘛呀？
7: 看动画片。
8: 有动画片？
7: 哎，那会儿好多的动画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8: 过了这么些年，您还能记得呢？
7: 当然了，
8: 回忆回忆。
7: 你比如说有这么一部，
8: 嗯，
7: 叫黑猫警长
8: 啊，
7: 这个内容你还记得吗？
8: 内容够呛了，
7: 讲的是一只黑猫，
8: 嗯，
7: 带领着一群白猫
8: 干嘛呀？
7: 追捕一只残疾耗子的故事。
8: 哎，对，残疾耗子是谁呀？
7: 你不知道吗？
8: 谁呀？
7: 一只耳啊。
8: 哦，
7: 就那一说话，我找我舅舅去。
8: 还真是这样。
7: 记得这个吧？
8: 啊，记得了。
7: 而且这群猫一出警有一个特点。
8: 什么特点呀？
7: 一出警就骑摩托。
8: 嗯，
7: 一出警就骑摩托。
8: 哎，
7: 我一直怀疑他们是交警。
8: 你管得着吗你？
7: 看到最精彩的地方，这猫掏出一把枪，
8: 枪
7: 啪啪啪啪
8: 啊，
7: 请看下集。
8: 哎
7: 呦，当时我这个烦呐
8: 啊，
7: 这该死的猫
8: 啊，这也是一个剧情里的
7: 经典台词，
8: 真是。
7: 还有，
8: 哎，
7: 猫和老鼠
8: 啊，汤姆和杰瑞，
7: 汤姆猫杰瑞鼠，
8: 没错，
7: 这个我们从小就特别熟悉。
8: 哎，这熟悉。
7: 汤姆，
8: 嗯，
7: 杰瑞，
8: 哎，
7: 李雷，
8: 嗯，哎，
7: 韩妹妹，
8: 啊，哪有后面这
7: 俩从小一块长的吗？
8: 没他们。
7: 还有一部动画片
8: 啊，
7: 蓝皮鼠与大脸猫
8: 啊，这个朋友们也喜欢看。
7: 有一个猫跟一个耗子，
8: 嗯，
7: 弄了一个艺术团，
8: 哦，
7: 到处演出，
8: 嗯，
7: 里边还有好多的小动物。
8: 是啊，
7: 给我印象最深的，得说是这个主题曲。
8: 哎呦，这么多年了还记得？
7: 那是这样啊，咱俩今天在这儿回忆回忆。
8: 哎呦，我可够呛了，
7: 来一回，
8: 我尝试一下，
7: 行吧？
8: 行，
7: 我唱上句儿，
8: 嗯，
7: 您给我接个尾音。
8: 哦，我接这个下句儿，
7: 来一回啊，
8: 我试试。
7: 哎。小小老鼠，小小老鼠穿蓝衣。
8: 嗯，啥？ 该我了，
9: 来，
8: 给我。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嘿！
7: 我童真的感觉不是说嘿就行，
8: 我找不着了已经。
7: 你俏皮一点，
8: 我都这岁数了，
7: 带着你，
8: 就带着我啊！
9: 小小老鼠，小小老鼠穿蓝衣。
8: 哎呀，来不了，
7: 紧着，
8: 来，来，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
7: 就这感觉，就这感觉。往后啊，大脸猫，大脸猫长胡须，
8: 喵咪咪，喵咪咪，喵咪咪。哎呀，天哪！
7: 我都要吐了，
8: 我有点受不了了。
7: 但是您这个还真是有点童真的感觉，这就是《蓝皮鼠与大脸猫》。
8: 还有别的吗？
7: 还有一部动画片啊，两个耗子是好兄弟。
8: 这是什么动画片？
7: 忘了啊。舒克和贝塔。
8: 哦，想起来了，
7: 舒克贝塔，一对好兄弟。哎，一个空军，一个陆军，
8: 是
7: 一个开飞机，一个开坦克。他还有俩兄弟，
8: 谁呀？
7: 阿尔法、德尔塔。
8: 有。
7: 都一块儿，
8: 没这俩，
7: 没这俩吗？啊，这是两个耗子，哎，是好兄弟。还有一个动画片，两个人物是好兄弟。
8: 这是哪部动画呀？
7: 海尔兄弟，啊，记得吗？
8: 记得。
7: 内容积极向上。
8: 哎，您给说说。
7: 一对少年，不畏艰辛，哎，紧着内裤环游世界。哎呀，
8: 人就是那个形象嘛，就这样。是，
7: 哎，问你一个问题。
8: 什么问题啊？
7: 知道海尔兄弟是干什么工作的？
8: 知道啊。
7: 干什么的？
8: 卖冰箱的。
7: 对，
8: 还有空调，在我们家墙上。
7: 跑着做广告来了，是怎么着？行了行了，海尔兄弟干什么的不知道。
8: 哎，您说干嘛的？
7: 说相声的。
8: 说相声。
7: 一对相声演员环游世界，到处演。
8: 不可能啊，
7: 这个片头曲都体现出来了。
8: 是吗？
7: 那当然了。
8: 那您唱给我们听听。
7: 一个逗哏，一个捧哏，一个上句一个下句、哦、
8: 还有这位置关系，
7: 绝对是一段相声。
8: 您来来吧，
7: 逗哏的先唱。
8: 怎么唱的呀？
7: 大雷要下雨了，捧哏的。什么啊？下雨要打伞了，这我也知道。哎，天冷穿棉袄，累哦累哦，天热扇扇子，指挥就是、还有什么这么简单？去你的吧，
8: 去你的吧，
7: 是不是一段相
8: 声？什么呀，这说的都。

0: 不是，
1: 看完这部动画片啊，让我对相声产生了深厚的兴趣。
0: 啊，这都不挨着啊。哎，
1: 国外还有一部动画片啊，也跟相声有关。
0: 国外是哪部动画呀？
1: 巴巴爸爸。
0: 这碍什么事？
1: 你忘了啊？小的时候。

0: 有一部动画片啊，也跟相声有关。
1: 国外是哪部动画呀？
0: 巴巴爸爸。
1: 这碍什么事？
0: 你忘了啊？小的时候，咱们拿这个练贯口。哦，
1: 小时候那么练，
0: 一上来练嘴皮，
1: 还记得呢。
0: 一上来，这就是游戏。
1: 什么游戏呀？
0: 来一回动画谜语。
1: 怎么叫动画谜语？
0: 我说一个谜面，你猜猜是哪部动画片？
1: 您的谜面有了，我的谜底就出来了。
0: 没问题。
1: 是啊，
0: 猜这个啊，
1: 来吧。
0: 一少妇整容三次，最后被乱棍打死。
1: 这不是恐怖片吗？这是？
0: 这你不知道？
1: 这是
0: 三打白骨精。哎呀，
1: 你再来一个准知
0: 道。再来一你还不知道？
1: 不可能！
0: 咱俩站这儿打一动画片。
1: 海尔兄弟，
0: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1: 别说了。
2: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段《我是动画迷》，来自于冯凤雨和张伯鑫。而下面的时间，我们要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刘流和冯永志带来的《气迷心》。
3: 谢谢大家的鼓励。接下来呀，由我们俩为大家合说一段相声。我们这个相声讲究说学逗。这位怎么了？犯了迷瞪了？不是，你醒醒。
4: 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低头，
3: 撒声一声了。

0: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咚咚咚咚咚咚，跟着希望在动。
1: 哎呀，真不容易，总算还阳了。
2: 不像话，你说你这一句一句跟起什么哄呢？
1: 我起什么哄？
2: 你让大家说说
1: 你这干嘛呢？
2: 怎么连这个您都看不出来啊？
1: 啊，
2: 我练气功呢。
1: 啊，你这是练气功呢？
2: 哎，刚才我能对您发功呢。
1: 嗯，
2: 你感觉到有没有气？
1: 哎，您别说，我还真感觉到有点气。哎，
2: 气到什么程度呢？
1: 我打算揍你。
2: 怎么说话呢？这是
1: 让咱们大家说说啊！你这是发功呢，还是发药子？什么毛病这个？
2: 您不知道，我这是学我爱人的
1: 啊！你爱人就这么练气功啊？
2: 我爱人气功练得好。
1: 嗯，
2: 在我们那一代，一提我爱人，没有不知道的。
1: 他叫什么名啊？
2: 姓气。
1: 嗯，
2: 叫迷心。
1: 气迷心呐！
2: 哎，他就让这邪气啊给迷住心窍了。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就在今年的年初啊，
1: 嗯，
2: 我爱人看了一场气功表演，
1: 哦，
2: 回到家就对我说，
1: 怎么说呢？
2: 刘刘啊，
1: 他爱人还是个南方人，
3: 今天的气功表演太精彩了。
1: 嗯，
3: 过去我对气功不了解，现在我才明白。
1: 你明白什么了？
3: 气乃是宇宙之根本，
1: 嗯，
3: 万物之源泉。俗话说得好，人无气不走，鸟无气不飞，这个道理。
1: 别说了，别说了，算了算了。那叫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是头，不是气呀。
3: 光有头不出气，不憋死了？
1: 哎呀，他跑我这抬杠来了。
3: 什么叫抬杠？看来你对气功有看法。
1: 没看法，我跟你讲，这气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
3: 那为什么你偏要说人无头不走呢？
1: 这话就是这么说的呀。
3: 不对不对，刘刘啊，
1: 怎么？
3: 今后你要注意了。
1: 怎么？
3: 现在这个道行高的气功师多得很嘞。
1: 嗯，
3: 他们万一要知道你对气功有看法，肯定会不高兴。
1: 嗯，
3: 你说万一冲你发一点阴气，
1: 嗯
3: 呀，说不定就把你变成女的啦。
1: 不是啊，
3: 怎么
1: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啊？
1: 嗯，
3: 今天我就看见那位气功大师手拿了一杯凉水，
1: 嗯，
3: 冲那个杯子一发功，这个水哗哗哗哗就开了。
1: 哎，这种事情有。
3: 接着又一发功，
1: 嗯，
3: 这个水变成雀巢咖啡了。
1: 这都头回听说。
3: 还有啦，那个气功大师手里拿着两

0: 个瓶子，一个是装满药片的，一个是空瓶子，它一发功，这个药片都跑到空瓶子里去了。
1: 哎，这呀，叫用意念转移物品。
0: 你说这个意念转移，咱得学吧？
1: 啊，应该学学。
0: 咱要是学好了，咱就不转移药片了。
1: 那你打算转移什么呀？
0: 咱们俩就去百货大楼，往柜台上一趴，一发功，柜台里的化妆品全跑到我肚子里来了。
1: 我说啊，你要真打算练意念转移物品呢？
0: 对，
1: 不用那么费劲。
0: 怎么？
1: 你可以坐到家里边，
0: 哎，
1: 一发功，产生一种需要钱的意念。
0: 是的，
1: 银行里人民币呀，唰。就都跑你们家来了。
0: 哎呀啦，头子，你这个主意想得太好了。
1: 走。好什么好，练气功就为这个呀。
0: 从哪天开始，我爱人就迷上这气功了。
1: 他练什么功啊？
0: 什么功反正说不准。就是每天从我爱人这嘴里啊，能听着鸟叫。
1: 这叫什么功啊？
0: 我们隔壁这个王老了直纳闷儿，那天过来找我来了。刘刘啊，我感觉这两天要出事儿。
1: 怎么了？
0: 你说这老啊，怎么天天围着咱们房顶上转呢？
1: 他这气功还招老啊？
0: 招几只老啊，我都不害怕。
1: 嗯，
0: 最可怕的是他练什么这个甩手气功。
1: 人练甩手气功，你怕什么呀？
0: 有那么一句话，你不知道，知道不知道？
1: 哪句？
0: 叫甩手掌柜。
1: 哎，听说过。
0: 他这一甩手，就成掌柜的了。
1: 哦，他成掌柜的了。你成小崔伯了。
0: 家里活都由我承包了。有事儿没事儿他冲墙那甩。
1: 我说这可不对。
0: 怎么？
1: 你得跟你爱人说说。这个一敲啊，挖出一口井来。
0: 对，
1: 一夜呢也成不了一个博士。
0: 哎，
1: 练气功也是这样啊。
0: 怎么？
1: 不能急于求成。
0: 哦，
1: 你得慢慢来。
0: 哦，
1: 你劝劝他呀。
0: 我劝了。那天我下班回家呀，
1: 啊，
0: 开门一看，呼，我们家这可不错啊。
1: 怎么？
0: 盆朝天，碗朝地儿。我儿子冲我直喊饿。可我爱人冲墙那儿还甩呢。
1: 是吗？
0: 我说明信，别练了，别练了。你呀，别想一口吃个胖子。
1: 对呀。
0: 行，做饭去吧。
1: 哦，你爱人做饭去了。
0: 没说话。往那一站，冲我嘀咕上了。
1: 怎么嘀咕的？
0: 少跟我捣乱。我不去做饭。
1: 这就甩上了。
0: 谁要想吃饭
1: 啊？
0: 谁自己去干。
1: 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0: 什么态度？你说说。你练气功让我当小工。
1: 对，
0: 你甩啊，我也甩。
1: 他也甩上了。
0: 少跟我装蒜，我不去做饭。谁要去做饭？
1: 怎么呢？
0: 谁是混蛋。
1: 哎呀，这两口子对着干呢。
0: 我儿子一看我们俩甩，他也跟甩上了。
1: 小孩也会甩啊。
0: 爹娘不做饭，饿得我直叫唤，你是混蛋，你也是混蛋。
1: 嘿，怎么骂上了？上梁不正下梁歪。
0: 你可别说，就这一天甩下来，我们一家三口谁也不喊饿了。
1: 嘿，这叫气功解饿法，
0: 胳膊甩都打不过弯了。
1: 有这么练气功的吗？
0: 练了没几个月，你再看我爱人，脸也黄了，
1: 哟，
0: 眼睛也蓝了，这小体格就剩80多斤了。
1: 那就别练了，
0: 不练哪行啊？气迷了心窍。
1: 是啊，
0: 从那天开始到处拜师学艺。有一天突然从外边抱着一块石头就回来了。
1: 怎么抱石头回来了？
0: 刘刘啊，
1: 怎么了？
0: 咱们俩得分居了。
1: 分居？
0: 从今天开始，我就搂着这块石头睡觉了。
1: 有搂石头睡觉的吗？
0: 你不晓得呀，这个石头气功大师跟我讲，把这个信息和意念全输入到里边去了。
1: 是吗？
0: 他跟我说，只要搂着这块石头练上7749天，就可以开天目。出功能。摇是摇杆，有病防病，无病防灾，想什么有什么，还可以用宇宙语和外星人讲话了。
1: 这是哪个气功大师说的呀？
0: 哪个气功大师说出来吓你一跳？
1: 谁呀？
0: 一个小脚老太太。
1: 老太太呀？
0: 你不要小看这个老太太，长着两只小脚。
1: 哎
0: 呦，那个道性可高了。
1: 是啊，
0: 听说她是海东法师的师妹。

0: 他叫什么呀？
1: 煤油的。
0: 哎呀，您瞧他这名字起的真有特点。
2: 从那天开始啊，外人帮我和孩子都撵出了屋、自个儿一个人在屋里就练去了。
0: 哦，他一人在屋练。
2: 对，
0: 练来练去有效果没有、
2: 有效果、那天我正在厨房做饭，就听我儿子喊，爹爹，我娘在屋里抽上了，
0: 犯病了。
2: 我推门一看，和我爱人披头散发在那满地打滚，
0: 哟，赶紧上医院。
2: 我背起我爱人撒腿就往医院跑、跑到一半我爱人突然缓过来了。
0: 是啊，
2: 干什么干什么，
0: 送你上医院呢。
2: 送医院干什么？
0: 你病了。
2: 谁有病了？
0: 你没病满地打滚。
2: 你满地打滚，我那是气功反应。去，你知道刚才我在干什么呢吗？
0: 你干嘛呢？
2: 我在跟外星人砍大山呢。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5: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6: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丁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第9讲。
7: 啊，上回啊。

0: 啊，我们说到了顺天府啊，管的这24个州县，您就会发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啊，其中有一多半都属于现在的河北省，没错，当时的河北省的大部分属于直隶，在这个24个州县里边，真正属于北京的啊，其实呢，只有啊大兴和宛平2个县。啊，其他的那22个州县，当时都属于直隶。这大兴县和宛平县的衙门也在城里。当年这大兴县和宛平县啊，它是有衙门的。这衙门在哪儿呢？是在城里，它分管着城区和近郊的一些村儿啊，一些镇。其余的州县虽然归这个顺天府管。但地方上的一些具体事务，要由啊顺天府的府尹啊，也就是相当于市长，与直隶总督啊，也就是相当于啊现在的省长，协商处理。换句话说，这些州县呢，属于双重领导。顺天府所辖的地方，大多啊靠近帝都，可以说是皇上眼皮子底下的地面，所以啊，这府尹啊，也就是市长，要比一般的知府高3级，为正三品，而一般的知府只有从四品，跟这个通政司、大理寺、詹事府、太常寺等中央一级的一把手啊是同级的。清朝要是到了三品的部门，通常用的是铜印，而皇上却给了顺天府特殊的待遇，让他用的是银的啊银印。此外呢，这顺天府的府尹还有一个跟其他知府做不到的地方，他手眼通天，可以啊直接向皇上奏事，而其他的知府要想奏事啊，得通过督府转奏。直接把奏本递到皇上手里，没门儿，因为京城的地面就在皇上的眼皮底下呀，所以清朝皇上十分重视这个顺天府。从雍正元年，也就是1723年之后，明确规定，顺天府的府尹必须由特命大臣一人监管。由六部尚书、侍郎兼任，说白了啊，顺天府的府尹必须是皇上的心腹之人兼任，这本身呢就提高了顺天府的等级。顺天府衙门的机构啊庞杂，办公人员并没几个，就拿六房来说，每个房只有一两个人。顺天府的衙门级别不低，但管理权限却并非想象那么大。俗话说“京官难当”，这可并非虚言，因为府衙设在京城，同时呢与中央各个部门并存，可以说呀，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所以许多事务往往会受到制约，比如军事上的事儿，统归步军统领衙门管理，顺天府啊是不能插手的啊。那么也就是军队的事儿啊，您顺天府管不着。啊，即便是这个步军统领衙门的人在京城的地面上犯了事儿，顺天府您也没法干预。这还不算，啊，一些这个中央单位有的时候还想插手京城地面上的事儿，啊，比如说吧，属于这个监察部门的武城巡城御史衙门和武城兵马司，属于工部的监督街道衙门，经常呢插手京城地面上的事儿，有的时候啊也让这个顺天府啊无所适从。在清朝啊，宗人府的权力是非常大的，他的地位甚至在内阁和六部之上，因为呢这个宗人府啊主要是掌管着皇族的事务啊，这个宗室啊和爵罗。如果呢，这个触犯法律，顺天府管不了，谁来管呢？要由宗人府来处理。所以呢，这个宗人府啊，经常 智肘啊，顺天府的案件处理，有的时候也弄得这个顺天府啊束手无策。尽管如此，清朝皇上对顺天府的官员还要求很高。现在这个北京东城区教育学院里头有个大礼堂，它就是当年顺天府的大堂。当时大堂悬挂着肃静祭奠的匾额，并有雍正皇上御笔题写的训词啊。您看这个训词啊，它是这么写的：祭奠首善之躯，必正肃风清，乃可使四方官化，非刚正廉明者何克胜任。当时的河北省叫直隶，顺天府说是北京政府管辖的地面大致与当时的直隶相同，但真正管理京城地面的京县其实呢就是大兴县和宛平县。京城的地面以中州县为界啊，你看这中州县多么的重要啊。当年啊，也就是在清朝的时候啊，就是以中州县为界，东边啊归大兴县管，西边呢归宛平县管。就是虽然当时的城里的居民您住着啊，就是您这个北京的居民住在城里，但是您要归这个大兴和宛平这两个县管，您的户口本啊上边也写的是大兴人或者是宛平人啊，不是北京人啊。因为前面说了啊，这北京是首都啊，北京是皇都，它不是政府啊，它不是北京的政府，全国的啊，中央的政府。大兴县的县衙在哪儿呢？就在东城区交道口南路东的大兴胡同。这条胡同啊，也是因为当年有这个大兴县的衙门才叫这个地名的啊，就是大兴胡同。大兴县的名字起于金朝的天德五年，也就是1153年，又有一说是金贞元二年1154年将这个西津县改为大兴县。大兴县的县署最早在城南，据顺天府志记载，元代的大兴县治所在大都城南，也就是现在琉璃厂一带。明洪武三年，也就是1370年啊，移到了啊北京教中坊，也就是现在的大兴胡同。据史料记载啊，大兴县署占地面积约4000平方米，有大门、仪门、大堂、二堂啊，署内还有六进院子啊，还真不小。辛亥革命以后啊，也就是这个1914年10月4号啊，废顺天府，改京兆地方，下辖大兴、宛平等20个县。民国16年，也就是1927年，首都迁到南京。1928年，国民党南京国民政府下令把直隶改为河北省，北京改为北平，同时把北平定为特别市，京兆地方所管辖的大兴、宛平等20个县划归河北省。1935年，大兴县政府迁到南苑大红门。1937年七七事变后，大红门的县治所迁到南苑镇的营市街。1949年，大兴县人民政府在青云殿办公。1954年，县委、县政府迁到黄村镇，从此啊，这黄村镇成了人民政府所在地，一直到现在。而原来的大兴县署，其遗址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成了这个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的一部分建筑。现在啊，已经看不到什么遗迹了，只留下了一个地名。那么宛平县署在哪儿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下回再说。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丁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第10讲。

上回啊，我们说到了，宛平县署啊在哪儿？宛平县署在哪儿呢？啊，最早啊，这个县署在地安门大街的东关房。东关房啊，也是一个胡同啊，胡同的名字。这个地名呢，也是由宛平县署这儿来的啊。官房啊，就是当官的官啊。衙署是在明洪武三年啊，也就是1370年建的，万历十八年，也就是1590年又重新建了，以后啊又经过多次的修建，到1928年底，宛平县署由地安门迁到了卢沟桥边上的拱集城内。拱是一个提手加一个拱啊，就是拱卫的意思啊。这拱集城啊，早年间叫拱北城，清朝才改叫拱集城，意思是拱卫京师的桥头堡。小城啊，这个面积不大，一共啊才20公顷，但是呢，这个设备比较全啊，有这个城楼、瓮城、敌楼、角楼，城内还有军事的衙署、营房啊等等。实际上呢，就是一座呀军事防御的城堡。因为呢，这个宛平县署搬到这儿来了，所以呢，这个拱北城也就叫了宛平城了啊。就是您现在如果要是到卢沟桥啊，这个因为卢沟桥啊也是咱们目前北京保留下来的历史最悠久的古桥之一，它是呢啊建在这个金章宗啊这个年代，到现在已经有啊将近1000年了啊，将近1000年了。这个卢沟桥呢，在当年也号称是世界上最美的一座桥啊，而且呢它的年代非常久远。它呢，这个北京有一句顺口溜，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啊。那么卢沟桥的狮子是非常精美的啊。意大利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啊来到卢沟桥之后，看了这个桥啊，惊叹不已啊，认为这是世界上最美的一座桥啊。就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是马可波罗说的啊。那么呢，自从啊这宛平县城搬到了拱北城之后，后来啊拱北城也叫拱集城啊，那么呢拱集城就不叫拱集城了，就叫宛平城了。您到卢沟桥去游玩旅游观光的时候，可能会到宛平城去走一走。您看到的这个宛平城，当年就是管理北京老百姓啊，就地面上的啊一个政府。1937年7月7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日军的炮火啊轰炸了这个宛平城，宛平县署啊，就是宛平的这个县的衙门，也遭到了破坏，被迫迁到了长辛店的老爷庙，也就是啊现在的长辛店镇的政府所在地吧。1952年，宛平县又划归到北京市管辖。很快啊，这宛平县就被撤了啊，就被撤了。1984年，国家对宛平城进行了修整。现在呢，这个宛平城啊，已经成了啊旅游胜地。那么呢，西安门西大街的宛平县的县署啊，就是原来的县署，自从县被改之后变成了民居，现在啊已经找不到任何的遗迹了，只留下了东关房这个地名，能够让人啊想到这儿啊。虽然看上去是普通的民居，实际上当年正儿八经还是北京的政府机关呢。老北京啊要说的事儿很多。老北京

京有一句顺口溜啊，东四西单鼓楼前，五坛八庙颐和园。老北京的庙啊比坛多，但呢坛也不少。为什么单提出五坛和八庙呢？感情啊，这是从周易八卦和阴阳五行这儿来的。五行和八卦对五坛和八庙，您瞧老北京的文化有点意思吧。北京有名的坛有十多个，这五坛到底指哪五坛呢？在老北京这儿啊，说法很多。有的说呀，这五坛指的是天坛、地坛、月坛、日坛和仙洞坛。有的说呢，这五坛指的是天地坛、山川坛、社稷坛，还有呢仙农坛和仙禅坛。啊，这仙禅坛啊，就是在北海公园的东北，也就是现在的北海公园的位置啊。还有的说呢，这个五坛指的是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和社稷坛。嘿，您瞧，这就说出多少坛来了。到底是哪五坛呢？如果啊，从五行的方位角度说，这五坛应该指的是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和社稷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正好符合东南、西北、中这五个方位。这个说法也得到了大多数研究北京的学者的认同。此外还有九坛八庙一说，这九坛除了上面说的这五坛之外，还有仙农坛、仙禅坛、天神坛啊，这天神坛啊在仙农坛里边，还有呢地址坛在，也是在仙农坛里边。其实啊，这几个坛都在仙农坛里边，所以啊，更多的老北京人啊，这个认为这五坛八庙的说法跟这个五坛一样，这八庙的说法也比较多。有的人认为啊，这八庙指的是八座皇家祭祀列祖列宗、神佛和历代圣贤先哲的代表性的庙宇。这庙宇呢包括啊，一个是奉仙殿，一个是传心殿，这两个啊都在故宫里边。还有一个是太庙啊，也就是在天安门东边，就是现在的劳动人民文化宫。这是明清皇帝祭祀自己祖先的地方。第四个呢是寿皇殿啊，陈列啊主要是清代吧历代帝王影像的地方啊，就是景山的北边，原来的北京少年宫。还有堂子，这个堂子就是礼堂的堂啊，堂子就古代呢也叫国舍，这个呢是位于东昌街的路南，北京饭店的马路对面。这个庙啊早就没了。第六个呢是历代帝王庙啊，就是现在阜胜门大街路北祭祀历代帝王和名臣的地方，现在呢已经修复并且呢对外开放了啊，您呢可以啊这个到那儿去参观去。第七个是文庙啊，这文庙呢就是孔庙啊，现在在这个啊东城区的承贤街啊，是明清啊元明清吧三朝祭祀孔子的地方。第八个是雍和宫啊，这雍和宫呢您肯定知道，这是北京最大的喇嘛庙，占地啊66400多平方米。本来它是雍正的府地，后来呢这雍正不是当了皇上了吗，所以在雍正三年啊，也就是1725年改为雍和宫，成为呢这个皇教的上院啊，皇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喇嘛啊，喇嘛教。现在雍和宫的香火在京城排在首位。在民国时期出版的北京地图啊，这本地图的名字叫北京内外城详图，在这上面介绍啊八庙，也是这八座。
除了

上面啊，就八庙啊，除了上面这说法以外，还有几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八庙啊，指的是八座有名的佛教的寺庙。这是北京的啊，有名的寺庙，哪八座呢？贤良寺、法源寺、广济寺、广惠寺、拈花寺、百林寺、龙泉寺、旃檀寺。啊，这八座庙，有六座庙，现在啊还在，而且呢也对外开放。另外一种说法呢，认为八庙啊指的是京城有名的八座喇嘛庙和道观，哪八座呢？隆福寺、护国寺，啊，隆福寺和护国寺现在已经啊没有了啊，只有遗迹。还有妙英寺，也就是白塔寺、普渡寺、雍和宫、白云观、东岳庙、朝天宫，这八座庙里边现在还在的，只有白塔寺、雍和宫、白云观、东岳庙，还有四座了。另外一种说法呢，认为这八庙啊，指的是八座神庙。哪八座神庙呢？一个呢是宣神庙，啊，供的是风神；还有一个呢是宁和庙，供的是云神；还有一个是彰显庙，供的是雷神；还有呢这个一个庙啊，叫应时宫，供的是雨神。另外呢，就是还有八座啊，一个是都城隍庙。啊，都城隍庙，这个我还比较熟悉啊，因为我是在西城的劈柴胡同长大的。这个都城隍庙呢，当年啊是在城隍街、城方街啊，但是现在这城隍街呢也都拆了啊，改成现在的金融街了。第六个呢是都土地庙，供的是土地爷。啊，这个庙呢，因为这土地爷呀，在老北京几乎每条胡同都有供土地爷的小庙啊。另外呢，还有啊，这个山神庙和太岁殿，太岁殿啊也是在仙童坛内啊。这个说了这么多庙，到底八庙指的是哪八座呢？咱们下回再说。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母亲望子成龙，日常为孩子报了各种课外班，并且坚信只有学习成绩好才会有美好的未来。
4: 快点快点，怎么总是磨磨蹭蹭的，你现在抓紧时间多学一点，将来就能多考一分呢，你知不知道？
3: 又是一个补习的日子，直到孩子因为过度劳累而晕倒，被送进医院，检查出身体生长指标低于正常标准，心理压力极大时，母亲仍然不以为意。
4: 怎么会这样？我的孩子成绩很好的，我每天给他布置学习任务，他都能完成啊，怎么会有心理压力呢？他不过就是胆子小了些，不爱说话了些，好像最近有些不开心，好像除了学习，我们好久没有好好聊过天了。
3: 错误的教育方式会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父母要学会真正爱孩子，避免将焦虑和期望转嫁到孩子身上，单纯追求好成绩，忽略孩子的情感需求和心理健康，会对孩子的成长造成更严重的影响。科学陪伴是每个家长都需要学习的课题，希望每一个家庭都能一起快乐成长。
5: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6: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
7: 第十一讲。
8: 哎，上回啊我们说到了五坛八庙啊，特别是说到这个八庙，在老北京啊有多种的说法啊，到底是啊哪八座神庙呢？啊，就是五坛八庙。

从这个祭拜的对象，还有从这个天人合一的角度说，这个八庙是应该啊指的是皇家的八座神庙，啊，也就是啊轩辕庙、宁和庙、招显庙、应时宫、都皇城庙、都土地庙、山神庙、太岁殿这八座。我觉得呢，这八座庙还是比较贴切的啊。当然，这也是许多老北京人的看法。当然啊，这个五坛八庙，我们讲了这么多，目前现在啊，这个五坛应该说呢还能凑齐啊，基本上它都在啊，就是天坛、地坛啊、日坛、月坛、社稷坛啊，这五坛您。在北京，你还能看到啊。那么这个八庙啊，这八庙呢，可以说呢，现在能看到的只有一个了，那也就是所谓的啊山神庙，就是供奉山神东岳大帝的庙。这个庙呢，实际上就是现在北京朝阳门外的东岳庙啊，我们也叫东岳庙。那么八庙啊，能看到的。啊，只有东岳庙了。当然，太岁殿，啊，在先农坛内，北京古建博物馆。老北京啊，要说的确实是比较多。这个很多人到北京啊，这个特别是走到北京的街道啊，往往呢会想到啊，就是老北京的牌楼。啊，因为什么呢？看这个北京的老照片啊，老照片上北京的街道都是有牌楼的。说到这个牌楼呢，您自然会想到这个"牌坊"这个词儿。在现实生活中，这两个词儿常常是混着用的。啊，有人呢习惯把牌楼说成牌坊，也有人啊把这个牌坊说成牌楼。实际上啊，最早的牌楼跟这牌坊。还真没有什么区别。说到这牌楼，人们常会啊引用《诗经》里的一句诗：“横门之下可以西池”，以此来证明啊，早在周朝的时候就有这牌楼了。周朝就有牌楼，没错。不过这个牌楼可是要打引号的，因为那会儿的牌楼只是在。两根柱子上面横一个，就是加一根横木，就算牌楼了，啊，就是那个牌楼非常简单啊。有人啊，这个考证，真正意义上的"牌楼"这个词儿，是到了唐朝才出现的。不过呢，在老北京啊，牌楼主要是街道坊的主要标志。咱们都知道啊，辽金元明清五朝的北京城，这个坊啊是行政区划的一个单位，相当于现在的街道。坊的下面是若干条胡同，每个坊都有牌坊，上面写着坊名，他们就建在重要的街口，所以人们叫它牌坊。后来这个坊的建制取消了，牌坊也不再是街道的标志物，在园林、公院、陵墓、寺庙、祠堂的门前也都建有牌楼，而且呢规模呀是越来越宏大，建的呢也是越来越讲究，也就是说它这个规制吧越来越讲究，有些牌楼是木头的，有些牌楼啊是石材的，还有呢砖木的、琉璃的，再后来还有水泥的、钢铁的等材料。不过呀，这会儿牌楼只是建筑群的一个装饰物，或者说呀，只是一种标志物而已了。北京呢是帝都，牌楼可不是随便建的啊。那会儿建牌楼那可是大事儿啊！京城的牌楼不但在规制上有讲究，而且呢非常重视文化内涵。您会问了，这文化内涵怎么个解释法啊？举个例子吧，京城的牌楼
讲究啊对称。比如说吧，东长安街建一个牌楼，那么与它相对的西长安街也要建一个牌楼，东边大市街的十字路口每个路口都要建一个牌楼，那么跟它对应的西边的大市街每个路口也要建一个牌楼。北京啊，现存最老的牌楼是朝阳门外神鹿街东岳庙啊，北方最大的道观啊，在它的山门外的牌楼上面的匾额是永元帝座和义寺代宗啊。为什么叫义寺代宗呢？因为啊，这东岳庙啊供奉的是东岳大帝啊，东岳大帝也就是泰山吧。相传啊，这两句话是严嵩写的。这座牌楼啊始建于元代至治三年，也就是1323年，原来是木制的，明万历35年，也就是1607年，改成了琉璃牌楼啊。这个琉璃牌楼非常美啊，现在您还能看到啊，因为呢它现在保存的还非常完好。据史料记载，到了清末民初，北京的街道啊，就是街道上的牌楼啊，只剩下了27座。这27座牌楼几乎啊都有说法啊，就是明末清初啊留下的27座牌楼。咱们就拿西单牌楼来说吧，我也呢就曾经啊经常这个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啊，我就考啊，我说你们都知道北京有俩地名啊，一个是西单，一个是东单，你们知道为什么叫西单吗？有些外地朋友啊听到我这么问啊就傻眼了啊，因为他确实是不知道啊这西单的地名是怎么来的。实际上呢，这个西单的地名啊就是从西单这个牌楼这儿来的，因为呢西单这个牌楼叫单牌楼，所谓单牌楼呢就只有一个牌楼。那么呢这个有些北京人他也知道啊西单啊为什么叫西单，但是有的时候我又问啊，接着往下问啊，我说呢这个西单牌楼上啊有个匾额，你们知道上面那匾额写的是什么字儿吗？嘿，这么一问啊，有些人就傻眼了啊，有人不知道，这不知道。其实呢啊上面的匾额提的是詹云啊，詹云。同样啊这个东单牌楼也是这样啊，为什么叫东单呢？也是因为啊东单的路口有一个牌楼啊，也就是单牌楼。那么东单牌楼上也有匾额啊，东单牌楼上面的匾额写的是什么呢？旧日啊，旧啊就是他的旧啊，就是他的旧，旧义的旧。日呢就是太阳啊，旧日。您看看这个两个牌楼啊上面的匾额对的是多么巧妙啊，因为呢东边啊是太阳出生的地方，所以呢就叫旧日啊，西边呢是太阳落山的方位，夕阳西下嘛，是吧，霞光万道，沾云啊，绝对是一道美丽动人的风景，你说是不是？关于啊这两个牌楼还有一段趣闻。什么趣闻呢？就是民国初年啊，这袁世凯当了大总统，他对北京的地面熟啊，当然啊知道牌楼的作用。为了彰显啊自己当了这个中华民国大总统了啊，他呢特地授意东单牌楼上边的匾你得给我换了，换成什么呀？换成景星。哪俩字儿啊？景是风景的景，星呢是天上那个日月星辰的那个星。那意思啊就是自己这个大总统是东方的一颗巨星，老百姓都要对他敬仰。东单牌楼上的匾不旧日了，改景星了，西单牌楼上的匾也得变呢。于是呢
就让这袁世凯。

0: 给改成了庆云了。庆是哪两个字呢？就是庆祝的庆，啊，云呢还是云彩的云啊？因为原来呢不是詹云吗？啊，袁世凯这么一改啊，变成庆云了。这个庆云这俩字儿是什么意思？您琢磨琢磨吧，还用说吗？但是啊，这袁世凯的野心忒大了，当了总统啊还觉得不过瘾，非要当皇上。他这一恢复帝制，激恼了全国的老百姓，有示威的，有抗议的，有举旗的，有起义的，闹得这位大总统啊是惶惶不可终日，只当了83天皇上就嗝屁着凉了。他这一死不要紧，东单牌楼和西单牌楼上的匾额您说还保得住吗？很快啊，东单牌楼上的匾额又恢复了旧日，西单牌楼上的匾也恢复了詹云。西四和东四啊，在老北京啊是非常有名的商业街。当年啊，也就是在明清两代啊，这条商业街也叫大市街。为什么叫大市街呢？咱们啊下回再说。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第十二讲。
0: 上回啊我们说到了北京的西四和东四啊是非常有名的商业街啊，也叫大市街。为什么叫大市街呢？因为当时啊北京的商业街它的形制啊，也就是它的业态啊跟现在有所区别。虽然也有坐商，但是呢从这个老百姓主要的购物和消费的形态来看，还是以这个大市为主。这个大市啊就有点像现在的大集啊，或者是农贸市场啊和自由市场啊有点类似。也就是说这个市啊上面什么都有，里边啊有卖葱的，卖蒜的，卖米的，卖面的啊，甚至说这个卖茶叶煮鸡蛋的都有啊。那么当时呢北京啊有两个啊非常有名的大市啊，也叫大市街。一个呢就是啊东四，一个叫西四。为什么叫东四和西四呢？因为在这个大市街的两个十字路口，这个每个路口啊都有一座牌楼，所以呢过去也叫啊西四牌楼和东四牌楼。那么西四的这个四个牌楼啊是有讲的啊，因为呢它是大市街，所以呢南北路口的两座牌楼上提的匾额就是大市街三个字儿。西边路口的这个牌楼上提的呢是行人，东边路口的牌楼上提的是旅驿，跟它对应的东四啊也是这个四个路口各有一个牌楼。南北路口啊的牌楼上也是提的是大市街，东边路口的牌楼提的是旅人，西边路口的牌楼上面提的是行义啊。您看看多有意思啊，这个旅啊就是啊这个步履的旅啊，就是旅行的旅啊，人呢就是仁义道德的人，行呢就是行动的行，义呢就是义气的义啊。这个旅人和行义啊非常有意思啊。您看看西边说的是啊这个行人旅驿，东面呢就是啊行驿旅人啊，它都是相对的。这俩字是什么意思呢？啊因为你是大市街，那么大市街上呢都是啊做买卖的啊小商啊小贩儿，实际上就告诉你啊这个小商小贩儿做买卖的要讲仁义啊，讲信誉和啊义气啊，不要把这个金钱啊看得啊太高啊，不要金钱至上。

啊，不要呢坑蒙拐骗偷啊，不要搞坑蒙拐骗，也不要缺斤短两，要什么呢？要履人啊行义啊，你看看他呢多有意义啊。另外呢，这个原来啊，在司法部街的北口也有一座牌楼，上面的匾额提的是岛和啊，这个舞蹈的岛，和平的和。他这儿一岛和，那么在他东面的公安街北口啊，也对应着立了一块牌楼，上面写的是什么呢？写的是吕中。这个咱们都知道啊，中和啊是咱们老祖宗啊，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核心内容啊，就讲究这个啊，这个雍正啊，和中啊。那么实际上呢，这两个啊匾额它是相对的，那边是岛和，这边呢就是吕中，也是呢一种典故吧。原来在东昌街的把口是有牌楼的啊，牌楼上面题写的叫东长安街，与之对应的西长安街的把口也有一个牌楼，上面提的是西长安街。同样现在北京西城的六部口的北口也有一个牌楼，上面的匾额提的是夫文啊，敷衍了事的夫啊，夫文。与之对应的王府井的南口也有一个牌楼，上面提的是崇武，您看看，东边是夫文，西边是崇武，对的多贴切呀。其实啊，这牌楼除了有地标功能以外，另外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彰显功臣德将和文化名人的功德。在有皇上的年代啊，除了这个树碑立传之外，最高的奖赏大概就是给人立牌楼了。那年头啊，贞洁是女同胞的最高境界啊，咱们这个女同胞啊，有一个算一个，最高理想啊，不是找个好丈夫吃香的喝辣的，或者呢是儿孙满堂荣华富贵，而是死后能给自己立一个贞洁牌坊，告诉后人，姑奶奶我一辈子纯洁如水，冰清玉洁。这大概啊就是封建礼教的结果，也是咱们中国女性的悲哀。我在江西和山西农村见过不少这种贞洁牌坊，据说呀，以前在农村这种牌楼啊挺多，但是一般呢它是木质的，风吹雨打日晒，用不了多少年就稀了哗啦了，加上后来啊破四旧的毁坏，所以呢传下来的很少啊。就是我在这个江西和山西农村见到的那两个牌楼啊，也是石头的，所以呢这个寿命啊长一些。当然啊，我们现在回过头看这些给女性啊设的这些贞洁牌坊，实际上呢不但是一种悲哀，而且呢是一种很荒唐很可笑的事儿了啊，现在已经没有这种事儿了啊，只有这个封建社会啊才有这种事儿啊。京城啊有关牌楼的喜怒哀乐的故事啊非常多啊，比如啊给德国驻华大使克林德在东南北的西总部胡同西口立的那个石牌楼啊就有故事。说这话啊是在庚子事变那年的六月，义和团在北京烧了11座教堂，眼瞅着这把愤怒之火呀就要烧到了这个东郊民巷。您知道啊，这东郊民巷当时在北京可是了不得的地方，那可是使馆区啊，这可把那些驻华大使馆的外交官们啊给吓得麻了爪儿啊，一般人都在啊使馆区里边猫着不敢动窝了。但是也有胆大的，谁呢？就是德国啊驻华公使克林德。6月20号这一天呢，这位克林德坐着轿子就奔了这个总理衙门啊。这总理衙门在哪儿呢？啊，就是在总部胡同，

这克林德呀，想跟清政府的官员啊商量商量这个大使馆们回国的事儿。这轿子呀，走到东单北边，遇上了巡逻的这个神虎营的士兵。这士兵啊，就上前盘查。当时这士兵哎，就拿着枪，这一查不要紧，让这位大使啊动了怒，腾的一下，他把手枪掏出来了。他这儿掏了枪，这清朝的士兵当然也不怵啊，因为那个时候你想想，这义和团都把这个教堂都给烧了，是吧？这个洋人也这个处境很危呀、啊，所以呢，这个清朝的士兵啊，对克林德啊，当然也不客气。于是呢，就两边啊，这个擦枪走火，当场就把这克林德的小命给要了。你想啊，这克林德他不是一般人呢，把他给打死了能是小事儿吗？可以说这克林德这一死，实际上就是八国联军攻打北京的导火索。后来这八国联军攻进了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啊皇上仓皇逃到了西安。转过年的1901年，慈禧太后让李鸿章出山跟这个八国签订了辛丑条约。这个条约里啊，除了割地赔款之外，还有一条，就是在德国公使克林德毙命的地方建一个牌楼啊，也就是克林德牌楼。辛丑条约都已经签了，这也没辙呀，只好在东单北边的西总部胡同西口给这位德国公使啊立了一个石头的牌楼。当然立着牌楼是整个国家的耻辱啊，但您是战败国，这耻辱也得立呀、啊、谁知啊这个牌楼立了没几年，在1914到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这德国成了战败国。当时呢，中国是协约国的成员，协约国战胜了，中国也有一份儿啊。既然如此，人们就不能容忍在中华民国的首都立着战败国公使的牌楼了。怎么办？欲知详情，咱们下回分解。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防汛救灾必须守好人撤离的底线；以链备战筑防线，抢险保通护平安；我县开展农村公路防汛应急实战演练。以下是详细报道。

防汛救灾，生命至上。从预警发布到群众避险，人员安全转移是最后一米。这最后一米走得顺不顺，直接关乎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危。多位经历过大洪水的基层干部坦言，提前转移避险仍是极端情况下保安全最有效的办法。但从基层实践来看，人撤离这道关并不好守。文章指出，不好守在哪儿？一是平时缺乏演练与沟通，一到紧急情况就乱了阵脚，转移效率大打折扣。二是部分群众不信预警，信经验，认为住了几十年都没事儿，拒不配合转移。三是少数游客明知山有险，偏向险山行，面对预警高悬，依然前往山区河道，给本就紧张的防汛工作增添额外风险。四是一些群众因用药就医需求，家中财物以雨过天晴为理由坚持回家。文章指出，针对这些难题，一些地方正在探索破解之道，有的鼓励山区村镇老人汛期提前到平原地区投亲靠友，有的为村民准备安全包，提前装好家中贵重财物，以便遇险时快速转移，有的在涉险山区村高处建设紧急避险建筑，内部配备了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生活物资、发电设备、卫星电话等。文章强调，如今极端天气愈发频繁，必须建立一套更直接、更有效的转移机制。其中首要的就是用好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校应机制，编制务实管用的防灾避险应急预案，确保谁组织转移谁、何时转、转何处、不慎返五个关键环节环环相扣。对于不愿配合的群众，要耐心劝。

0: 导做好服务，绝不能因一时侥幸而酿成大祸。文章指出，撤离不是简单的一走了之，而是要做到转得对、转得安。党员干部要提前摸清风险区域内的人员底数，特别是老弱病残孕等特殊群体，落实一对一帮扶转移措施，转移路线和安置点位也必须科学规划，并做好安置点的生活保障，确保群众有饭吃、有水喝、有衣穿、有病能医，全力防止群众擅自返回危险区域。文章强调，成功的避险转移绝非临时抱佛脚，党员干部平时多走动、多了解，灾时才能转得快、转得稳。要通过清晰易懂的宣传方式，让防汛避险知识深入人心。对辖区内的敬老院、学校、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以及地质灾害隐患点周边住户等，要逐一摸清底数，制定专项预案，明确转移责任人和联系方式，确保关键时刻叫得出、转得走、安顿好。人撤离这关是防汛救灾的底线之战，只有把每一个环节都抓细抓实，把每一项措施都落到实处，才能在暴雨洪水面前守住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线。
1: 入汛后，我县强降雨多发，山区公路地质灾害风险增加。7月9号，丰宁地方道路事业发展中心在南阳县开展公路防汛实战演练，检验预案，锤炼抢险队伍。
0: 本次演练紧贴汛期道路灾害防控实际，模拟连续强降雨引发南阳县 K10+350米处路段山体塌方、道路阻断的突发险情。巡查人员发现险情后，第一时间上报，中心迅速研判灾情，启动四级防汛应急响应。快速设置安全警示标识，发布路况预警，紧急调集人员机械赶赴现场，联动路政医疗力量协同开展抢险救援。演练现场设立专项指挥部，下设6个专项工作组，各组各司其职，紧密配合，高效联动。交通管制组快速布设警示标志、防护锥筒，实施临时交通导改，有序疏导过往车辆。勘察组精准核查塌方情况，实施监测山体边坡稳定性，排查次生灾害隐患。抢险组人员人工清理路面碎石杂物，配合大型机械全力清运塌方土石。后勤保障信息报道组同步做好物资保障、医疗预备及全程影像记录工作。经过高效处置，现场塌方全部清理完毕。经专业核查评估，山体边坡稳定，路面畅通，无安全隐患，具备通车条件。现场随即解除交通管制，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本次演练各项预设科目全部顺利完成。此次演练完整模拟了险情上报、指挥调度、联合抢险、验收通车的全流程处置机制，有效补齐应急处置短板，大幅提升抢险队伍快速响应、协同作战和实战攻坚能力。
2: 下一步，我中心将认真复盘演练成效，优化完善应急预案，加密汛期道路隐患巡查频次，常态化开展应急实汛，持续夯实农村公路防汛安全保障基础，全力守护群众汛期出行安全畅通。
1: 为总结过往工作经验，谋划年度发展蓝图，进一步凝聚退役军人志愿力量，深耕社会公益服务。7月9号，丰宁蓝海援助队组织召开退役军人志愿者服务队蓝海援助队2026年度工作座谈会，队伍骨干成员参会，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同志到会指导。
3: 会议全面回顾总结了两支队伍成立1周年以来的各项工作，系统梳理公益服务、应急援助、常态化志愿服务领域取得的成效与特色亮点。参会队员结合自身服务经历，逐一交流发言，分享工作感悟，查摆现存短板，并围绕队伍

0: 规范化建设、特色活动组织、服务质量提升、公益品牌打造等方面建言献策，提出多项贴合实际、操作性强的意见建议，为队伍高质量发展汇聚基层智慧力量。会上，现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人充分肯定两支队伍一年来的工作成效，高度赞扬全体退役军人志愿者退伍不褪色、奉献显担当的优良作风，并对队伍后续发展提出明确要求。会议强调，援助队要坚守为民服务初心，立足退役军人特色优势，精准对接群众与社会需求，持续推动志愿服务朝着专业化、规范化方向发展，充分发挥退役军人队伍在基层治理、公益帮扶、应急支援中的先锋作用。结合现场交流研讨，会议明确队伍下一阶段四项重点工作任务：一是抓实宣传引领，擦亮公益品牌，系统梳理汇总队伍服务实际，讲好退役军人志愿服务故事，加大线上线下宣传力度，打造辨识度高、群众口碑好的蓝海援助公益特色品牌；二是扩容志愿力量，夯实队伍根基，拓宽志愿者招募渠道，广泛吸纳优秀退役军人加入服务队伍，持续壮大志愿服务骨干队伍；三是丰富服务载体，拓宽服务覆盖面，常态化、多元化开展各类公益志愿活动，不断提升队伍社会影响力，延伸公益服务触角；四是强化能力锤炼，树立良好形象，常态化组织专业技能培训与实战应急演练，以内强综合素养，外树退役军人良好形象为抓手，全面提升队员综合服务处置能力。会议要求，全体队员要始终坚守军人本色，保持奋进姿态，恪守团结协作、务实奉献的服务准则，主动扛起社会责任，持续传递正向社会能量。队伍在扩容提质的同时，要深度融入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积极助力维护辖区和谐稳定，以实实在在的志愿服务行动展现新时代退役军人使命担当，为全县公益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退役军人先锋力量。
1: 据县气象局预报，受副热带高压外围暖湿气流影响，预计十日夜间到十二日，我县将出现连续强降雨过程，主要降水时段在十日夜间和十一日傍晚到夜间，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十日到十二日，全县有城市暴雨积涝气象风险，局地有山洪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请相关部门做好强降水及次生灾害气象风险防范，加强山区、景区、河湖水库堤坝及灾害隐患点排查，防范局地暴雨次生灾害，做好交通、城市运行、户外作业、旅游等安全管理工作。同时，密切关注台风八威动态，提前做好防台风准备措施，强化台风灾害防御工作。请广大观众密切关注气象与防汛预警，远离河道、沟谷、低洼区域，切勿在桥下、危墙下避雨，驾车避开积水、落石塌方路段，严禁强行涉水，车辆涉水熄火要及时弃车转移到高处，雷雨大风天气远离电线杆、大树、广告牌，雨天出行留意井盖、积水漩涡，住在地质隐患点、低洼区域的群众牢记转移路线、街道撤离通知，及时配合避险转移，请大家时刻绷紧防汛安全弦。
2: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检验我们一切工作成效的，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面对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我们不能有丝毫的自满和懈怠，必须再接再厉。 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2013年12月26号，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12页。知政失者在田野，任何政党的前途和命运最终都取决于人心向背，人心就是力量。我们党的党员人数放在人民中间还是少数，我们党的宏伟奋斗目标离开了人民支持就绝对无法实现，我们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成效都不是由自己说了算，必须而且只能由人民来评判。人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如果自诩高明脱离了人民，或许凌驾于人民之上，就必将被人民所抛弃，任何政党都是如此，这是历史发展的铁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2013年12月26号，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13页。
3: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4: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聆听红色往事，感悟百年风华，百年鸿运。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一顶牛仔帽为什么成为中国走向开放的象征？1979年，一个美国西部牛仔之夜，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的马术竞技场上，以中国副总理身份访问美国的邓小平戴着一顶乳白色的牛仔帽，面带微笑向观众挥手回应致意的一幕，定格在中国外交史上。这一幕改变了当时人们对中国领导人和中国的传统看法，这顶牛仔帽也成为很多人心目中中国重新拥抱世界、走向开放的象征。是自访问前一个月，这个东方之国刚刚重启国门，中共11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实现了中国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折。此后1984年，中共12届三中全会将实行对外开放确定为基本国策。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共18大以来，以更大力度实施对外开放。
5: 中共十九大进一步向世界宣示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推动形成区

全面开放新格局。四十多年来，重新拥抱世界的中国，开放之门越开越大。从创设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到设立14个沿海开放城市，从保税区、出口加工区，到自贸试验区、自贸港，从沿海沿边到内陆腹地，中国从推开一扇窗到敞开怀抱，实现全方位开放。1978年，松下电器成为第一家进入中国的外企。1980年，中外合资企业001号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在北京挂牌成立。1983年，北京汽车制造厂与美国汽车公司联合成立北京吉普，成为第一家吃螃蟹的合资车企。如今，中国成为全球最大外资流入国。2020年，外国直接投资额达2120亿美元。对外开放改变着中国民众的生活，从中山装、军便装到西装、牛仔，从满街蓝黑灰绿到姹紫嫣红，跨越国界的潮流时装悬挂在中国人的衣柜。从日餐、韩餐到法餐、意大利餐，各具特色的异域美食丰富着中国人的舌尖体验。如今，清点鼠标、海淘更可买全球，世界各地的特色产品可即刻跨越重洋走进中国家庭。对外开放也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看世界。从1978年重启向海外公派留学人员，到成为全球最大留学生来源地，已有数百万中国留学生到世界各国求学。从遥不可及到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中国公民的出境游40多年来爆发式增长，成为海外最大的流动群体。对外开放深刻改变了中国，对外开放也成为当代中国最鲜明的标志。诚然，这期间曾有入世是否是狼来了的迷惑，也伴有外界对中国是否会停止开放、回归封闭等质疑。但是，中国以越来越开放的实际行动说明了自己的选择。我们的事业是向世界开放学习的事业，关起门来搞建设不可能成功。我们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不动摇，不封闭，不僵化，打开大门搞建设，办事业。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第一次会见外宾时便重申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释放出新时代开放永不止步的强烈信号。此后，在国际国内多个场合，习近平不断向世界传递着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的强烈信号。面对百年变局下的全球化逆流，中国相信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力倡共建一带一路，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举办世界上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加入全球最大的自贸区。中国以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实际举措来表达对全球化的支持。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全球两链梗阻、筑墙脱钩论沉渣泛起，中国提出构建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以做好自身小环境、改善全球化大气候的逻辑，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正如习近平一再表达的，绝不能被逆风和回头浪所阻，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放还是封闭，携手共进还是后退自保，在世界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如何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从40多年前邓小平戴上的那顶牛仔帽，或许能读懂当下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做出的选择。学史明理，学史增信。

0: 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百年鸿运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奋斗路，眺望前方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听众朋友，受副热带高压外围暖湿气流影响，预计10号到12号，我县将出现连续强降雨过程，主要降水时段在10号下午到夜间和11号傍晚到夜间，过程累计雨量大部分地区40到90毫米，个别地点可能超过100毫米。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每小时30至50毫米，短时大风7到9级，局地10级以上，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具体预报：11号，全县大部有大雨，局地暴雨；12号，全县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台风巴菲趋势预判：今年第9号台风巴菲超强台风级的中心，9号11时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100公里的洋面上，北纬18.4度，东经129.5度。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13到14级，每秒38至45米。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经会商研判，预计台风巴威登陆后将北上。13号至14号对我县的影响存在两种可能，初步结论如下：一是台风有可能于13号后在河南东部至安徽中部一带转向东北方向移动，此路径下对我县影响较大，将带来一次大雨到暴雨过程；二是台风有可能在江苏转向东北方向移动，此路径下对我县无明显风雨影响。建议广大市民：一是做好强降水及次生灾害气象风险防范。10到12号，全县有城市暴雨积涝气象风险，局地有山洪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提醒加强山区、景区、河湖水库堤坝及灾害隐患点排查，防范局地暴雨次生灾害，做好交通、城市运行、户外作业、旅游等安全管理工作。二是做好台风防范应急准备，密切关注台风巴威动态，提前做好防台风准备措施，强化台风灾害防御工作。
1: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盈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大雨，东南风转南风2到3级，19到27摄氏度；大滩14到22摄氏度；鱼儿山14到23摄氏度；万盛涌13到22摄氏度；草原13到22摄氏度；外公门15到25摄氏度；窟窿山18到26摄氏度；小坝子17到25摄氏度；四岔口16到26摄氏度；五道营17到26摄氏度；土城19到27摄氏度；黄岐18到26摄氏度；苏家店17到26摄氏度；杨木栅子18到26摄氏度；汤河19到28摄氏度；将军营18到27摄氏度；选营17到27摄氏度；西关营19到28摄氏度；胡妈营20到28摄氏度；黑山嘴21到29摄氏度；天桥21到29摄氏度；石人沟21到30摄氏度；王营18到26摄氏度；北投营18到26摄氏度；凤山19到27摄氏度；波罗瑙20到28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大雨，东南风转南风2到3级，19到27摄氏度。 以上便是风影之声的全部内容。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母亲望子成龙，日常为孩子报了各种课外班，并且坚信只有学习成绩好才会有美好的未来。
5: 快点快点，怎么总是磨磨蹭蹭的？你现在抓紧时间多学一点，将来就能多考一分呢，你知不知道？
4: 又是一个补习的日子，直到孩子因为过度劳累而晕倒，被送进医院，检查出身体生长指标低于正常标准，心理压力极大时，母亲仍然不以为意。
5: 怎么会这样？我的孩子成绩很好的，我每天给他布置学习任务，他都能完成啊，怎么会有心理压力呢？他不过就是胆子小了些，不爱说话了些，好像最近有些不开心，好像除了学习，我们好久没有好好聊过天了。
4: 错误的教育方式会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父母要学会真正爱孩子，避免将焦虑和期望转嫁到孩子身上，单纯追求好成绩，忽略孩子的情感需求和心理健康，会对孩子的成长造成更严重的影响。科学陪伴是每个家长都需要学习的课题，希望每一个家庭都能一起快乐成长。
6: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

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做好生活的环保，居家干净必然清爽舒适。做好内心的环保，心灵无染，自然欢喜充满。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听众朋友，在这个栏目时间里，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孝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这就是讲了孝的源头在哪里，从哪里开始。
2: 对， 对，这句话呢也是非常著名的一段话。
1: 对，
2: 是吧？尤其是这个作为父母的呀，
1: 嗯，
2: 特别愿意讲这句话。
1: 对，特别的操心孩子的身体健康。
2: 对，这句话呢，你看原意就是身体发肤，是吧？
1: 嗯，
2: 我们的身体，
1: 嗯，
2: 我们的毛发、头发，是吧？
1: 嗯，皮肤，
2: 我们的皮肤都是受之父母，父母给我们的。
1: 对，
2: 所以呢，这个我们不敢呢随便的毁伤我们自己的身体、毛发和皮肤。
1: 嗯，
2: 那这个保护好我们自己的身体，让自己的身体健康，这就是尽孝道的开始。原意就是这个意思了。
1: 对对。
2: 那这句话呢，其实呢，这个，有的时候啊，我们作为年轻的小朋友啊，不容易懂。
1: 嗯。
2: 比如说，我们现在十岁了。
1: 对。
2: 我们现在十五岁了。
1: 嗯。
2: 我们现在二十岁了。
1: 嗯。
2: 是吧？都不太容易懂。
1: 因为我们
2: 什么时候能懂？
1: 可能是不是等到我们慢慢年长一些，身体不太好了。
2: 我是觉得哈，
1: 嗯，
2: 等我们结婚生了孩子以后就懂了。
1: 等到我们开始操心我们孩子的时候，
2: 哎，因为你看哈，就是说天下的父母很有意思，嗯，经常有一句话讲叫不养儿
1: 不知父母恩。
2: 对，因为结了婚以后啊，嗯，你生了孩子了。
1: 对呀，啊，
2: 你生了孩子，你看那个孩子，父母凡是父母看自己的孩子啊，
1: 嗯，
2: 他的眼神不一样，
1: 是
2: 叫异样的眼神。
1: 对，好像眼神放电啊。
2: 哎，为什么叫异样的眼神呢？
1: 嗯，
2: 因为他说这是我创造的一个小生命。
1: 嗯
2: 啊，然后尤其是母亲啊，
1: 嗯，
2: 我觉得我的血肉哈，
1: 嗯，
2: 又变出一个小生命来。
1: 对。
2: 所以他看这个孩子就跟看自己的生命是一样的。
1: 对，
2: 所以看自己的生命，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个孩子的身体如果生病了，如果受到损伤了，
1: 嗯，
2: 那是伤在孩身，疼在
1: 娘亲娘心
2: 也不光是娘心的，爹心也一样，
1: 是
2: 吧？爸爸心也疼啊，
1: 对，
2: 疼得不得了啊，
1: 是。
2: 所以有的时候他比自己生命还难受。
1: 对，
2: 哎，所以说在这个《论语》里头曾经也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啊，父母为其疾之忧。
1: 对，是。
2: 哎，这个意思就是说，嗯，其实父母最担心的是啥呢？就是孩子啊，你身体要好一点。
1: 嗯，
2: 那身体要是不好了以后啊，哎呀，让这个父母啊太操心了。《弟子规》上好像也有这样的话，是吧？
1: 对，
2: 叫身有伤，
1: 贻亲忧。
2: 哎，这个身体不好了以后，
1: 嗯，
2: 我们身体出了状况了，是吧？无论是身体受到损伤啊，
1: 嗯，
2: 还是感冒发烧啊，
1: 嗯，
2: 或者说呢，这个精神上萎靡不振呐，啊，
1: 嗯，
2: 或者是没有健康的成长啊，出了很多的，比如说这个骨头长歪了，有的时候你看小朋友哈，
1: 嗯，
2: 我们看书的时候歪着看，是吧？
1: 对，
2: 时间长了之后弄的那个脊柱弯曲了，
1: 是。
2: 那父母伤心死了，我的孩子怎么弄成这个样子啊？
1: 是
2: 啊，有的时候腿呢，这个整的不好，把个腿弄得扭了。扭伤了啊，那父母都很难过。
1: 对，
2: 所以就身有伤，
1: 贻亲忧。
2: 哎，父母看见以后呢，特别特别的忧伤。
1: 对，
2: 所以呢，这个忧伤其实忧能使人老喽。
1: 对，父母对我们的这个担忧，慢慢积累的时间久了，就会让父母亲不断的老去。
2: 老去，而且很愁苦，是吧？
1: 啊，
2: 有的时候你看这孩子爱折腾，是吧？跑外面经常的，
1: 嗯，
2: 跌个骨头了，跌伤了，骨折了，
1: 嗯，对，
2: 跟人打架了啊，打的这个鼻青脸肿了，有个门牙又掉下来了。
1: 嗯，
2: 有时候脸上的等等什么伤疤等等哈。
1: 嗯，
2: 哎呀，父母很操心。你看那母亲啊，每天皱着个眉头啊。
1: 对。
2: 很痛苦啊，
1: 是。
2: 哎，反过来说呢，这孩子啊，他这个爱保护自己的身体，是吧？
1: 嗯，
2: 懂得呢这个相互交往的这些礼仪，
1: 嗯，
2: 不互相的伤害，
1: 嗯，
2: 好、哦，然后呢，自己的身体很健康。那你看那个母亲满面红光啊，健康快乐。
1: 对，
2: 所以说经常讲说尽孝尽孝，不是说非长大了以后赚钱才是尽孝啊。
1: 我觉得我们爱惜自己的身体也是尽孝。
2: 哎，对，爱惜自己的身体是吧？让自己有个健康的身体，这个让母亲呢、都很放心。
1: 对，
2: 也让父亲放心。有时候父亲在外面操劳啊，
1: 嗯，
2: 为家里头工作啊，一听说孩子生病了，急呀、
1: 对，
2: 不得了啊，伤心呐、是吧？
1: 是，
2: 所以说呢，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1: 嗯，
2: 那作为小朋友，比如说如果我们生活在农村，是吧？
1: 嗯，
2: 可能我们的爸爸妈妈，到外面去打工了。
1: 嗯。
2: 那么他们虽然在外面打工，他可不是不爱我们呐、他为什么出去打工啊？给我们解决学费啊，生活费用，
1: 对，
2: 将来我们的这个学习，他们要给我们提供经济保障。
1: 对，
2: 所以他在外面的这个一边在那闯荡，可是他们的心却放在我们身上。
1: 对，
2: 所以这个时候呢，要关心自己的身体，保护自己的身体啊。
1: 嗯，
2: 比如说如果这个有一些水沟是吧，你就不要随便去啊、路上不安全，就不要随便到马路上跑啊。
1: 嗯，
2: 作为小朋友，我觉得也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1: 对，
2: 注意自己的安全。
1: 是，
2: 这个现代社会哈、车也比较多，
1: 对
2: 啊，然后呢，这个也不要就是说我们胆子很大，见什么人都交往，什么那些网吧呀少去，
1: 对，
2: 去到网吧里头，你看一待上好几天不出来，出来的时候人都跟豆芽菜似的，是吧？走起路来晃晃悠悠的，
1: 精神萎靡，
2: 母亲多伤心呢。
1: 是，
2: 然后我的养出来这么好的孩子，怎么变成这个模样了？
1: 对，
2: 有的时候这个父母看到了以后叫痛不欲生。
1: 对，那其实还有一个容易被我们忽略的，就是现代社会很多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其实很让父母操心。
2: 对，
1: 那我身边就认识一个这样的朋友，刚刚20多岁，然后他就说他妈妈最担心他的就是他老在外面吃乱七八糟的东西。
2: 对，
1: 而且睡觉特别晚，早上不起来。
2: 对，所以我们讲这个饮食起居是吧？
1: 对，饮食起居
2: 都没有很好的这个养生的规律。
1: 对，
2: 所以以前讲法的叫做什么日落 而息是吧？太阳落下来就该休息了。
1: 对，
2: 你晚上都深更半夜的老是不睡觉，那不是这不是人的生活。所以有的时候就把颠倒了，有时候是白天睡觉晚上干活，是吧？这都属于颠倒了。那还有这饮食起居也是这样的，这个食物是不能乱吃。
1: 对，
2: 一日三餐是对的。
1: 哦，
2: 还有一些这个什么点心啊，
1: 零食啊，
2: 零食啊，
1: 对，
2: 现在很多零食里头那个化学添加剂、
1: 添加剂特别多，
2: 特别多、是吧？
1: 对
2: 啊，吃完之后呢，有的时候还有一些激素啊什么在里边
1: 啊，
2: 吃完之后胃口也不好，
1: 对
2: 啊，弄得到时候呢，这个人不人鬼不鬼的长那模样，这都很危险的，
1: 对，
2: 是吧？那么所以这个身体健康很重要。
3: 孝经十八章相传为孔子高祖曾子所纂辑，其重点在于教导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克己守礼，安分尽职，以为人之子的例行孝道带动整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遵规守纪，同时也是政治社会生活的指导大纲。自汉代以来，即受到历朝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在历代大力提倡推行下，成为政治伦理之首要经典。《孝经》一书以孝为中心，比较集中地阐发了儒家的伦理思想。孔子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唐玄宗亲自注解孝经，孝经在唐代被尊为经书，南宋以后被列为13经之一。在中国自汉代至清代的漫长社会历史进程中，它被看作是孔子述作垂范将来的经典，对传播和维护社会纲常、社会太平起了很大作用。
2: 那么身体健康里头啊，

0: 其中呢，这个也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我们往往注意身体了。
1: 嗯，
0: 重要的一个因素，我们往往注意身体了。
1: 嗯，
0: 其实身体健康呢，跟心灵是紧密相关的。
1: 我觉得也是，
0: 是吧？我们经常讲这个心态啊，有的时候它会影响到身体。
1: 对，
0: 那我有健康的心态，它就不容易得病哦。
1: 对，
0: 是心态不健康，它老生病哦。
1: 所以我们为了养好身体，让父母放心，首先要养好我们的心灵。
0: 对，要养好心灵。我觉得要心灵的话呢，就是人生呢，我们稍微要有点人生志向。
1: 我觉得也是，
0: 是吧？这个所谓快乐人生。
1: 嗯。
0: 幸福人生，
1: 对，
0: 哎，那么怎么能够去获取快乐的这种心态？
1: 嗯，
0: 这个我觉得是需要来理解、来学习的。
1: 也就是说，让我们的人生积极起来的一种正向的心态，
0: 哎、心态
1: 培养我们的正能量。
0: 正能量，我们不要去看事情，比如说看事情，不要老看坏的，
1: 对，
0: 看好的啊，
1: 嗯，
0: 看别人身上不要老看他的缺点，看优点啊，
1: 点对，
0: 是吧？我们看天气要多看看阳光啊，
1: 是
0: 吧？这不要是老是晚上出来啊，半夜里头思考问题啊，
1: 嗯，
0: 有时候中午太阳光线下来思考问题，想的都是正面的问题，
1: 对，
0: 黑暗当中思考的问题往往都是负面的问题，
1: 是。
0: 是吧？这都是属于叫正确的正思维，
1: 对，
0: 正向的思维，
1: 对，
0: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呢，有点乐于助人的精神，
1: 是
0: 经常讲助人为乐哟。
1: 我们经常帮助别人的人，可能内心就有体会了，我们内心经常很快乐。
0: 对，所以有的时候呢，他老不快乐，为什么不快乐？从来没有帮助过别人，
1: 对，
0: 自私自利的人往往不容易快乐，往往呢就很郁闷。很忧伤、
1: 嗯、
0: 很悲哀，然后很的这个折腾自己。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从来不知道付出带来的快乐。
1: 对，李老师，我就见了一个70多岁的北京的志愿者、
0: 嗯、
1: 一个老阿姨，她已经自己做志愿者有10年时间了。
0: 对，
1: 她帮助的对象就是老人院的老人。
0: 对，
1: 自学了中医去给他们做一些拔罐呀针灸的治疗。
0: 对，
1: 帮助的人无数啊，所以呢他觉得越活越年轻。
0: 对，还有呢、
1: 啊、对
0: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就是帮助别人嘛、嗯、
1: 对，
0: 是吧？
1: 嗯，
0: 那还有你比如说这个心中有没有父母是不一样的
1: 哦，
0: 没有父母的人他不容易快乐，
1: 是
0: 是吧？那我说我对我的身体很在意，为什么很在意？因为心中有父母。
1: 对，
0: 哦，有这一条的话，那你可能马上那个心情又不一样了，
1: 是
0: 是吧？心中有父母的人他是快乐的，
1: 对，
0: 心中有感恩心的人是快乐的，
1: 对，
0: 还没有感恩心，认为全世界的人都是亏欠了我，
1: 嗯，
0: 到处是怨天尤人、
1: 嗯，
0: 看哪一个都不顺眼，那他也很难受，
1: 是，
0: 他身体就会经常生病。
1: 哎，老师说的这个很有道理。有一次我搭出租车，我看这个司机师傅精气神特别好，他特别开心。我说你怎么这么开心呀、啊？他说没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啊，我每天下班回家，我还可以看到我80岁的老妈妈啊。
0: 对呀、
1: 啊。然后他就说他很少跟别人发生冲突，
0: 是是 是, 是，
1: 他一般都会让着别人。
0: 是啊。
1: 他说我在外面要有点啥事儿，我妈妈该多担心呀、
0: 啊。是啊。是啊，所以我现在可以体会这个心情，是吧？我现在也是回到家里，你看能看见妈妈，
1: 对，
0: 看见妻子，看见孩子，哇，这都很快乐的事情。
1: 是是，
0: 上班的时候呢，哦，上班的更好啊，能看见同事，
1: 对，
0: 看见同学，看见我的学生，
1: 嗯、
0: 是吧？我们教太极拳，是吧？那也很快乐、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个身体的健康，我觉得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下的几个定义还是非常好的。
1: 哪几个？
0: 他说，第一个是身体要健康，
1: 对
0: 吧？
1: 嗯、
0: 还有一个呢，这个心灵上。
1: 也要健康，
0: 心理上要健康，
1: 对，
0: 是吧？还有呢，这个社会关系上要健康，
1: 对，我们的人际关系处理的比较圆融。
0: 对呀、啊，人家有的时候那个你心里不健康，
1: 嗯、
0: 我们心里头郁闷哈、
1: 嗯，
0: 是跟人际关系没处理好有关。
1: 对对，
0: 那人际关系里头很重要的一条，上下级关系
1: 是
0: 尽忠职守，上下级关系就能处理好。
1: 对，
0: 讲诚信，朋友关系就能处理好。
1: 是
0: 不尽忠职守，工作没有干好，那当然领导批评我们喽，没做好吗？
1: 是
0: 不讲诚信，当然朋友就离我们远去了。
1: 还有呢，就是
2: 对，
0: 是吧？还有一个，它叫做道德健康。
1: 哦，道德健康，
0: 道德健康就是违法乱纪的人啊，心情不愉快。
1: 的确是这样，别人说做贼心虚，
0: 对对对。人家有时候说警察晚上的警车叫的时候，能睡着的人是吧、
1: 嗯？
0: 能睡着的人一般都是良心上不受苛责的人。
1: 对，
0: 一听警车叫是吧？一看见警察就直抖、
1: 嗯，
0: 那你就想想心里头有什么做亏心事了没有啊？
1: 对、
0: 嗯、
1: 对，
0: 那就是道德上不健康了。
1: 嗯，
0: 所以道德健康这也很重要。
1: 哎，
0: 道德健康能带来身心健康。
1: 对，别人说要让我们都保持一颗清白的良心嘛。
0: 所以就随时警察敲门，你都不要害怕。
1: 对，是。那我就听说有一个同学这样分享啊，他上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就是一贯受人欺负的，就是没有父母的孤儿，有一次又被人欺负了，然后这个孩子就反抗了。反抗了以后呢，结果那些不好的孩子就把这个好孩子就给告了嘛，告到老师那儿，学校处理就要开除这个就是这个老师的孩子。当时其他所有的人目睹这件事的人，如果能证明是别人先欺负他的，那么这个老师的孤儿呢，就可能可以免去被处罚，就是要开除很严重的处罚。 但是当时目击者都不愿意承认，不愿意承认，可是这些不承认的同学心里受到良心的苛责了，一晚上没睡好觉。第二天呢，他们联合起来去找校方说，讲了这个事实真相，然后他的内心就踏实了。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其实经常讲，人家找法官来评判哈，其实自己冷静下来，良心就是最好的法

0: 的确是这样，
1: 是吧？这个事情做的对还是错，
0: 对啊，
1: 非得让别人来评判吗？
0: 自己晚上睡不着觉了，不就知道了吗？
1: 啊，别人说我们对你良心上过不去，还是不对，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那所以说这个良心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道义的审判官，是吧？我们讲正义的审判官。
0: 对。
1: 另外一点呢，我觉得这个让自己的身体健康啊，还有一点呢，就是要让自己的心呢不要太浮躁。
0: 哦，
1: 是吧？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呢是个浮躁的时代，
0: 怎么不浮躁呢？
1: 哎，怎么能让心自己静下来不浮躁？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0: 嗯，
1: 要多学习一些能够修养定力和静力啊，定静的功夫的这样一些学习方法。
0: 嗯，
1: 比如说我们读诵一些经典啦，
0: 嗯，
1: 看一些古圣先贤的教诲啦，
0: 嗯
1: 啊，甚至你比如说练练太极拳啦，练练书法啦，
0: 是
1: 吧？然后呢，这个学学这个古筝啦。
0: 嗯
1: 啊，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讲的到这个高名山大川
0: 旅游，旅游
1: 旅游旅游，回归到大自然了，让心静下来。
0: 哦，
1: 这个心很浮躁容易生病。
0: 对，的确是这样，
1: 是吧？那个心静下来呢，那个安静了以后，他很多的病呢他就不来，不上身了。
0: 心浮躁我觉得也跟我们的欲望太多了有关系。
1: 对，关键是欲望，关键在这儿了，
0: 是
1: 受外在环境影响啊，别人怎么样，
0: 嗯，
1: 我就要怎么样。
0: 嗯，
1: 老跟别人不停的攀比，没完没了，已经过上幸福生活了，
0: 嗯，
1: 有吃有穿了，还在自己折腾自己，
0: 对，
1: 弄得心浮气躁呢，身体就不好了，
0: 对，
1: 是吧？还有一条呢，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注意锻炼身体，
0: 对，我们要养成平时锻炼身体的好习惯，
1: 哎，锻炼身体的好习惯。那么如果有可能的话，
0: 嗯，
1: 在年轻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些很好的锻炼身体的方法，
0: 嗯，
1: 养生的方法，能让自己一生受益的方法，
0: 嗯，
1: 要逐渐形成，
0: 形成以后长期保持。
1: 对，因为每个人的养生方法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0: 对，
1: 自己要形成自己的一套养生方法，
0: 嗯，是。
1: 好像我的话呢，我就比较喜欢比如打打太极拳，
0: 是，
1: 我觉得这个可以年轻时候可以练习，中年也可以练习，
0: 老年了也可以练习，
1: 哎，八九十岁一百岁，只要我活到一百岁，我想只要能动动还可以练习，
0: 是，
1: 啊，这个呢其实都可以在青年的时候啊，中年的时候呢，
0: 嗯，
1: 及早做一些打算，
0: 对，
1: 让自己的身体健康，这样的话呢，
0: 嗯，
1: 父母呢能够真正的安心。
0: 对，让我们共同关注自己的身心健康，从身体健康、心灵健康、道德健康
1: 啊，然后呢，这个还有
0: 人际关系的健康，
1: 对
0: 对，这四个健康方面来不断的学习，不断的修炼自己，从这四个方面呢去不断的修炼自己，让我们做一个身心合一健健康康的人，其实这一点呢就是对父母最好的爱的报答。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学到的孝经的内容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谢谢李老师的开解。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追溯先祖五千年的博大精深，沿袭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这里正在播出中华文化大讲堂。孝是一颗从人的心灵深处生长出来的道德之树的根，根正才能大树茁壮，根深才能枝繁叶茂，根地牢固才能花果飘香。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中华美德故事栏目，一起来听这样一篇文章：父母的教训和责罚。
3: 自求心安，就有平安；关怀他人，就有幸福。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让我们从故事中感悟人生。
2: 《孝经》里有这样一句话：“居则致其敬。”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做子女的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对父母亲恭恭敬敬，遵守父母的教诲。汉朝有一位孝子，名叫韩伯瑜，他侍奉母亲非常的孝顺，对母亲的话都是百依百顺的。即使他的学问一天比一天好，他仍然将母亲的教诲记在心里。由于母亲对他的教导十分严格， 韩伯瑜一不小心做错了事，母亲就会用手杖打他。虽然很痛，但是韩伯瑜总是忍着，不敢有违抗的行为。有一次他做错事，母亲打他的时候，他却大哭起来了。母亲觉得很奇怪，就问他说，以前打你，你从来就没有哭过，今天为什么哭了呢？韩伯玉哭着说，以前母亲打我的时候，我觉得很痛，知道您年轻有力气，身体还是很健壮的。今天母亲打我，我却觉得不疼，知道您的气力渐渐衰弱，必定身体状况不如从前了，我觉得很难过，所以不由自主的就哭了出来。后来这件事传扬出去，大家都说韩伯瑜是一个很孝顺的孩子。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国学播放机，机内收录了《大学》《中庸》《论语》《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道德经》《了凡四训》等1000多部经典的讲解内容，还包括经典诵读、中华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4: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5: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物质尽管丰富，拥有的层面有限，精神大可淡泊，享有的乐趣无穷。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孝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开宗明义章第一的内容，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这里讲到了什么样的孝才是最终最根本的孝。
2: 对，这个也可以说呢是儒家呀，他对于孝道的这样的一个终极目标的评价。
1: 对，
2: 是吧？那么我们上一次也学习到这个孝道的开始啊，在儒家的教诲里面，孝道的开始是身体发肤，是吧？
1: 受之父母
2: 不敢毁伤，这属于孝道的开始。
1: 对，
2: 那么这一句话呢，实际上告诉我们的孝道的终极目标。
1: 对，这就是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
2: 对，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那我觉得这句话呢也很有意思。这个以显父母啊，首先是告诉我们，这个父母对我们每一个孩子其实是有重要的人生期待的。
1: 对，是这样。
2: 是吧？所以说，我们再观察一下父母对我们都有哪些期待。我觉得这是一个学习过程。
1: 对。
2: 那首先呢，肯定是希望我们身体健康，
1: 这是第一位，
2: 对吧？
1: 对。
2: 然后呢，就是希望大概是家庭幸福了，
1: 还有事业有成。
2: 哎，事业有成，工作安定，是吧？我们讲工作安定，家庭幸福，工作安定。然后呢，人生幸福。
1: 对。
2: 对吧？
1: 那
2: 人生幸福包含的范围就广了，有自己的人际关系的，有家庭的，有事业的，全方位的。
1: 对。
2: 那可能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期待呢，就是除了希望我们自己的人生幸福以外，有可能的话呢，还要多为

0: 社会做一些贡献。
1: 对
0: 啊，这个因为每个人呢，仔细观察一下，其实都有一种利众之心，
1: 对，
0: 或者叫利他之心，是吧？
1: 是想
0: 谁都不想当一个自私自利的人，
1: 对对，
0: 是吧？其实人的本性啊，你说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其实错的。
1: 嗯、
0: 人之初，
1: 性本善。
0: 哎，人的本性其实是想做一个利他的人。
1: 哦。
0: 但是呢，因为不知道嘛，
1: 嗯，
0: 大家都是有的时候，环境也好啊，从小没有受到很好的这个公心的教育了，
1: 嗯，
0: 私心就养成了，
1: 对，
0: 所以就变得自私自利了。
1: 嗯，
0: 内心深处呢，其实还是想做一个利他的人。那么，那这也是父母对我们的期待。我们父母也不是说每一个父母都说我的孩子就变成一个自私自利的，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
1: 嗯，
0: 我估计这样的父母呢，可能也是极少数，或者是没有。
1: 对。
0: 也是希望我的孩子有可能自己的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1: 嗯、
0: 工作安定，同时也为社会尽一份职责，
1: 对、
0: 嗯、啊，做一份贡献，这也是父母的期待了。
1: 对，
0: 所以呢，如果我们不仅仅把自己的身体这个养好，是吧？有健康的身心，
1: 嗯、
0: 家庭幸福，事业安定，同时还能够为社会多做一些贡献的话。这其实呢，也是满足了我们父母的心愿。
1: 的确是这样。
0: 也而且呢，也替父母扬名了。
1: 对，我就记得有一个感动中国人物，同时也是道德模范。
0: 对，
1: 他好像是一位维吾尔族卖烤肉串的，在咱们国家的南部啊，他是那里远离自己的新疆的家乡了。
0: 对，
1: 但是他总是用他卖烤肉串的钱去帮助别人，帮助了很多人。
0: 对，
1: 后来成了道德模范。
0: 对，
1: 后来他的老母亲啊，已经十多年都没见过他了，到他那个做生意的地方去看啊，看自己的儿子。
0: 对，
1: 记者就问他。你看您的儿子那么多年都没见您，他在这都帮助了这个汉族人很多人啊，您心里怎么想？他妈妈说，我特别高兴，我的儿子现在啊，他做这些事情很有成就，
0: 对，
1: 让我脸上有光。
0: 对，这就是显父母了。
1: 哦，这就是显父母，
0: 这就是以显父母嘛。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啊，他父母不见得都希望孩子在自己的身边。
1: 是是，
0: 如果在自己的身边是吧，然后碌碌无为、自私自利，父母有时候蛮伤心的。
1: 对，
0: 但是如果孩子比如说为了保家卫国是吧、
1: 嗯，
0: 为了建设自己的祖国，甚至为了实现世界的和平。
1: 嗯，
0: 我们在中国也派些维和部队，对不对？
1: 对对，
0: 到海外去，甚至有的时候孩子牺牲掉自己的生命，
1: 嗯、
0: 其实父母的心他是矛盾的。
1: 是、嗯，
0: 他当然失去了自己的儿子、亲人啊，牺牲掉了嘛，
1: 他心里很难过，
0: 心里很难过。
1: 对，
0: 同时呢，也为他们对国家、社会、民族做的这份贡献，父母感到很欣慰。
1: 嗯、是对，
0: 所以有的时候他这个就是，这就是我们讲的显父母了，是吧？
1: 嗯、
0: 父母说，你看我还养出的孩子，是吧？
1: 对，
0: 对国家是有贡献的。对子孙后代是有贡献，他是个德行上是站得住的人，是吧？
1: 对对，
0: 自己人生幸福了，还能够为啊国家社会为他人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1: 甚至父母觉得很有成就感，
0: 哎、
1: 养了个好儿子，
0: 好儿子，
1: 对，
0: 养个好儿子。所以说，那这个以其儿子在身边碌碌无为，还不如让他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是吧？为报国、为国、为民做些有益的事情，
1: 是。
0: 所以这也是以显父母
1: 哦。
0: 所以他说这样的话，就是所谓孝之终也。
1: 嗯，
0: 所以孝之终也关键在于哪里呢？这个关键在于前面这句话，就是扬名于后世。所以我刚开始啊，
1: 嗯，
0: 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说啊，扬名于后世，以前讲的光宗耀祖，这光宗耀祖这个好像有点封建迷信呢、啊。
1: 而且很多人觉得是不是鼓励我们去求名求利，出了名了？
0: 对呀、啊，出了名了，求名求利了。其实这个是没有看明白了。
1: 哦，
0: 仔细一看呢，前面有一句话叫做立身行道。
1: 哦，
0: 哎，所以这个名啊，它不是虚名。
1: 嗯，他是立身行道行出来的名，
0: 行出的名，他不是说是求来的名，
1: 嗯、
0: 是吧？我们经常讲叫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1: 不是这个名，
0: 哎，不是这个名实不符的名，
1: 嗯，
0: 是吧？有的时候我们这个也在学《了凡四训》里头也讲过这样一句话呀，是吧？
1: 嗯、
0: 这个人呢，这个叫做这个名不符实者，是吧？
1: 嗯，
0: 往往多有奇祸。
1: 对，其实名不副实这个名给我们带来的是灾祸。
0: 哎，我们讲就是属于叫做圣名、虚名、假名，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有的时候求的这些假名，好像是一个善人的名，没做那么多善事。
1: 是
0: 是吧？有的时候，所以观察有时候这个名人啊，就说难当啊。
1: 嗯，
0: 人怕出名，
1: 猪怕壮。
0: 对，所以这个名是什么名很重要。
1: 对，
0: 当了名人了，结果实际上对社会做的贡献没有那么大。
1: 嗯
0: 啊，那反倒将来呢还会出现一些不好的这个后果。
1: 这样的名，我觉得与其有，还不如无，
0: 还不如无，是吧？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名怎么得来的？这个名实际上讲的是立身行道以得名。嗯

读书志在圣贤，修身心存家国，效法先贤，修身为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与您共勉。

0: 那什么叫立身行道呢？
1: 那立身行道呢，我们说白这个立身呢，其实讲的就是修身了。
0: 修身、
1: 修身呢也讲的就是让我们修自己的德行嘛。
0: 嗯，
1: 所以说这个立身的话，你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考虑，叫立德、立言、立功。
0: 哦，
1: 是吧？
0: 嗯，
1: 那立身怎么立身？那德行高尚，你在家是个孝子，
0: 嗯，
1: 他肯定没有求名啊，
0: 是，
1: 但是大家都说他是个孝子，
0: 嗯，
1: 这就是名啊，这也是名，对不对？
0: 对，
1: 我努力的这个工作，尽忠职守，工作做得非常好。哎，那个本身赢得了我们单位领导的信任，赢得了社会大众的信任，被委以重任了。
0: 嗯，
1: 啊，那这个这就是立德呀，
0: 对，
1: 立德带来的名，对不对？
0: 是。
1: 所以说，那我们讲诚信，我们现在也经常听到讲诚信的故事哈。
0: 嗯，
1: 好像有很多的，比如说先生过世了，太太替过世的先生完成曾经未完成的这些承诺。
0: 对，
1: 哇，那这就是立德呀。
0: 是。
1: 那这种德行之后，我们知道这是个讲诚信的人，名声出来了。
0: 对，
1: 这是他本身他没想这个事儿。
0: 是
1: 我尽孝，我哪想着我当孝子这个名声，没想。
0: 嗯，
1: 我努力尽忠职守，为国家工作，热爱自己的祖国，报答保卫自己的国家，我也没想那么多的名的问题。
0: 嗯、
1: 结果最后成了可能保家卫国的英雄，
0: 是
1: 尽忠职守的英雄。
0: 嗯，
1: 那我讲诚信，最后可能是成为一个诚信的英雄。
0: 嗯，
1: 还有讲见义勇为，是吧？见义勇为的时候，他往当遇到危难。遇到困难，遇到老人需要搀扶，遇到有些坏蛋是违法乱纪的时候，他见义勇为去做的时候，他没想到名。
0: 对，是
1: 吧？这时候他就叫立德了，
0: 是
1: 德行高尚了，是吧、
0: 嗯？
1: 哎，那这个时候他名声就出来了。
0: 哦，也就是说，我们不求名的时候，可能名字来。
1: 他来的是，因为他是所谓的名，其实就是被别人感动了嘛。
0: 是，
1: 他的德行感动了别人，大家知道了他的德行高尚，他就有名了。
0: 对，
1: 他的德行感动一个人，他就有一个名。感动了两个人就有两个人的名、
0: 那感动了全国人呢，
1: 那他就全国人的名人了吗？
2: 您正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倾情推出。
1: 立言呢，那就是讲的这个言语要立国立民。
0: 哦，
1: 是吧？我讲的那个污言秽语，是吧？讲的都是庸俗、低俗、媚俗的这些东西，那都最后留下是臭名，叫臭名远扬。
0: 对，
1: 哎，那他讲的这些都是，比如说我们现在讲的一些百家讲堂，
0: 嗯，
1: 是吧？有一些出来的一些很好的学者，
0: 嗯
1: 啊，讲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
0: 对，
1: 讲中国做人的这些道理，
0: 是
1: 我们听到以后很感动，哇，把中国的四书五经啊，我们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华美德开解的这么好，
0: 嗯，
1: 哦，这个言语我们记下了。
0: 这就是立言，
1: 哎，他立了言了。那我们知道这是谁讲的？哦，某一位老师他讲的，他就是他有名了。
0: 嗯、对，
1: 他的名声在哪里呢？因为他讲了这些善言义语，
0: 嗯、
1: 是吧？家言善语，
0: 对，
1: 讲了这些鼓励我们人心向上的语言。
0: 嗯，
1: 我们听到以后很感动。
0: 哦，
1: 这叫立言嘛？
0: 嗯，
1: 是吧？还有你比如说我们一些很好的演员，
0: 嗯，
1: 啊，以前讲叫常香玉，好像豫剧演员常香玉啊，爱国。忠君爱国，
0: 对，
1: 表演的这个都是非常好的，教化人心的、道德高尚的这些豫剧，是吧？
0: 对，
1: 本人呢是据说是抗美援朝的时候捐了一架飞机啊，
0: 是啊，对，
1: 哇、哦，那这也是立言了，
0: 对，
1: 他通过什么？他通过豫剧表演
0: 是
1: 感化人民，教化人心，
0: 嗯、是
1: 让人知道说这是一个人民的艺术家，
0: 对，
1: 这也是立言。
0: 哦，
1: 所以他通过他的语言来感动我们，所以好的演员可以立言，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好的。播音员也可以立言，
0: 好的主持人，
1: 好的主持人，好的演员，那都是演，通通过言语嘛。
0: 好的作家，
1: 好的作家也是立言，
0: 对，
1: 一个好的作家那感动人呐、
0: 啊，是好写出来好的作品，
1: 好的作品呢很感动人，是吧、
0: 嗯？
1: 那好的作品净化人心嘛，
0: 是啊。
1: 然后好的作家呀，然后这个小说啊，创作呀，
0: 嗯，
1: 诗歌啊，
0: 对，
1: 还有歌唱家，
0: 对，
1: 是吧？我们看到有的时候唱的歌唱家，最近我听说唱的三德歌。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3: 最洒脱的女王 Pop 女王黄小琥，没什么，你以为是小清新吗？怎么可能，她是女王，厉害的要来喽。

这是一个情绪表达非常直接的版本，来自汤雅蔡健雅她第一张专辑当中的歌《你快走开》。到了中后期，她整个人也变得越来越 lady， 风格也越来越多元化。同样题材的还有那一首法式小调的《别找我麻烦》。现在继续陪你听非常直接情绪的表达，那是海雅古墓张震岳，《我家门前有大海》。

0: 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风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4: 因为高考结束的话，如果我是考生，觉得特别爽的一件事儿，除了可以大吃大喝、睡懒觉，除了这些之外，还可以光明正大的谈恋爱。

0: 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这两天我都不敢大声陪你听歌，其实又有什么关系呢？是吗？搞得我好像在广场上搞领舞的似的。现在是 SHE 保持微笑，我是 Baby， 希望高考考生接下来继续加油，我在这儿安安静静的继续陪。

0: 星月糊涂了，信笺难道和穆克还有关系啊？
1: 嗨，怎么跟你说呢？这个呀，就得先从印刷说起了。印刷呢，是咱中国人的骄傲之一啊。早在隋代就广泛使用雕版印刷书籍了，不过那个时候啊，全是单一的墨色印刷，雕版技术呢还没这么复杂。后来啊，就出现了彩色时间了，这个呢就需要木板不仅得精刻，而且啊要就色彩的不同而分刻为若干板片。我告诉你啊，这个尖画有没有精神，那全靠分板是否得当。画家呢可以恣意的使用颜料，而刻工呢则必须仔细的把复杂的颜色分为四五个乃至一二十个单色板片。所以啊，这个刻工的好坏主宰着指尖的命运。
0: 哦，我明白了，画家画出图样来使用了几种颜色，刻工就得准备出几种单色的板片。如果图样是红黄蓝绿四种颜色，那么就需要四个单色板片，是这样吗？
1: 对，刻工呢要先刻出若干个小板片，然后啊再根据这些小块刻板在原画稿的位置上分别多次印刷，直到完全与原画的位置吻合为止。所有的这些那完全都依赖手工，印刷时的套板精确度要求尤其严格，水分的多少啊，色彩的浓淡也往往是印工在屡次试验之后方能把握其分寸，否则呀难以产生如原稿那样的阴阳、向背、远近。

0: 验虚实等比喻效果。
1: 嗨，可真够麻烦的。其实素笺还不是一样写诗写信啊，干嘛要费这么大的劲儿印成彩色的，还要有这么复杂的图案啊？
0: 这没办法呀，这是老祖宗留下的文化，咱们中国的文人雅士就好这个。尤其是到了明代，这雕版印刷呀已经发展到高峰了，不光是小说戏曲的书里有插图，连笺纸上啊也要印上小幅山水图和折枝花卉蔬果的图案。有些笺纸印得太精美了，文人们呢舍不得用，便分赠给友人当做案头清供，嗨，也就是摆在案头欣赏。
1: 也就是说，荣宝斋印制的笺纸种类越多越漂亮，就越能吸引读书人来买，因为只此一家，别无分号，是不是？哎，若是全京城的读书人都来荣宝斋买笺纸，那荣宝斋的生意就兴隆了，是这样吧？
0: 嗯，当然了，宰商言商嘛，做生意那肯定是要赚钱的。可是呢，钱这个东西啊，谁都想赚。你就说琉璃厂吧，这么多铺子，哪家不想发大财啊？可又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发财吧？所以啊，一个商家一定要有独家经营的业务，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1: 幼林，你懂得可真多，和你在一起真长学问啊！就冲这个，我这辈子也跟定你了。
0: 哼，这可不一定啊，要这么拖下去，不定哪天啊，我就变了主意，不想娶你了。
1: 你敢？反正我是你的女人，你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你要是敢变心，我就跟你拼了。
0: 哎，嘉宾，你冷不冷啊？
1: 当然冷了，肯定不如在家舒服啊。
0: 那你过来和我一起躺着怎么样啊？
1: 嘿，你想得美，我可还没过门呢，让人看见了我还怎么做人啊？
0: 切，那还不是早晚的事儿啊，再说了，这么晚了，这儿又没别人。哎，你过来，别怕啊，有我呢。
1: 哼，张有林，我怕的就是你。
2: 张有林那边不顺利，荣宝斋里庄虎臣也不踏实。他在灯下翻捡着一些信笺，宋栓提着水壶往他茶杯里添水。
3: 掌柜的，太晚了，您睡吧。
4: 哎呀，睡不着啊，也不知道这少东家见到这陈举人没有。我打听了一下啊，听说这陈举人很怪，脾气也大，想请他合作，哼哼，恐怕没那么容易。
3: 只要咱们多给些银子，不怕他不合作，谁跟钱有仇啊？
4: 嗨，还真就让你说着了。这位陈举人偏偏的，哎，还就不在乎钱。他们家那是当地的大财主，有的是钱，雕版呢不过就是他的爱好。
3: 掌柜的，我岁数小不懂事儿，有问的不合适的地方您只管教训
4: 啊。你说嘛啊，我喜欢伙计提问题，这就说明啊他在用心的学。
3: 咱荣宝斋为什么要自己印这些笺纸呢？很多南纸店都印自己的笺纸，不过他们的品种很单一，有专卖宣册的，还有专卖素白印谱的。好在大家都在琉璃厂这条街上，我们有了客户，可以先从别家铺子里囤货，何必都要自己印呢？
4: 是啊，这些纸质的文房用品啊，比如大八行小八行信纸，各种封套啊，印有精美图示的诗笺呢、信笺等等。过去呢，我们有了客户，的确是先从别人的铺子里囤，但是先被别人剥了一层且不说，品种和质地那也是受人制约的。哎，可如果我们是根据用户的要求自行选料，自行的安排品种，做到了市销对路，降低了成本，那么这琉璃厂这一条街上谁还能和我们比呢？所以啊，在荣宝斋创号的第三年，我就在景院胡同二号创办了荣宝斋铁套座。这铁套座现在已经闯出点名来了，我们呢一定要把这块牌子给我立住。
3: 哦，我明白了，想赚大钱必须要先立牌子。

0: 琉璃厂一条街有几百家铺子，南纸店也有那么几十家，大家卖的东西要是都一样啊，那就谁也别想赚钱了。哎，我庄虎臣这辈子没别的念想，只求荣宝在我的手里边能在琉璃厂戳住，我就知足了。
1: 掌柜的，但凡做同样买卖的商家都是冤家对头，俗话说同行是冤家嘛，那咱荣宝斋的对头是谁呢？
0: 这话问得好啊，我呀不知道，说实话也不想知道。我是这么想的，如果我们的东西那都是独家经营，你想谁还会拿我们当对手呢？
1: 嗯，也是啊。
2: 深夜，何家碧坐在台阶上，终于忍不住困意了。他推了推熟睡中的张幼林。
3: 幼林，你往里挤挤，给我腾点地方吗？
4: 啊，哎，干嘛呀？要和我躺一起啊？哎，别讲啊，男女授受不亲，咱别坏了规矩。
3: 你少来这套，你一个大男人，我能把你怎么样啊？你也太不像话了。居然自己裹着被子就睡着了，我还冷着呢。
4: 哎呦，嘉碧，不是我不让你盖被子，我是怕自己睡着了，对你有什么不规矩的举动。
3: 哼，这就怪了，你要是真睡着了，怎么会不规矩呢？要是真有不规矩的举动，那你肯定是没睡着，在故意犯坏。
4: 反正你要是不在乎啊，我倒也无所谓。
3: 要是让我爸知道了，非打死我不可。还没出嫁呢，就和男人躺在一起了。我是有点过分，可这都怨你。
4: 嘿，怎么能怨我呢？
3: 当然得怨你。要是你娶了我，不就早没事了吗？还用这么偷偷摸摸的躺在一起啊？
4: 哎呦，我说嘉碧啊，这个咱可得说清楚了啊，是你不想成亲的，怎么赖到我头上来了呢？
3: 谁让你不答应我的要求呢？要你这辈子不纳妾就这么难？你们这些男人啊，没一个好东西。
4: 哎呀，你们这些女人呐，脑子都有毛病，明知道男人没一个好东西吧，还哭着喊着寻死觅活的要嫁。
3: 你说谁呢？
4: 你怎么动手呀？何亚碧，我可警告你啊，这可不是在家里，哎呦，这可是在人家陈举人的门前台阶上。
3: 我才不管这是在哪儿呢。张幼林，你这个混蛋，你先欺负我。
4: 哎呦
3: 啊，让你欺负我，不让你欺负我。
4: 不好了，出人命了，救命啊。
3: 哎呀，你小声点儿，生怕别人不知道我们躺在这儿。
4: 哼，我怕什么？我和自己的老婆。
3: 苏宗，你非要把人家吵出来不行啊。张幼林，干嘛？不行不行，幼林，你还没答应我，我也没嫁给你呢。
4: 哎呀，行行行，我答应你，我全答应你。
5: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0: 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68集。一大早，何家碧就醒了，坐起来发了会儿愣，转过身去推张幼林。
2: 幼林，幼林，你醒醒，该起来了。
3: 哎，这是哪儿啊？我怎么躺在这儿了呢？
2: 得，睡糊涂了。哎，昨儿的事儿你全忘了。看来夜里你做过的承诺也想不起来了，是不是？
3: 啊，我做过承诺吗？我可真的是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
2: 可我还记得，你拍着胸脯说何家碧，我这辈子只娶你一个，要不然我也不会和你。
4: 张少爷，我家老爷请您和这位小姐进去。

0: 说何家碧，我这辈子只娶你一个，要不然我也不会和你。
1: 张少爷，我家老爷请您和这位小姐进去。
2: 着什么急啊，等我睡够了再说吧。
1: 张少爷，我家老爷
3: 子真是被冻坏了。
4: 张少爷，知道我为什么又同意见你了吗？
2: 知道，大概呢是看我们在台阶上睡了一宿，心生恻隐之意罢了。
4: 荣宝斋的少东家，这在京城里也算是个有身份的爷了，干嘛跑到我这穷乡僻壤来呀？见不到我还就不走，宁可在台阶上睡一宿，你脑子没毛病吧？
0: 您脑子才有毛病呢。爵老爷，晚辈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4: 哼，你是谁呀？
0: 我叫何家碧，是张幼林的媳妇儿。
4: 是吗？
2: 是，不过还没过门呢。
4: 哼，我说呢，恐怕也是大户人家的小姐，脾气不小。
5: 何小姐，你有话就说。
0: 那我就得罪了，我觉得您这个举人白读了一肚子圣贤书，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我们从京城大老远来拜访您，至少说明我们是懂礼数的。礼记取礼上曰，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至于我们之间要商量的事儿，您同意与否都没有关系，但至少要做到以礼相待才是，否则您的圣贤书就算白读了。
4: 张少爷，你也这么认为吗？
2: 我也同意何小姐的看法。哎，不过啊，她说的过于文雅了，引经据典的强调了礼。而我的看法呢则比较直白。我认为啊，我们大老远的跑来，是热脸贴到了冷屁股上。
4: 哎呀，这种比喻倒是很新鲜的，就是有些不雅。好吧，咱们言归正传。敢问二位少爷小姐，来这里找我是有什么事儿吗？
2: 啊，您的雕版技艺那可谓是鬼斧神工啊，我们是专程来请您出山的。
4: 张少爷，我实话跟你说，我这两下子也就是随便玩玩。这好比梨园行里的票友，不图挣钱，玩的是个兴趣。世人就难免有点爱好，可爱好归爱好，要是真让我把它当作养家糊口的手艺，哼，我可丢不起这面子。
6: 听到陈静斋这么说，张幼林知道用钱是不管用了，得想别的办法。
2: 我倒是想让他给我教几个徒弟呢，但是这话我不能说呀。陈老前辈，您是举人老爷，又家财万贯的，像您这种身份的人呢，我们就是吃了豹子胆也不敢拿您当个雕版手艺人用啊。我张幼林虽然说是年轻吧，但是这点道理还是懂的，所以咱们能不能商量一下，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呀？
0: 这件事也好办，陈老前辈，您替荣宝斋带个徒弟，等徒弟学会了您的手艺，您爱干什么就干什么，还当个横草不拿的举人老爷。
2: 家碧，怎么跟老前辈说话呢？陈老前辈，您别听他胡说啊，我媳妇儿从小被惯坏了，不会说话，我替他给您赔不是了啊。
6: 陈静斋似乎对张幼林的态度很受用，所以并没在意何家碧的话。他站起身，在屋里踱开了步子。
4: 张少爷，你说的对，这个女娃娃的确缺管教，她的事儿咱们一会儿再说。现在我来说说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这么说吧，起因是荣宝斋缺个雕刻工，没有的话，荣宝斋的帖套座就印不出好的诗笺，没有好的诗笺，荣宝斋就是个普通铺子， 在墙

0: 手如林的琉璃厂是很难站得住脚的，所以你们才从京城赶来求我，是不是这样啊？
1: 啊，是这样，请陈老前辈一定要帮帮荣宝斋啊。至于报酬，
0: 我说过我不缺银子，因此对报酬多少没有兴趣。
2: 那您要干什么？
0: 哼，这话问得好，我要什么？这么说吧，我也不知道我要什么，我好像什么也不缺，所以你们必须给我一个帮助你们的理由。
1: 这
0: 说不出来了，那你们就先回去，等有了合适的理由再来找我。来人呐，给我送客。
2: 幼林，咱们走。伊犁这老糊涂，我就不信了，离了他，咱们的老祖宗手艺就会失传了。
0: 嘿，我看你这个女娃娃该揍屁股了。
2: 您敢？我爸都没打过我，我就是借您个胆子您也不敢打我。
0: 哼哼，女娃娃，你还别跟我斗嘴，看见墙上挂的那个板子了吗？啊，那是我打不听话的学生的。
2: 我又不是您学生，您没权利打我，气死。
0: 那可不一定，我现在没权利揍你，可我不会想办法吗？啊，譬如把你收过来当学生。
2: 想得美，我才不给您当学生呢。
0: 真的？啊，要是我收你做徒弟学学雕版，你也不愿意？
2: 我不愿。您说什么？收我做徒弟？我一个女孩子怎么能学这个？
0: 哼，我本来也没想收徒弟，但你这女娃娃嘴太欠，缺管教，所以我宁可费点时间收你当徒弟，为的就是每天揍你的手板。不过你要不愿意我也不勉强，你们现在就可以走了。
2: 我
3: 何家碧犹豫着看向张幼林，张幼林眼睛早就亮了，这会儿看到何家碧吃瘪更是幸灾乐祸的笑了。
4: 啊，哎呀，这倒是个好主意啊。哎，我说老前辈，您不会变卦吧？哎呦，要是您能收他当徒弟，我每天这耳根子呀也能清静些。哎，您是不知道，我这个媳妇儿啊可缠人了，我走到哪儿啊她就跟到哪儿。哎呦，
2: 张幼林，你好狠的心啊，有把媳妇留在外边学徒的吗？
4: 哎，那怎么办呢？我倒是也想学呀，可人家陈先生不是偏偏挑中了你吗？哎，等你学会了你再教我啊。那个时候呢，哎，你也预备个板子啊，想怎么揍我呀就怎么揍，好吧？
2: 啊，这倒是个好主意，那你得心甘情愿的服管，揍你还不许还手。
4: 没问题，就这么定了。
0: 我说你们小两口商量好了吗？
2: 商量好了，我给您当徒弟，您老不就是惦记着每天揍我手心板吗？我认了，只要您肯教我手艺，我情愿天天挨揍。
4: 哎，家碧，你得好好学手艺，陈先生刚才说的是玩笑话，其实啊他肯收你为徒，那还不是看上你的聪明伶俐啊。
0: 哼，我没看出他哪儿聪明，就是因为他嘴欠，我得好好的管教管教他。
2: 那陈先生，既然您同意收徒弟，我们也会派一个聪明的伙计来，您干嘛非要收我呢？
0: 这没办法，老夫就认你，换个人还真不行。
3: 同一时间，荣宝斋里，庄虎臣正打着算盘对账，宋栓急吼吼地跑了进来。
5: 掌柜的，不好了。
6: 怎么了？
5: 我刚从贝子爷那来，贝子爷
6: 他发火了。
7: 哦，因为什么呢？
5: 嗨，还不是时间的事儿吗？贝子爷说了，他把画稿交给荣宝斋可有日子了，怎么还没印出时间来？昨儿个贝子爷那儿来了几位朋友，这几位爷喝高着点，就吵吵着要作诗。可巧，咱们上回印的诗笺都让贝子爷用完了，贝子爷只好用素笺打发了那几位爷。
7: 这不就得了吗？写诗看的那是文采，又不是诗笺。没有文采，你就写在金箔上，那又有什么用啊？
5: 我说也是啊，可那几位爷一看贝子爷拿出的是素笺，当时就不高兴了。
8: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
4: 提到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很多人都知道南陈北李的说法，也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南方的陈独秀，北京的李大钊最早分头开展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组织工作。但是很多人却不知道，还有一个南洋北李的说法，也就是南方的杨袍安，北方的李大钊是最早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先驱。杨袍安早年到日本半工半读，接触到了社会主义著述，回国以后在华南最先系统地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他利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代部长的职务，努力发展共产党组织和工农运动。杨袍安是如何在众多的思潮中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他是如何不遗余力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为国共

共合作以及国民党的改组，又做出过怎样的贡献呢？为您讲述中共早期优秀理论家杨袍湾。1896年11月，杨袍湾出生在广东省香山县南平乡北山村一个破落的茶商家庭。他的父亲以贩卖茶叶和瓷器为生，在杨袍湾童年时他就去世。母亲出身于华侨官商家庭，精工缝纫和刺绣，秉性刚强，受过旧式教育，全家当时靠着母亲的手艺维持生活。童年时，杨袍湾在本乡公都学堂上学，成绩优秀，诗文写作早露才华，经常受到诗友亲朋们的夸奖。小学毕业以后，杨袍湾来到广州，考进了两广高等学堂预科。在良师的指引下，不但文史之学打下了深广的基础，而且广泛接触了洋务派、民主革命派以及无政府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但是革命果实很快就被袁世凯篡夺，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宣告失败。辛亥革命时逃往港澳的反动豪绅们又纷纷跑回来了，封建复辟的恐怖一时间弥漫着香山城乡。杨袍湾目击一幕一幕的政治风云激变，想到了数千年文明的祖国，水秀山美的家乡依旧是豺狼当道，虎豹横行，他不禁是徘徊怅惘，思绪万千。在省立一中毕业以后，杨袍湾回到家乡公都小学任教，由于跟同事揭发校长贪污，反而遭到诬害，被扣上了图谋不轨的罪名，关进了监狱。出狱以后，杨袍湾更是看透了社会的黑暗。也就是在这一年，他怀着对未来光明的向往，跟堂叔杨章福等人随同华侨商人东渡了日本。到了日本横滨，杨袍湾寄居在一间阁楼里，靠找一些零活度日。日子久了，带出去的书也变卖完了，仍然没找到固定的工作。于是呢，他们又自编油印刊物上街去兜售，借此向华侨控诉家乡军阀豪绅统治的罪恶，和自己由于揭露贪污被诬害入狱的经过。那段日子，杨袍湾经常是交不起房租，但是他并没有向困难低头，饿着肚子也坚持自学。他的日语在国内有了一些基础，到日本以后，由于刻苦用功，很快就能从事翻译工作了。于是他经常跑书店，钻图书馆，如饥似渴地研读有关西方各种流派新学说的日文书籍，这些都为他日后回国发表大量的译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16年，杨袍湾回国了。结婚以后，他在澳门当过家庭教师。1918年，举家迁到了广州。杨袍湾在石闵中学任教，同时兼职做广东中华新报的记者，紧跟社会上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发表了不少散文、小说、诗词，还有译作。1919年，杨袍湾在五四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思想上起了很大变化。一方面，他从俄国、德国的世界革命风暴，还有五四运动中，深切体会到劳动人民力量的伟大。而另一方面，他从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受到启发，使他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思想境界朝着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世界观大步地迈进。五四运动时期，我国理论界开展了一场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宣扬美国哲学家杜威的实用主义，以抵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李大钊曾经写文章批判了胡适宣扬的实用主义。1919年8月，杨袍湾撰写文章简介实用主义。他在文章中指出，实用主义者认为真理实为一种之手段而已，是一种调和说，又曰改良说，是错误认识。杨袍湾给实用主义有力的批判，声援了当时李大钊对胡适的批判。到了10月，杨袍湾又撰写了《社会主义》这篇短文，

概述了欧洲的欧文、圣西门、傅立叶、普鲁东和马克思等各种流派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热情地歌颂了马克思所著的《资本论》，视为社会主义圣典。从1919年5月到12月，在广州五四爱国运动高潮期间，杨袍安奋笔疾书，为广东中华新报写了89万字介绍新文化思潮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他潜心翻译了日本早期共产主义者的著述，并且在同年写成了以世界学说为总标题的41篇专文，相继在广东中华新报上发表，系统介绍了西方各派哲学和社会主义学说，包括古代近代的唯心论、唯物论和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而这其中最长最重要的一篇是11月份发表的《马克思主义》一文，连载了19天，差不多跟李大钊的著名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下半篇同时问世。杨袍安在《马克思主义》这篇文章当中详尽地阐述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论和剩余价值学说。他在文章中揭发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各种手段，进而阐明资本家剥削愈重，工人反抗愈烈。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工人阶级一旦群起而取得国家之权力，改一切生产工具为国有，脱去资本之羁绊，恢复个人之经济自由，此为解决社会经济的矛盾之唯一方法。可以说这篇文章是华南地区最早系统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对当时广东地区所盛行的无政府主义也是有力的抵制，为当时正在深入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提供了思想理论武器，为广东共产党组织的诞生做了思想准备。可以说在五四运动及其后那样一个政治思想上大混乱的年代，传者。同时杨袍安还在学校铁路教职工当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对促进马克思主义和华南工人运动的结合，对促进广东党组织的建立，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20年10月间，杨袍安结识了在广东群报上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谭平山，两个人由于志趣相同，所以过从甚密，经常探讨马克思主义传播等问题。1921年春夏之间，陈独秀来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以后，杨袍安由谭平山介绍加入了广东的共产党发起组。接下来杨袍安的住家杨家祠就成了党的活动据点，党早期的很多会议都是在这儿召开的。杨袍安跟堂叔杨章甫还在杨家祠里办起了注音字母训练班，作为党的活动掩护。当时他已经离开石闵中学，经人介绍先后转到南武中学和甲种工业学校任教。这两所学校的学生在当时都非常活跃，特别是甲工，五四以来一直是广州学生运动的支柱。1922年2月，广东青年团创办青年周刊，由杨袍安撰写创刊宣言，公开地向读者宣告，我们最福音马克思主义，因为它能把资本制度应当崩坏的纯经济的纯机械的历程阐明，指示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的实际道路。最难能可贵的是，这篇短短的宣言已经初步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国情联系起来，明确地提出我国革命除了应该注重劳工运动之外，我们尤其注重的是农民运动，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生产的大部分都是出自农民血汗。宣言同时号召学生、妇女还有军队跟青年团员携起手来共同革命，号召中国军人要学习苏联红军的榜样。随后杨袍安在青年周刊连续发表长文《马克思主义浅说》，这是用白话文体通俗的系统的介绍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文章，比起1919年的那篇《马克思主义》写得更加深入浅出、准确鲜明。而这时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已经进行了改组，在团章中规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团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广东的青年们在党团组织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推动下，学革命理论的热情迅速高涨起来。他们以青年团员作为基干，组织了广东社会主义讨论会，以专讨论马克思主义及关于马克思主义各种问题以至如何应用于中国为宗旨。杨袍安的文章适应了广大青年的学习需要，所以受到了热烈欢迎。这年夏天，军阀陈炯明背叛了革命，青年团组织被迫转入地下。杨袍安曾经一度代理青年团广东区委书记的工作。没过多久，他又开始从事工人运动，到广州石井兵工厂，在工人中组织十人团，这是石井兵工厂共产党支部的前身。通过十人团，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后来，他又担任粤汉铁路局广州分局编辑主任，经常深入到广三、广九粤汉铁路工人当中，向工人宣传革命道路，启发他们组织起来，反对压迫剥削，争取工人们应有的自由和权利。杨袍安从中培养吸收了一批铁路工人们入党，建立起了粤汉铁路局黄沙地段党支部，并且被选为党支部书记。1923年6月，中共三大以后，杨袍安又受中共中央委派，参加了由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改组。在此后的三年间，他在国民党中央当过第二届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秘书和代部长等职务，以此身份大力地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和工农运动。他是国民党改组以后兼职最多、工作最忙的人，而他的工作范围涉及到全国各省市以及各机关、军队、华侨、工商团体等部门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主要任务是向正在堕落中死亡的国民党注入新鲜血液，将被官僚政府把持的华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改造成为以工农为主体、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联合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政党。在杨袍安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积极配合下，国民党的党员迅速发展到了30多万。正是在国共合作的旗帜下，各地革命运动蓬勃兴起，国民革命政府统一了两广，巩固了革命根据地，也取得了北伐进军的胜利。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杨袍安当选中央执行委员，并且被选为9个中央常委之一，与常委谭平山、林伯渠共同组成了秘书处，处理国民党中央的日常事务。正当革命形势深入发展时，蒋介石在3月20号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强迫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接着又在5月15号提出所谓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人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由于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对蒋介石的妥协退让政策，谭平山、杨袍安被迫辞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和秘书的职务。北伐战争开始以后，杨袍安留在广州主持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的工作。1927年春天，杨袍安到武汉参加中共五大，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正当革命的紧急关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为了挽救革命，共产党人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同一天，杨袍安跟宋庆龄等22人在南昌《民国日报》上发表了声讨蒋介石、汪精卫反革命罪行的宣言。8月7号，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87紧急会议，杨袍安出席了这次著名的会议。会后，杨袍安回到南方，奔走于广州、香港、澳门之间，利用老关系以策应南昌起义军。同年的11月，杨袍安因为受到错误批判，被撤销了中央监察委员职务。但尽管如此，他对党的事业矢志不渝，服从党的安排，流亡万里，远赴了南洋。1929年初，杨袍安从南洋回到了上海，参与党中央的报刊出版工作。
他参考苏联东方劳动大学和中山大学的历史讲义，编译成了20多万字的《西洋史要》，署名王纯一，交给上海南墙书店出版。这是我国最早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编写成的西方史著作。这本书以鲜明的观点、流利的笔锋、扼要地阐述了西欧各国革命史，特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这是当时国内学习西方史非常难得的参考书，曾经再版了5次。为了借鉴俄国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而解决根据地土地革命以后的地租问题，杨普安还翻译了拉比杜斯的《地租论》，并且把列宁的有关著述译成中文作为附录，仍然署名为王纯一，交给南墙书店出版。1931年7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罗奇元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被叛徒告密，罗奇元本人以及杨袍安等16人遭到国民党特务的逮捕，连同中共宣传机关的《红旗日报》、美声印刷厂也遭到破坏，党组织受到严重损失。由于杨袍安在国民党内曾任中央常委，影响比较大，蒋介石几次派人去劝降，但是都遭到杨袍安的严词拒绝。国民党元老吴志辉要杨袍安写自首书，而杨袍安斩钉截铁地回答：“哼，我从参加革命之日起，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死可以，辩解不行。”同狱的难友无不为之感动，连看守的狱卒也敬佩地称他为铁人。当时中共中央一方面请宋庆龄、何香凝出面营救，另一方面安排特科准备在他被押解往南京或者苏州的途中武装袭劫囚车。但是就在这个计划即将付诸行动的时候，形势急转直下。在8月间的一个深夜里，敌人劝降进行到最后一刻时，蒋介石亲自把电话打到狱中，要杨袍安来接听，但是杨袍安却把话筒愤然地摔到墙上。蒋介石恼羞成怒，下令就地处决，就连已经辩解的罗奇元也没能保住性命。就这样，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杨袍安在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的荒地上英勇就义，时年35岁。杨袍安作为十月革命后华南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他在不遗余力广为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以实际行动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岁月的长河里，无数英烈前仆后继，为争取民族独立、实现国家富强、促进献身。他们以鲜血浇灌理想，用生命捍卫信仰，构筑起了一座座不朽的精神丰碑。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

王尔卓。1903年1月，出生在湖南省石门县官桥村的一户小康人家。1924年5月，他考进黄埔军校第一期。在校学习期间，他努力刻苦，各个科目的成绩都名列前茅。他被编入一队，同时担任队长一职。当时在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对他非常赏识，经常找他谈话，向他传播革命思想。1924年底，王尔卓在周恩来的直接培养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11月，王尔卓从黄埔军校正式毕业了，周恩来让他留校，连续担任第二期、第三期学生分队的队长和党代表职务。1924年，军阀陈炯明勾结广州大买办头子陈廉伯，发动了商团叛乱。中国共产党帮助孙中山调集黄埔军校的学生军参加平叛，王尔卓指挥着学生分队，配合其他力量，迅速平息了这次叛乱。1925年1月，占据在潮汕一带的陈炯明依靠英帝国主义和段祺瑞的军事援助，准备进攻广州。广东革命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下决定东征，而东征的主力就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军。当时王尔卓在学生军第一教导团担任党代表，因为在战斗当中表现出色，他也由连党代表提升为营长。到了6月，王尔卓率领的一个队的学生军又跟随主力回师广州，平定了滇军杨希敏和桂军刘振环的反革命叛乱。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之后，蒋介石在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展开所谓的清党行动。因为王尔卓才华出众，蒋介石当时想拉拢他，但是被他果断地回绝。这年夏天，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三师经过扩充，改编为北伐军东路先遣队。中共从黄埔军校抽调了40多名优秀党员到该军去开展工作。王尔卓被委任为第三师的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26团的团长。9月，王尔卓带着部队进入江西，在三次攻打南昌的战斗中，他奋勇杀敌，屡立战功。1927年春天，王尔卓率部向上海挺进的途中，蒋介石委派2名亲信，企图拉拢王尔卓加入国民党，而且许给他军长的高官，再次被王尔卓严词的拒绝。很快，王尔卓获悉，蒋介石已经下达了对共产党员下毒手的密令，他带领着所部共产党员迅速离开了东路先遣队。1927年4月底，王尔卓到上海向周恩来汇报了情况。5月下旬，他与周恩来一同赶赴武汉，立即给那些已经脱离东路先遣队的共产党员们写信，请他们尽快来武汉集中。这些同志抵达武汉以后，王尔卓又通过党组织把他们安排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或者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工作。到了7月，王尔卓接受党的派遣，赶赴江西九江的马赤岭，担任张发奎的第4军25师74团参谋长一职。没过多久，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了反革命政变，25师离开九江奉命参加南昌起义，王尔卓跟周恩来一起赶往南昌。南昌起义失败以后，王尔卓跟随部队南下广东，而他所在的25师归第9军副军长朱德指挥，留守广东大埔县的三河坝，跟国民党桂系的黄绍红部激战了3个昼夜。部队受挫以后，沿着闽粤边境南下。当部队到达饶平时，又得知起义军主力部队在潮汕失利，部队就汇合从潮汕突围出来的少数队伍，退出广东，转战闽赣边境。

这支新组建的部队啊，是由多个部队汇集而成的，所以建制紊乱，转战的沿途又受到反动军队地主武装的袭扰，再加上给养得不到补充，部队经常是几天都吃不上饭，晚上露宿在外，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母亲望子成龙，日常为孩子报了各种课外班，并且坚信只有学习成绩好才会有美好的未来。
5: 快点快点，怎么总是磨磨蹭蹭的？你现在抓紧时间多学一点，将来就能多考一。

0: 分呢，你知不知道？
1: 又是一个补习的日子，直到孩子因为过度劳累而晕倒，被送进医院，检查出身体生长指标低于正常标准，心理压力极大时，母亲仍然不以为意。
0: 怎么会这样？我的孩子成绩很好的，我每天给他布置学习任务，他都能完成啊，怎么会有心理压力呢？他不过就是胆子小了些，不爱说话了些，好像最近有些不开心，好像除了学习，我们好久没有好好聊过天了。
1: 错误的教育方式会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父母要学会真正爱孩子，避免将焦虑和期望转嫁到孩子身上，单纯追求好成绩，忽略孩子的情感需求和心理健康，会对孩子的成长造成更严重的影响。科学陪伴是每个家长都需要学习的课题，希望每一个家庭都能一起快乐成长。
2: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3: 讲述民间故事，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这里是中华民间故事。
4: 中国的四大发明：纸、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也是我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在宋代，四大发明无论在使用方法上还是制作技术上都有了极大的发展。我国是最早发明印刷术的国家，随着造纸和制墨等技术的出现，雕版印刷术也发明出来。雕版印刷就是把图案和文字刻在木板上，用水墨进行印刷。唐代的时候，雕版印刷在我国已经非常盛行，而宋代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则是印刷技术发展的一大飞跃。据《梦溪笔谈》记载，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是宋仁宗庆历年间的刻字工人毕升。毕升当时在北宋国都汴城从事书籍刻印工作，是一个技艺高超的工匠。他看到用雕版印刷术印书，书房要刻很多的木板，这些木板堆积如山，要占用好多的房间。印刷完成以后，雕版就失去了用处，只能当柴火烧了。他觉得十分可惜，于是心中萌发了改进雕版印刷的念头。他想到有很多字在印书的时候是经常出现的，比如知乎者也，每次出现都要刻一次，太麻烦了，要是刻一次能反复使用就好了。另外，要让老的雕版在印刷

以后仍然可以重新使用，就必须把雕版拆散成为单个的字。但是字怎么能够拆开呢？拆开以后又怎么能合拢印刷呢？如果把字一个一个分别刻在一块小木板上，也许能行。于是毕生立刻动手试验，把整块整块的木板切成了一块块半寸见方的小木板，然后找出了3000个常用字刻在小木板上。他把每个单字都刻上了好几个，有些常用的单字像之、也等刻了20多个。这些分散的字如何连接起来，又用什么材料连接好呢？毕生找来松香、油蜡、纸灰等材料进行试验。他先预备好一块铁板，铁板四周围了一个铁框，铁板上先敷好松香、竹蜡和纸灰等材料，然后在铁框内把一个个用木头雕刻好的字放进去，按照要求排列整齐，再把铁板放在火上去烤。等松香融化以后，用木板一压，满满一框的木活字就整齐地粘在一起了。毕生把墨均匀地涂在木活字上，再把纸铺上去，用刷子轻轻一刷，接下来一看，一张字迹清晰的印刷品就呈现在眼前。但是木质的字模容易吸水变形，印了几次字迹就模糊不清了。怎样才能找到一种既不吸水又不变形又能雕刻成字的材料呢？毕生为了寻找新的材料开动脑筋，看到自己家里烧水用的瓦罐，他想用泥坯做字不是挺好吗？如果先用泥坯刻好字，再放进窑里进行烧制，不就可以制成像瓦罐那样的不吸水的活字了吗？于是他在自家的后院里搭起一座小窑，又用胶泥制成许多半寸见方的小土坯，制成5000多个字块，然后点火烧窑，日夜守候在旁。2天以后，一套不吸水、字画清晰、坚如牛角的活字终于制成了。毕生把活字板排好，试印了300多张，每一张都清清楚楚，活字印刷终于试验成功。后来德国的古登堡也发明了用金属铜制成活字进行印刷，但是比起毕生来已经迟了400年。活字印刷促使宋代的印刷业发达起来，印刷业的发达又促进了造纸业的发展，宋代也是造纸业发展的鼎盛时期。其中最重要的成就就是以竹子为原料制作成质量较好的竹纸。竹子的质地比较紧密结实，要把它的纤维分离出来作为造纸的原料，在工艺上有比较大的困难。竹纸在宋代被大量的制造出来，成为当时图书典籍、官府文件等的主要纸张，表明当时的造纸技术有了重大的发展。此外，四川的造纸工人用舂米的水对冲倒造纸原料，既节省人力，提高功效，又能够保证质量。安徽的造纸工人造出了长达3到5丈的巨幅纸，这些都是古代造纸技术的重要革新和发展。我国早在战国时期就有人利用天然磁铁矿发明指示方向的仪器司南。司南的样子像个勺子，底圆圆的，放在平滑的地盘上转动，地盘上刻有表示方位的刻度。由于地磁原理，司南停止时勺柄就会指向南方，但是司南在转动的时候摩擦力比较大，因而不够灵活，受到震动的时候也不够准确。根据《梦溪笔谈》的记载，北宋时发明用细小的钢针在天然磁石上摩擦制成的指南针，细小的钢针经过天然磁石的摩擦而带有磁性，成为磁针，可以指示方向。后来人们把磁针装在刻有方位的罗盘上，这样就制成了使用方便、指向准确的罗盘针。到了北宋末年，这种罗盘针已经开始在海船上使用了。火药是我国古代炼丹家在炼制丹药的时候发明的，唐代中期有了制造火药的记载，唐代末年火药已经被用于作战，到了宋代火药已经被广泛的用于军事，并出现了火箭、火炮、火枪等多种使用火药的武器。北宋政府还设置了专门制造火药和火药武器的作坊，兴盛的时候工匠达到400人左右。火箭是在北宋时期

0: 出现的。这种武器是把火药绑在箭头上，加上引线，使用的时候点燃引线，把箭射向目标，十分方便。北宋军队在和西夏作战的时候，一次就使用了25万支火箭。在北宋末年发明了一种霹雳炮的武器，点燃以后火药爆炸开，烟雾弥漫，能够迷住敌人的眼睛。南宋的时候又发明了突火枪，这是一种世界上最早的管状射击武器，被认为是近代步枪的前身。突火枪原来是粗毛竹制成，到元代的时候改用铜造，被称为火筒。现在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当中还保存着一件元代铸造的铜火筒，这是目前所知道的最早刻有铸造年代的火炮。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为什么蝉总是在唱歌？
2: 为什么夏天的时候外面的蝉总是唱个不停，吵得我午觉都睡不好了？他们在开演唱会吗？
1: 蝉也叫知了，因为他们唱出来的歌听上去很像知了知了。一到夏天，他们就在树上叫个不停。很多昆虫都会唱歌，可是呢，蝉的叫声是昆虫里最响亮的。你知道吗？会唱歌的蝉都是男生，叫做雄蝉。女生呢，也就是雌蝉，都是哑巴，根本不会唱的。雄蝉每天从早到晚，孜孜不倦。其实啊，这是它在召唤雌蝉来和它一起生宝宝。如果是男生靠过来，他会叫得更大声，要把其他男生吓跑。如果是女生靠过来呢，他就会叫得比较柔和起来，让女生再走过来靠近一点点。所以夏天听到蝉不停地唱歌，那是他们在唱情歌呢。
3: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4: 痛心疾首，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形容伤心痛恨到了极点。痛心是指伤心悲伤，疾首是指头痛。这则成语来源于左传，书中说春秋时代周天子的地位也很不稳固，天下分为许多国家，势力比较大，领土比较广的国家总想占更多的土地，取得霸主的地位。秦国和晋国就是两个想争霸的国家。其实秦国和晋国本来关系是很好的，经常彼此用联姻来表示友好，比如秦穆公的夫人就是晋献公的女儿。秦穆公曾经三次帮助晋国安定君位。当初晋公子重耳即晋文公被迫流亡在外时，也是得到秦国的大力帮助才回国继承王位。但是由于两国的国境相接，彼此都想扩展自己的领土，所以两国虽然有着良好的关系，但是仍然时常为了争夺势力范围而发生冲突。从秦穆公到秦桓公三代中，秦晋两国就曾连年用兵。在晋厉公继位以后，秦晋两国又为边境问题发生了纠纷，于是两国国君就约好在令狐会面，订立了盟约，解决了边境纠纷。可是秦桓公回国后马上就背叛了盟约，他要晋国一起攻打自己边界上的一个小国白狄。白狄是秦国的敌国，却和秦国有着姻亲的关系，晋国畏惧秦国，无可奈何地答应了。可是这个时候秦国派人去向白狄国说， 晋国要出兵攻打你们，你们应该归附于我们秦国，和我们一起对付晋国。晋国国君知道这件事后，对秦国的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十分的痛恨，于是派吕相去和秦国绝交，并对秦桓公说，现在每个诸侯国都知道你们秦国是一个唯利是图、背信弃义的国家，所以大家都愿意和晋国维持友好的关系，而对秦国痛心疾首。现在我们和各诸侯国都做好了和秦国交战的准备，你们秦国如果愿意遵守盟约的话，我国便负责劝诸侯国退兵，否则我们只有在战场上见了。秦桓公根本不把晋国放在眼里，于是后来晋国率领各诸侯国在麻遂和秦国大战，结果秦军大

0: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3: 隋的突厥分裂成为东西两个部分，大隋王朝在北方的威胁基本消除。此时雄心勃勃的隋文帝又把目光转向了江南，统一南北，这不仅是隋文帝的梦想，也是300年来所有英主的共同梦想。问题是，江南地区的陈朝不仅经济繁荣，文化发达，还拥有长江这一天然防线，他会轻易的屈服吗？面对这一对手，隋文帝又有什么想法呢？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蒙曼副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隋风云》上部第15集《隋臣对垒》。

这个历史性的任务就轮到隋文帝来完成了。那么，隋文帝他能不能实现统一大业呢？其实，隋陈两国交兵啊，或者任何两国交兵，哪一方胜，古往今来都取决于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你自身状况怎么样？第二条件，你的对手状况怎么样？当时隋朝在隋文帝的治理下，欣欣向荣，兵强马壮，自身状况良好。那他的对手又怎么样呢？当时啊，和隋朝隔江对峙的是江南的陈朝。陈朝的皇帝是历史上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此人姓陈，名叔宝，史称陈后主。把这个"陈后主"三个字一说出来，很多人就有概念了。唐朝杜牧不是写过一首诗吗？最后两句"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后庭花那就是陈后主的作品。那我们既然说陈后主，大家也就知道了，他是一个昏君。那陈后主昏在什么？昏在文弱。不是一般的文弱，而是过度的文弱，就走向淫靡了。那他怎么一个文弱法呢？陈后主的文弱啊，体现在三个方面，在历史上备受指责呀。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他重用没有任何政治经验的文士。陈后主本身是江南文雅的这个环境里培养起来的皇帝，自己呢是个诗人，书法也不错。所以看上的人也都跟自己差不多，那谁跟他差不多呢？当时啊，江南有一个著名的才子叫做江总，陈后主认为这个人是个人才。江总又是何许人呢？江总这个人从小没有任何别的爱好，出生在世家大族，没有别的爱好，就喜欢读书，而且是昼夜读书，手不释卷，家里藏书又多，几千册藏书。当时啊，一个国家也藏书也就是几万册，他们家有几千册藏书，江总读遍了，所以到十七八岁的时候就已经飞升江南。当时好多五六十岁乃至六七十岁的老文豪都争着跟他交朋友，当忘年交。那这个人在陈后主眼里当然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呀，这么大的人才让他干什么呀？当宰相吧，让他当宰相。问题是江总虽然读书好，写诗好，但是呢，他没有任何真正的政治经验。不过好在陈后主也不需要他有什么政治经验，他也就没想让他干事儿。他给江总安排的最大的一个活儿，就是陪着他饮酒赋诗。那这是江总的老本行啊，干起来太容易了，也特别有热情。江总呢，就在朝廷里找了十几个跟他水平差不多的文士，每天就带到皇宫里来，带到后宫里来，跟着陈后主一块儿饮酒赋诗。那宰相组团来了，皇帝也不甘示弱呀，怎么办呢？陈后主就搜遍后宫，找了十几个才色双全的宫女，给他们一个名号叫女学士，啊，跟这个江总带来的这些男学士们对垒。那我们知道中国古代讲男女授受不亲嘛，皇宫特别壁垒森严呐，谁见过后宫可以随便大臣出入啊？人家陈后主就允许。那其中呢，这个男学士里有一个叫孔范的啊，还见缝插针，就跟陈后主的一个爱嫔啊，就是爱妾了，孔贵嫔结成了干兄妹，两个人整天往来，搞得很不像话。那这些人赋诗也得有点奖励啊，谁要是写诗写得好了，当即就派人去谱成曲子，然后让宫女演练啊，演练新歌。在所有的新歌里头，名声最大、流传最广的就是陈后主亲自作词的那个《玉树后庭花》。这诗怎么写的呀？名声这么大，我们整天说“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到底唱什么？这诗是这样写的。丽宇芳林对高阁，新妆艳质本倾城，映户凝娇乍不尽，初为寒态笑相迎，腰肌脸似花含露，
玉树。

光照后庭。写什么呢？其实就写一件事儿，美人真美。美人到底有多美？她的脸像带着露水的花朵一样娇艳，她的身材像玉树临风一样婀娜多姿。就这点事儿，典型的宫体诗，辞藻华丽，内容空虚。那从这首代表作我们也就知道了，江总这些人呐、写的诗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那宰相和大臣都不想着怎么治国，就整天琢磨怎么写艳体诗，那一般老百姓当然看不上，就给他们起了一个外号叫虾客，说他们呀就是陪着皇帝陪着后妃的一帮帮闲文人。那如果这些人只会帮闲也罢了，哪个朝廷可能都有这样的人？问题是这些人呢，不仅帮闲，他还想帮忙，想揽权，文权武权都要揽，或者说相权将权都要揽。相权已经揽到手了，还想揽军权，怎么揽呢？这孔范呢就游说陈后主，说现在那些武将他们是什么呀？出身行伍，匹夫之勇，真要打仗的时候可不能靠那些人，可不能靠那些人，靠谁呀？他暗示得很清楚，得靠我们这些有韬略的人。陈后主被他忽悠的啊，也心活了。以后呢，陈朝的将领谁要是犯一点小过错，陈后主就马上夺去他们手中的兵权，分给孔范等等这些文士负责。这样一来呀、整个朝廷的军政大权就全交到这批小白脸手里了，那国家能不乱吗？这是第一方面。陈后主第二方面的表现是宠幸女色。陈后主爱的人可多了，史书上留下名字的，比方说啊，孔贵嫔呐、江贵妃呀、很多。但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是张贵妃。张贵妃又是何许人？张贵妃名字叫做张丽华，是陈朝后宫中第一号人物。她怎么能在众多美人之中脱颖而出，成为第一号人物呢？因为她有三大优点，无人能及。第一大优点，她漂亮。那张丽华美在什么呀？美在长发飘飘。长发飘飘飘多远？她的头发有7尺长，那比身高还要高啊！而且呢，是黑亮如漆，光可见人。这样长的头发，这样黑的头发，才能衬托的人家张丽华皮肤如凝脂一般，很漂亮。这是第一个优点。第一个优点还不算什么啊，第二个优点更突出。第二个优点是不嫉妒。那我们知道，后宫啊是竞争压力最大的地方，所以呢，后宫妇女一般都是出奇的嫉妒啊。可是呢，人家张丽华偏生就不嫉妒。不仅不嫉妒，他还随时随地的从自己身边出没的这些宫女呀、妃嫔呀之中选择那些好一点的啊，主动推荐给陈后主，这多善解人意啊！在后宫人缘很好，在陈后主眼中这也是一个加分项啊。第二个优点，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三个优点更重要了，聪明。怎么聪明啊？陈后主不是懒于上朝嘛，所以百官奏事啊都托宦官代为转达。那宦官既然奏事，皇帝就可以不那么正规了，就坐在后宫之中，坐在一个软榻之上，抱着张丽华在那儿听政。那我们也知道，中国古代宦官出身低，文化程度一般也不高，由宦官传达的那些事情啊，往往说的是颠三倒四。那这时候呢，张丽华就在旁边帮着这些宦官调分缕析，给他们理清思路。而且呢，张丽华记性还特别好，能够把今天奏的事和昨天奏的事，乃至于前几天做的事情串联起来，融会贯通，把一件事的来龙去脉跟陈后主讲得明明白白。那有这样的红颜知己，陈后主觉得夫复何求啊，相当的满意，所以呢，大事小情都跟张丽华一块儿决策啊，对张丽华是言听计从，张丽华也因此招权纳贿，无所不为啊。问题是啊，这样一来呢，皇帝轻松了，国家可倒霉了。本来国家大事是应该由皇帝和宰相集体思考决策的，现在呢，宰相是个虾客，皇帝是个浪荡子，谁都不把朝政放在心上，这国家不就会失控了吗？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方面的问题啊，是奢侈享乐。陈后主是个文雅的人，文雅再往前走一步就是繁文缛节，繁文缛节再往前走一步是什么？奢侈淫靡啊。所以呢，过于文雅往往就和奢侈联系在一起了。陈后主怎么一个奢侈法呀？他上台没多久啊，就大肆兴修楼堂馆所啊，对建筑很感兴趣，在所有的建筑之中，标志性成果就是临春、节起、望仙三座高阁。这三座高阁是陈后主在他的后宫中为自己以及最爱的爱妃修的那么一个私家花园。里面啊，小桥流水、亭台楼阁不用说了，就说这三座高阁本身啊，陈后主自己住在临春阁，张贵妃、张丽华住在节起阁，那宫贵妃和孔贵嫔呢是住在望仙阁。三个高阁都用回廊连接在一起，可以让他们昼夜往来方便。而且呢，每一个高阁都高达数十丈，所有的栏杆呐、门窗啊、床榻呀，都是用檀香木制成的。微风吹过，香飘数里呀。那陈后主和爱妃们往上面一站，衣袂飘飘，宛如神仙一般嘛。问题是，当神仙一流的人物，永远是要靠钱陪着的，是不是？任何时候有了钱，就有可能当活神仙了。这些活神仙也要大量花钱呐，国家财政吃紧，怎么办？这时候啊，陈朝历史上几个著名的佞臣，就像施文庆啊、沈克卿啊这一流人物，就派上用场了。这些人统统是寒门出身，受教育程度不高，没什么政治理想，但是都是从基层爬起来的，所以办事能力很强。而且因为出身寒门嘛，在朝廷里没有靠山，所以只能一心一意地依附陈后主，满足陈后主的所有要求。现在陈后主说缺钱花，那这几个宠臣就得给他捞钱去啊。怎么捞钱呢？增加税收吧。怎么增加税收？第一，扩大税源；第二，加强税额。特因为这么三方面的问题啊，陈后主名声很不好，人们都认为他是一个昏君，和雄才大略的隋文帝没法比，不是隋文帝的对手。那可能有人就说了，既然不是隋文帝的对手，为什么隋朝不一建立就去打陈朝啊？其实啊，隋朝建立之后还真是想先进行统一战争的，因为我们中国人传统理念一定是这样的，内政高于外政，统一高于军事征服，他肯定是这样想的。可是当时北方有强敌突厥呀，而且突厥不消停，在开皇二

二年的时候就大举进攻隋朝。隋文帝没有办法两线作战，他也不想腹背受敌，所以才被迫改变了原来的方略，改为先打北方再打南方。那虽然说先解决突厥问题，没有把平陈放在第一位考虑，但是这几年来呀，隋文帝也一直没闲着，他一直盯着江南这块事儿呢，做着战争准备。怎么做准备呢？他做了三方面的准备。隋文帝做的第一方面的准备是麻痹敌人。文帝刚一上台当上皇帝，就赶紧派出使节到陈朝去示好，而且呢，每次派使节之前，文帝都亲自接见，跟他们嘱托见面的要点。要点是什么呢？他说要点呢，就是做人要有涵养，勿以言辞相折，就是不要逞口舌之勇，不要想着到人家陈朝去占嘴头子上的便宜。怎么叫做勿以言辞相折？人隋文帝自己做出表率来了。那两国派使者，不是皇帝，此皇帝要给彼皇帝写信吗？隋文帝这信怎么写的呢？内容我们不管，人家署名的时候署的是坚顿首，坚就是杨坚他的名字，顿首就是磕头啊，这是写信一种非常客气的说法。那我们也知道，从领土来讲，隋朝远比陈朝大，从军事实力来讲，隋朝也远比陈朝强，这么一个强大的对手居然写信如此客气，如果是一个精明的皇帝的话，总要想想了，为什么他在想什么。或者你不是一个精明的皇帝，你是一个厚道的皇帝，你也会想，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人家既然写信这么客气，我得回的客气一点。可是陈后主是一个昏君呐，他既不精明也不厚道啊，他一看隋文帝这样给他写信，得意得很呐，说隋文帝这是怕我呀，马上就妄自尊大起来了，也给回信了。怎么回的呢？回得非常的不礼貌，其中有一句话啊，读给大家听听。他说呀，想比境内如夷，此宇宙青苔。我统辖这地方，这就是宇宙，我这宇宙啊，现在清净太平，想来你那块小地盘也不错吧，就这么一个意思啊。那这样自不量力，不是没事找抽吗？隋文帝拿着这封信就遍视群臣呐，让所有大臣都知道今天的耻辱。可是遍视群臣之后呢，照样客客气气的写回信，这就叫卑辞厚礼呀。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4: 卑辞厚礼还不算完，隋文帝还发布通令说，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招降纳叛了。这什么意思？本来南北两边政权对立，彼此互挖墙角，那是常有的事儿，司空见惯。大臣在这边失意就跑到那边去，在那边失意就跑到这边来，一直是这样干的。可是现在啊，隋文帝说了，我们和陈朝睦邻友好，我们坚决不从那边再招降纳叛了。此后你陈朝的文臣也好，武将也好，你别想往我这边来，我也不接纳。啊，那有了卑辞厚礼和拒绝投诚这两种政治表态，隋文帝的和平诚意显得是相当的清楚啊。那这样一来呀，陈后主这得意了。他本来无心国事啊，就不想要什么打仗啊，做什么准备啊都不想。现在一看隋文帝这样干，他更放心了。那边也不想打，那我们就安心各过各的好日子吧。啊，从此呢就更加花天酒地。

那隋文帝的第一个目标麻痹敌人就做到。他做的第二项准备啊，是消耗敌人，光麻痹还不行，还得让他更弱一点才好。怎么消耗敌人呢？宰相高炯给他出了一个好计谋，真是一个很损很损的主意。这个计策呀，包含两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就是消耗敌人的财力呀。怎么消耗？他打了一个时间差，说我们江北这边气候冷，所以呢庄稼晚熟；江南那边气候热，所以早熟。我们等他们庄稼快成熟的时候，就纠集大兵，做出一副要打仗的样子。那边肯定坚壁清野，准备战争啊，庄稼就没人收了，不就烂到田里吗？这样呢，他们这一季的庄稼就耽误掉了。这是第一点，消耗敌人的资财。第二点，他说呀，还要消磨敌人的精力。怎么消磨？跟消耗资财是放在一块儿的。每次人家稻子快熟的时候，我们就声言要去打仗，那边肯定就进行军事集结呀。等他们把军队都集结好了，我们这边再解散，让对方白忙一场。这样反复几次之后，敌人就会觉得了，北方不过就是虚张声势，整天喊狼来了，那他们慢慢的就放松下来了。等有一天我们的狼，我们的将士真过去的时候，可能啊，他们就是最松弛的时候，就会措手不及的呀。好，隋文帝一听，这是一个好主意呀，赶紧依计而行。一两年之间，陈朝沿江的军队和老百姓就被搞得疲惫不堪。这是第二方面的准备。隋文帝第三方面的准备呢，是调兵遣将。调哪些将？他去请教高炯去了。高炯，我们已经反复证明了，这是一个非常有谋略的。说我要经略江淮地区，请帮我推荐两个将领吧。高炯回去想了一夜，推荐了两个人，一个人叫贺若弼，一个人叫韩擒虎。贺若弼是何许人呢？此人出身武将世家，但是不是一般的只知道耍枪弄棒的人，从小还喜欢读书。他的父亲叫贺若敦，本身就是北周的著名将领，临死之前曾经拉着贺若弼的手对他讲说呀，吾必欲平江南，然此心不果，汝当成吾志。我一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亲手平定江南，你要继承我的遗志啊。那贺若弼当然把这件事牢记在心，整天摩拳擦掌。现在高炯推荐他，隋文帝就任命他了。任命他干什么呢？任命他做吴州总管，镇守广陵，也就是现在的扬州。那接到这个任命之后，贺若弼非常的激动啊。这是第一个人第二个人呢，就是韩擒虎。韩擒虎一听这名字就是威猛之人，这还不是他第一个名字，他第一个名字，小的时候的名字叫韩擒豹，后来13岁的时候打了一只老虎，改名叫韩擒虎啊。无论是擒豹还是擒虎，一看这个人很有武力。这还不是全部呢，按照民间的传说，这是写到隋书上的传说呀，说他不是人。不是人是什么呢？是掌管人间生死的阎罗王，人家是暂到人间来走一遭的啊。一看非常的了不起，武力了不起。韩擒虎也有一个特点，跟贺若弼一样，他也喜欢读书。就在文帝开皇元年的时候，文帝就派他当泸州总管了，也就是现在的安徽合肥。那高炯为什么推荐这两个人？文帝为什么任命这两个人呢？很明显，这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不仅有勇，而且有谋。为什么要谋勇双全、文武双全的人担任沿江的将领啊？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讲了，隋文帝在开皇初年
突厥挑衅之后，已经有了一个既定战略，那就是先打突厥，再平陈朝。那这个时候，他需要的就不是一位蛮干的将领，而是有理性的将领。有理性的将领才能一边坐镇江南，扎实地推进战争准备，另外一方面呢，又能领会皇帝的意图，不会孟浪的作战，不会打乱皇帝的整体安排。这就是文帝用将的大眼光啊。那就这样了，在对抗突厥的同时，隋朝已经悄悄地在进行平陈的准备工作了。那开皇四年，隋朝不就基本解决了突厥的问题了吗？这时候啊，平陈工作马上就提上议事上来了。隋文帝就利用了一个傀儡政权，叫后梁。后梁是怎么回事？我们不是讲南朝分为宋、齐、梁、陈四代吗？齐之前就是梁。梁朝灭亡的时候，有一个皇孙逃到了湖北的江陵，投靠了西魏，在西魏的扶助之下，就在江陵重建了梁国，史称后梁。当然他重建这个梁国地盘很小，不到400里，人口很少，才十几万，实力这么软弱，当然那对主子就要非常恭顺了。所以呢，西魏改成北周，北周改成隋朝，不管中原的皇帝是谁，后梁都是恭恭敬敬啊，很好的当着一个藩臣。那最开始的时候，隋朝对后梁也很好啊，隋文帝还给自己的二儿子晋王杨广，就是后来的隋炀帝，娶了一个后梁的公主，就是后来的萧皇后嘛。可是不管原来怎么友好，任何皇帝脑子里都会有一根弦，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现在连平陈都提上议事日程了，你一个小小江陵的后梁政权怎么还能再允许你存在下去呢？所以啊，就在开皇七年的8月份，隋文帝忽然下令征调后梁国主，也就是晋王杨广的大舅子萧从入朝。那萧从不敢违抗啊，带着一帮大臣就到了长安了。一到长安就给扣起来了。与此同时呢，隋朝就派了一个叫崔弘度的将军率军进驻江陵，稳定江陵局势。

0: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
1: 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0: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1: 江陵的老百姓一听说崔洪度来了，吓得是魂飞魄散啊。为什么呀？崔洪度是隋朝一个鼎鼎大名的人，鼎鼎大名在哪里呢？他是一个鼎鼎大名的酷吏，做事以严酷著称。怎么严酷？举一个小例子啊，他有一次吃饭，旁边有八九个小吏伺候他，吃的是什么呢？吃的是甲鱼。一边吃，崔洪度就一边问这八九个小吏，一个一个问啊，说我这甲鱼好吃吗？啊，小吏 A 答好吃，然后问小吏啊 B， 这个 B 答好吃极了，啊，问 C 说呀味道真好。反正呢，八九个人都问到了，每个人的说法都很一致，味道好极了。他们的话音一落，崔洪度拍案而起，说你们这帮人，你们是看着我在吃着，你们一口都没有吃。

你们怎么知道味道好不好？还都跟我这说味道好极了，可见就是谄命之人，欺诈成性，拉出去给我各打80大板。就这么一个人，这么一点小事儿就可以这么治人，所以呀，当时民间就编了顺口溜了。顺口溜是这样说的：命饮三斗醋，不逢崔红度。 我宁可喝下去三斗醋，一般人喝不进去啊，谁也喝不进去。我都不愿意看崔洪度一眼，怕他呀。那我们也知道，后梁嘛，他一直是属于江南风范，对老百姓的管理是比较宽松的，人民自由惯了。现在一听这么一个严酷的官吏来接收江陵，大家当然心慌啊。这是隋朝不让我们活下去了，不让我们活下去怎么办呢？ 当时不是隋臣对垒嘛？既然隋朝不让我们活了，我们干脆投奔陈朝吧。所以赶紧就派人跟陈朝沟通去了，要投降，10万人要投降。那我们替陈后主考虑考虑，这帮人能不能要？不能要。按常理讲不能要，为什么呢？两边有这样的协定，彼此不招降纳叛。 你现在要是招降纳叛，而且是10万人、10万人的招降纳叛的话，隋朝肯定不答应，会给自己惹来大麻烦。可是我们又是原来那句话，隋陈后主他是个昏君呐，他哪有这智商啊？他想的就是穷鸟入怀，怎么能拒绝呢？这正彰显出我是有道明君，隋文帝是无道昏君呐。要不他们怎么离开他投奔我呢？ 来吧，赶紧派大将军去接应，把这10万人就给接应过来了。问题是啊，他这一接应过来，蓄谋已久的隋文帝可算找到理由了。咱们睦邻友好，多少人想从你那儿投奔我，我都拒绝了。现在你怎敢收留我这儿的叛臣？所以隋文帝马上就表态了。 我为民父母，岂可陷一衣带水，不争之乎？江南无道，我怎么能因为长江那么一条水路，像一个衣服袋子那么宽的一个小水路，我就不去拯救他们呢？啊，表态了，要去打仗了。可是啊，尽管陈后主昏庸。 尽管说隋朝已经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尽管陈朝不恰当的招降纳叛，给了隋文帝理由，尽管隋文帝已经表态要吊民伐罪，但是啊，这句话放出去之后，隋文帝足足有半年多没做任何动作。这为什么呀？他心里还是犹豫。为什么还在犹豫呢？南北分裂毕竟已经300年了。 陈朝那边经济状况不错，文化发展程度也很高，水军也有好几十万呢，综合国力并不弱。而隋朝虽然地广人众啊，军队也算是百炼成钢，但是毕竟不擅长水战呐。说是一衣带水，那换一个说法叫长江天堑呐，哪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以前有过血的教训呐。 当年16国时期，前秦的苻坚统一北方之后，不也雄心勃勃地想要征服江南吗？纠集了80万大军，自己还说我们军队把鞭子扔到长江里去，长江就会为之断流。这就是我们现在投江断流或者叫投鞭断流这个成语的来历呀。那么大的雄心，可是淝水一战呢，不是留下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笑话吗？ 灰溜溜的打败了前秦政权，也因此灭亡。这是惨痛的教训呐！隋文帝就怕万一打不好，会不会断送我们大隋已有的大好局面呢？那就在隋文帝心怀犹豫的情况下呀，大臣可坐不住了，文官武将纷纷献计献策。但所有献计献策之中呢，有两个大臣的意见很有代表性。 一个大臣叫做黄甫煦，此人正好要从长安出去到外地当刺史，临别跟隋文帝辞行，就讲说：“陛下呀，你要是伐陈，一定成功。”隋文帝说：“哟，我这还犹豫呢，你就说我一定成功，给个理由啊？”黄甫煦就说了。
第一点。

随大臣小，比实力我们强。第二点，陛下有道他无道，比政治道德和政治能力还是我们强。第三点，他招降纳叛，我们师出有名，就比战争的合法性还是我们强。我们有这么多优势，怎么可能打不过呢？啊，这是黄甫煦的说法。那另外一个啊，这个建议的大臣呢，是薛道衡。薛道衡是一个著名的文学家，爱好文学的朋友都知道，本来不是真正以谋略见长的，但是这个时候啊，他也上表请战，表现得信心满满。薛道衡这上表太长了，我们不讲了，就讲讲主体内容吧。薛道衡呢，给了隋文帝四个理由。第一个理由说，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经过300年分裂，现在已经到了统一的时候了，这是天意。第二点，他说隋文帝有道，陈后主无道，以有道伐无道，必定胜利，这是民心。第三点，他说陈朝重用小人，将领也不利，难以组织有效抵抗，这是讲什么呀？实力啊。第四点，他说陈朝的防线过于漫长，兵力不够，肯定会顾此失彼，这是讲什么呀？实情啊。天意、民心、实力、实情都是我们有利，所以我们打他们肯定没有问题啊。那听了大臣们这样的意见呢，隋文帝终于踏实下来了。为什么踏实呢？倒不是大臣讲的这些事情他原来不知道，还得靠他们提醒，而是他从这些慷慨激昂的献计献策之中啊，看出了民心了。这两个大臣都不是武将，其实也不是重要的谋士，他们就可以代表普通官员的判断和心声。要知道，当年苻坚打东晋没有打胜，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内部不团结，所以作战的时候就离心离德。可是现在呢，从这些上书就可以看出来了，普通大臣都对胜利充满信心，这就说明啊，巨朝上下认识是一致的，团结就是力量嘛。那就这样了，在开皇8年的3月，隋文帝终于下诏，就是陈叔宝不是个好东西，在自己的境内失德，两国关系上失信，所以我决定要吊民伐罪了。那这道诏令一出，就算是隋对陈正式宣战了。那么精心准备的统一战争能否顺利进行呢？请看下集。

0: 与影响。建议广大市民，一是做好强降水及次生灾害气象风险防范。10到12号，全县有城市暴雨积涝气象风险，局地有山洪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提醒加强山区、景区、河湖水库堤坝及灾害隐患点排查，防范局地暴雨次生灾害，做好交通、城市运行、户外作业、旅游等安全管理工作。二是做好台风防范应急准备，密切关注台风八威动态，提前做好防台风准备措施，强化台风灾害防御工作。
1: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2: 拜前日后细细想来，才明白五竹这些举动隐含着的深意。如果真气是一炉火，而自己就是那个炉子，那么锻炼自己的机能就等于打造一个结实的炉子，而锻炼心智、磨练精神就等于在炉子上开了一个小口，能够有效地控制火势。至于天天被五竹用重手捶打，范闲就只能自己解释为这是三从一大里面从实战出发，正是铁不锤不成器，只是真的很疼。清晨，范闲从床上醒来，揉了揉有些发木的眼睛，爬了起来，窜进了丫鬟的被窝里，嗅着被窝里残留的温柔体香，撅起了嘴，九分满足。丫鬟思思正拿着梳子在梳头，发现他起来了，笑着走到自己的床边，将像八爪章鱼一样绞着自己被褥的男孩使劲拽了出来，也来不及再梳头发，就随便拢了拢，起身去准备晨洗的用具热水。范闲从被窝里爬了起来，一屁股坐到自己给思思用棉花做成的枕头上，掀开自己的裤子往里面望去，嘴里念着前世还没有发病的时候最喜欢划的酒泉，楚右手比划着剪刀石头布，说道：谁淫荡啊，我淫荡，谁淫荡啊，你淫荡。他最终还是挑挑眉毛，看着裤子里面自言自语道：是我淫荡，你还没有能力淫荡。来到这个世界很多年了，范闲早已经习惯了这种衣来伸手的腐败生活，所以一边打着哈欠一边等着丫鬟回来，不料等了半天他险些再倒下睡个回笼觉，也没有等到凑到自己脸上的热毛巾。不知道出了什么事，院子里隐隐传来喝骂的声音。范闲自己穿好衣服，好奇地推门走了出去，一下子就看见让他很不爽的事情。在花园里，精神明显有些萎顿的周管家正十分凶狠地骂着丫鬟思思，好像原因是思思急着出来端热水，所以头发没有梳好，衣服也没有穿整齐，旁边有几个丫鬟正满脸害怕地围着。这位周管家是前年从京都来的，范闲自然清楚是那位姨太太派来盯着自己的人，只是一年多来这位管家表现得倒也老实，加上范闲一直暗中盯着，也没发现他做过什么，所以一直由着他。但今天管家居然喝骂自己的丫鬟，这让范闲很不高兴。他是个很护短的人，他眯着眼走了过去，和管家求了几句情，但不知道为什么管家今天特别执拗，非要让思思去后院领家访。范闲拧着眉头，抬着漂亮的脸望着这位管家，嘻嘻笑着说道：我的丫鬟我带回去管好了。这句话似乎很平淡，甚至有些示弱，周围的丫鬟们却听出了一些别的味道，害怕了起来。不知道司南伯全府最大的隐患京都与儋州两房间的冲突还能不能压下去。周管家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显得有些嚣张，皮笑肉不笑地说道：少爷，这府里的事情老夫人说我 还是

管德的。少爷这个称呼被周管家刻意的拉长了，里面那种不尊敬的意味表现得一展无遗。范闲微笑看着对方眼里的那一丝鄙夷，虽然自己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私生子的身份而自怜自爱过，但难得碰见这种看孽种的眼神，不免有些略感不爽。见到事情不妙，有个聪明的丫头偷偷地溜出去找老夫人，而其他的丫鬟下人则是紧张地注视着场内。虽然名义上是两房，但大家都知道范闲少爷的身份其实不怎么光彩，而且儋州港别府的一应用度全部是从京都拨出来的，出自那位二太太的手。也正是因为这样，二太太的心腹周管家才敢于对这位少爷如此不敬，毕竟在大家的心目中，将来继承司南伯庞大家产的只可能是京都里的那位小少爷，而不是面前这个笑容可爱的12岁少年。下人们虽然一向尊敬疼爱范闲，但是在这样占阵营的时刻，并没有人敢冒着得罪二太太的危险站到范闲的那一边，只有贴身的丫鬟思思紧紧地握着范闲的手。范闲很清楚这些下人们的考虑，谁想生活的好点都不容易，所以也不会觉得悲哀或是心寒，只是偏着头很好奇地看着面前这位面色不佳的周管家，心想一直安分的他为什么终于还是忍不住了呢？周管家是京都司南伯爵府的二管家，因为在京都里犯了一些小错，所以被赶到偏远而偏僻的儋州港来了。但是这位周管家并没有觉得自己的人生从此就远离了京都的繁华，也不因此而感到悲哀。司南伯爵的正妻已经死了很多年，二太太7年前又生了一个儿子，水涨船高，加上二太太娘家很有背景，所以眼看着就要登上正位。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身为二太太心腹的周管家来到儋州，自然没怀什么好意。为了完成任务，所以他很小心地管理着伯爵别府，对老夫人特别的尊重，对下人也是和颜悦色，而且很少插手别人的职司。只是每次看见那个害自己被变相流放的小贱种时，总会忍不住流露出真实的想法。但不知道为什么，他有些害怕那个只有10来岁的男孩，因为不论他走到哪里，似乎都能看到那个男孩微微笑着的脸，还有那双清澈透明的双眼。那张脸很干净漂亮，但如果从一醒来后就时时刻刻发现这张脸陪伴在你身旁，那种感觉就很怪异了。当周管家满脸和蔼地与下人们打招呼时，小范闲那张漂亮脸蛋儿隐在花丛之中，痴痴地望着他。当周管家皱着眉头认真查看账目的时候，小范闲那张干净的脸蛋搁在账房的窗台上，天真地望着他。当周管家恭敬无比地向老夫人汇报时，小范闲那张可爱的脸蛋轻轻依在老夫人的身边，充满无数好奇地望着他。就这样过了几个月，周管家觉得自己要疯了，不管睁眼闭眼全都能看到那张干净可爱无害的小脸蛋，就像是一个漂浮在悠悠白雾中的鬼脸。如果不是鬼的脸，怎么可能那么漂亮而且那么专注地看着自己？他已经快要承受不住这种精神上的压力，甚至开始疑神疑鬼，是不是那个小男孩知道自己是来对付他的？但周管家马上想到，这个孽种才这么大点，怎么可能知道成人世界里的那些阴险？可是为什么他总看着我？为什么就像现在这种情况一样，明明自己的话应该会让这小贱种觉得屈辱，为什么他还能笑得出来？周管家冷笑着心想，儋州的事情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何必还要受这个小贱种的气？范闲并不知道自己对管家肆无忌惮的观察
会给对方带来这么大的精神压力。当然，就算他知道了，也不会有更多的歉意。他只是好奇京都的那位姨娘会用什么手段来对付自己。但看着周管家借着教训自己的大丫鬟来扶自己的脸面，范闲的情绪就已经开始阴郁了起来。听到那句不阴不阳的少爷二字后，脸上的笑容开始缓缓的敛去。听说少爷前些年将个大丫鬟赶出府去，也太胡闹了。周管家像是没有看见少莲的脸色变得不好起来，仍然继续说话，面上带着一丝不屑。今后这府里的人事，少爷年纪还小，就少操些心。范闲笑了笑，你这是警告我安分些？周管家口称不敢，却语带骄纵，哪敢，只是临来前二太太交代过，少爷年纪小，要小的多照看一下。难道你就不怕我钻出少爷的架子扇你大嘴巴？范闲好奇地问道。周管家呵呵地笑了起来，摸了摸下巴底下并不多的胡须，说道，虽然少爷这个自幼丧母，少人管教，但大家都知道，毕竟也是自幼饱读诗书，怎么会如此苛待下人？他看着面前这个十来岁的漂亮少年，内心暗自好笑，就这样一个小孩子，居然还想在我面前摆主人的谱。哦，这时候范闲似乎才想起来自己私生子的身份，醒过神来，转身离开。丫鬟们虽然暗底里为少爷打抱不平，但看着没有起冲突，也是为范闲感到松了一口气。思思握着范闲的手，眼眶里都开始湿，心想少爷真是可怜，又怕他生气，偷偷用余光看去，发现范闲眼里满是宁静，这才放下心来。范闲牵着思思的手进了屋，搬了两个板凳放在门口，让思思坐在一个板凳上，换着另一个板凳来到花园里。下人丫鬟们还没有散去，周管家还在回味刚才的鹦鹉。范闲将板凳放在周管家的身前，旁边的人觉得很奇怪，周管家也不解其意，正准备发问的时候，小范闲已经踩着凳子站了上去。这时候范闲才12岁，身子并不高，加上一个凳子才将将和周管家一般高。众人迷惑不解，不知道他站到凳子上去做什么。就在这个时候，只见范闲抬起右手凑到嘴边喝了两口热气，然后高高的抬了起来。你要做什么？这句话还停留在周管家的嘴里，没有来得及和唾沫星子一起喷出，范闲的小手已经向后一抡，往前狠狠地扇了下去。啪的一声脆响，周管家被这一记耳光扇倒在地，脸上出现一个红彤彤的巴掌印，嘴角渗出一丝鲜血，他整个人都被打懵了，他绝对想不到这个小孩居然力气这么大，而且这小孩居然真的敢打自己。小范闲从凳子上跳了下来，揉了手腕，从旁边一个小丫鬟手里拿过一方手帕擦了擦手，望着在地上捂脸呻吟的周管家轻声说道，饱读诗书也是会打人的，我虽然不虐待下人，但很乐意让你知道什么叫纨绔子弟的做派。周管家凄惨地倒在地上，满脸桃花开，吐出几颗碎玉，整个人还处在半昏沉状态之中，望向范闲的无力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和害意。范闲轻声说道，真不明白你们这些人是怎么想的，难道还真以为我舍不得打你？你好像忘记了你自己的身份，也许一个有教养的主家不会对下人动手，但很不巧我就打了你，
难道

还能打还回来？所以打了就打了，你也只有干受着，只有忍着，笑吧，或者自行去向老夫人或京都去哭诉，但以后不要进后花园，我不喜欢看见你。说完这句话，他掸了掸裤上的灰尘，转身上了台阶，向板凳上目瞪口呆的思思轻声说了句要出去，就离开了伯爵别府。在他的身后，丫鬟下人们的脸上不由自主地浮现出畏惧的表情，谁也想不到这个温柔可爱的男孩竟然也有如此暴力的一面，这种反差震慑了众人的心神，所以觉得格外的恐怖。这个时候，老夫人也来到了后花园，看着躺在地上捂着脸患痛的管家，想到这个孩子眼光里不自禁地露出一丝意味深长的笑意。去年赶大丫鬟出府，今天一耳光把周管家扇得不识天地五方，12岁的范闲终于成功在伯爵别府里树立了自己的些许威严。赣州港往西10里的海边是一片礁石密集的险恶地带，海风卷着蓝水往这边扑来，然后在坚硬的岩石上砸得粉碎，激起一大片的雪沫子。东面有一道很狭窄的小路在怪石里时隐时现，范闲从那条小路里走了过来，将身体转了过来，背对着大海的方向，听着身后震耳欲聋的声音，抬头望去，在他的身前是一道陡峭的悬崖，这座海边山峰凭空而生，天地造化而成，山后是绵延数百里的原始森林和沼泽，根本不可能绕路登临峰顶。如果想要上到峰顶，就只有从悬崖这边爬上去。范闲看了一眼悬崖的表面，眉头微皱，在脑海中顿时将自己经常攀爬的线路找了出来。只是这几天海边风大，原本有些伸出崖面借力的石块已经变得疏松，今天如果要爬上去，一定要小心一些。身后的海浪扑打着黑色礁石，却没有办法越过那些石头无情而冷漠的阻碍，只是送了些海水到浅滩，让这里的沙砾比别的地方显得潮湿许多。他的双脚在沙砾里，鞋边有些湿了，浸着脚很不舒服。脱下鞋子，放在悬崖下一个干净的小陷坑里，范闲又找了些干燥的沙子擦在手掌上，开始调息自己体内的真气，做好了准备，右手稳定地搭在悬崖上毫不起眼的一个凸起上，微微用力，整个人的身体便悬空而起，轻飘飘地向上翻去，整个人的身体都紧贴着崖面，看上去就像是某种擅长攀崖奇异的动物，每一次探手落脚以及每一次用力都显得十分柔顺和自由，根本感觉不到十分的用力。不一会儿功夫，他的人已经快要爬到峰顶，四周的海风打着旋儿跑到他的身边，吹拂散去他身体因为运动而带来的热量和汗液，让他感觉十分舒服。靖哥哥估计也没有我爬得快，不过山顶的虾子可比马玉要狠多了。范闲一面爬一面想着刚才在府里花园中发生的事情，总感觉事情有些怪异，那位二太太的心腹管家既然老实了一年多，为什么偏偏今天有些失策，给了自己机会？海风中带着湿气，所以裸露在外面的岩石上都有些滑溜。范闲看着要到峰顶，心神有些放松，又在想着家里的那些事情，随走了一下神，右手一滑，险些掉了下去。看似惊险，但范闲并不怎么惊慌，左手之上灌注了自己体内霸道的真气，三根手指紧紧地捏住自己唯一可以借力的石脚，微微颤抖的手指似乎

0: 我深深地嵌进了石头中，牢不可脱。一只木棍从他的头顶伸了下来，示意他抓住。范闲似乎很逃避这个木棍，看也不看，身体荡了回来，脚尖在崖面上一蹬，整个人借力向上一跃，险之又险地上了峰顶。不够专心是会让人送命的。在峰顶悬崖边上，一身粗布衣衫的五竹迎着海风站立，眼睛上一如既往地蒙着那块黑布。范闲没有理他，自顾自盘膝坐了下来，调整了一会儿才站起身来，对他讲了今天伯爵别府发生的事情以及自己的疑惑，想从。
1: 你好，安全出行请戴好头盔。
2: 哎呀，就在车筐里，我怕把头型给压塌了。
3: 与其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取安全。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哎呦，现场的人都干嘛的？怎么没人管啊？
5: 我随便说的，干嘛那么认真？
3: 与其在虚拟世界明争暗斗，不如在现实生活文明争先。剧作键盘侠，文明上网，你我他。
6: 我想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7: 我又没吵到你。
3: 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文明需要共同守护。扬燕赵文明，传河北担当，我们一起来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8: 河北争气。
9: 聆听红色往事，感悟百年风华，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刘少奇为什么被称为刘九书贵？刘少奇是开国元勋及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对其有了解的人或许听说过，刘少奇有个外号叫刘九书贵，这一称呼因何而得？只要从他早年求学读书的历程开始谈起。刘少奇生于湖南一个农民家庭，少时便展现对读书的热爱。一个冬天因看书入迷，刘少奇竟未发觉被炭火烤着的棉鞋，被笑称为小书贵。很快他读书狂的名声就远近闻名，由于在家中排行第九，被同学和乡人称作刘九书贵。参加革命后，尽管环境险恶，但只要有时间，刘少奇总是手不释卷。用他自己的话说，没有文化就搞不好革命工作。正是以一生都秉持的学习学习再学习精神，刘少奇从农民家庭出身的学子成长为贡献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期间从未停止对知识的探求。对于读书学习的热衷，不是只专属于刘少奇的特质，毛泽东读书不分场合时间，床上也常堆满书，撤离延安时即使丢下其他物件也要带着大量书籍转战奔波。周恩来出身书香门第，精读和涉猎中外思想家著作，病重体衰之际依然坚持读史。邓小平读书不死记硬背，注重融会贯通，着眼于联系实际问题进行思考，重视读书，善于学习，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流淌在血液中的传统。从延安时期改造我们的学习， 到执政之初，必须学会

己不懂的东西。从改革开放后认真建立学习制度，到新世纪的在全党大兴学习之风，再到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强学习，克服本领恐慌。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总是号召全党加强学习，不断自我提升，与时俱进。实际上，早在1940年，中国共产党就将每年的5月5日设立为学习节，足见其对于学习的重视程度。当外界惊叹于中国如何由一穷二白到取得如今惊人的发展成就时，学习二字或可提供某一维度的解答。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百年鸿运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奋斗路，眺望前方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0: 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相关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沿海一带地区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1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伊朗外长访问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合作，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
1: 泽连斯基宣布成立乌军远程打击司令部，欧盟成员国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 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

0: 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与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获悉，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首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各地各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目前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各地均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0: 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经济中心主任田磊介绍，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的背后，我国用电需求呈现出新的变化。从工业用电量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从服务业看，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
2: 今年用电负荷一大特点是增幅大，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我们预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同时呢，影响范围还很广。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测，今年7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偏高，这带来了多个省份的用电负荷的一个快速攀升，而且高峰持续的时间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0: 近年来，我国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超过40亿千瓦的发电装机提供了强大的供电保障能力，特别是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了五高峰电力平稳运行，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3: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4: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到它的影响。无论是华东、华北还是东北的话，这次降水过程应该来说强度也是非常强的，考虑这个部分地区都会有这种大暴雨，局地都会有特大暴雨。
3: 方冲指出，预计从11号到15号，包括辽宁、吉林等不少地区会出现量级达到100毫米以上的降水，部分地区部分站点会出现200毫米以上。
4: 这5天之内，局地的话还会达到400毫米左右甚至以上的这种强度，所以跟这个常年同期的这么一个机制一个对比的话，我们觉得它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这种强降水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这些自然灾害并不可能造成这个中小河流洪水，而在城区的话有可能会引发这种城市内涝，大家需要关注这些自然灾害的影响。
3: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海平表示，台风巴威目前是台风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3级，和昨天相比，它的强度和结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7级风圈的半径依然维持在500公里左右。越是临近了，我们可能会对登陆点包括登陆强度来进行一个调整，那么这也是我们要提醒公众为什么要时刻来关注我们最新的这个预报信息的一个原因。
1: 据水利部分析研判，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国山洪灾害风险高，防御形势严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4: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

0: 回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
1: 作为超长带季的台风，巴威体量庞大，影响范围广，不仅将给华东沿海带来强风雨，而且已经给华北、东北带来了强降雨。当台风巴威步步逼近，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工程部主任刘荣华提醒，当前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2: 台风登陆的这个区域，包括福建的北部、浙江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安徽的南部，这个连片的山区，有42个区县的山林灾害预警等级达到红色，属于极高风险。那么第二个片区呢，是华北地区，主要涉及北京和河北的太行山区和燕山地区。第三个片区呢，是东北地区，主要包括辽宁的东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的南部区域。
1: 刘荣华表示，不少山洪高风险区域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多重不利条件叠加，防御形势比较严峻。
2: 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以及辽宁、吉林、北京、河北等部分的高风险区域，这个前期累积降水量比较大，土壤已经接近饱和，谷体呢也变得比较松散，很容易引发山洪与地质灾害叠加发生的情况。这些山区林下的种植、养殖、乡村文旅等产业比较集中，临时务工人员和施工人员的数量比较多，人员转移避险的压力比较大。这些区域景区比较密集，游客的安全防护是重中之重。
1: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刘荣华建议，
2: 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尤其是不要前往河谷、山区以及地质灾害易发区，也不要在溪沟、桥涵、低洼地和山坡的坡角停留。特别提醒大家，台风停止编号并不意味着它带来的强降雨和次生的山洪地质灾害就结束了。台风的残余环流仍有可能持续影响比较长的时间，必须保持警惕。
3: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即将登陆。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两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一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二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在宁波市象山县裘家山村，大型挖掘机依次对河道内的临时围堰进行破拆。现场工程负责人黄杰介绍，台风期间，围堰若不及时拆除，极易引发内涝，拆除工作正加紧推进。
4: 总共有20多个工人，运输车5、6辆，挖机8台，进行台风之前的抗台作业。因为防洪防汛的需要，能整个河道通水畅通。
0: 在台州温岭市滨海镇，新津清闸由原先开启的10孔加开至22孔，全力排水，腾出蓄洪空间。温岭市津清闸事务所所长徐征：
5: 昨天到今天早上排了800万方水，11号8点钟开始，我们已经是22孔全部排起，保证温岭排水通畅。
3: 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9点30分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今天12点起，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6: 可能这边会淹了，赶紧用车顶拉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3: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奥街村党支部书记陈孝义：
6: 低洼地带中比较危险的房子总共牵涉到有50多个群众，我们有100多个群众安置到避灾点。
3: 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万多艘乡镇船
4: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延防人员返回海上。
7: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

0: 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1: 7月11日至12日，龙广高铁、合福高铁、杭深铁路、昌福铁路等线路的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2: 今天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强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3: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预警，指导农户及时抢收，做到应手尽手，合理赔偿。
4: 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各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当地正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夏宝仪、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5: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一度与外界联系中断。今天上午，横州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已被打通，各方力量正加速救援。广西横州市水利局昨晚发布公告，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水闸主体出现震感，为保障排洪期间沿岸群众安全，横州镇清江村28户132人被转移到横州镇清江小学安置点。截至今天9时，清江水闸上游侧水位较昨天20时已下降52厘米，目前水闸情况稳定。在广西贵港市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中暂时不具备返乡条件的转移人员被分批安置到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等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学生冯义旺：
6: 要是有电，然后也有空调，生活也挺好的，都有老师关心的，每天都来。
5: 合成初级中学教职员工李怀广表示，安置点将为转移人员营造安全暖心的临时生活环境。
7: 我们学校安排老师24小时值班，我们合作的作用就是写一个安心的家给孩子们。
5: 经过多方积极协调，方便面、矿泉水、卫生用纸等物资正持续运抵内涝区域的贵港市妇幼保健院，电力部门也及时提供临时用电。目前在院孕产妇及医护人员基本生活秩序平稳。贵港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谭建坤：
8: 为了保障我们妇幼发展的示范问题，我们临时组建了工厂，我们每天的一日三餐都还是要正常供应的，全部是免费的，而且妇幼患者都没有工作的。
2: 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0: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9: 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0: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
9: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福建泉州79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
2: 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近日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依法开展全环节

0: 全面调整制，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
1: 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新修改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解决了现行标准适用范围覆盖不全、对新污染物治理和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等问题。
0: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2026年中国的主题是呵护早孕、关爱赋能。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1号上午，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此行阿拉格奇将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斯海峡问题进行磋商。针对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的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阿拉格奇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其承诺，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也就是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这是美国违反承诺和不当行为的又一例证。他强调，双方都必须遵守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国官员同一天对媒体表示，尽管总统特朗普已宣布与伊朗的停火结束，但美方仍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前提是伊朗方面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通畅。当地时间10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2: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同一天，欧盟成员国未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将整合突击部队、无人机、炮兵等作战力量，以提升前线快速反应能力，并建设一支现代化技术化的突击力量。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当地时间7月11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使用天竺葵4搜寻者无人机对乌克兰苏梅州绍斯特卡市的一座110千伏变电站实施了打击。该变电站被用于乌军需求，袭击后变电站发生火灾，设施已瘫痪。当地时间7月11号上午，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乌防空部队已击落压制了俄军的2枚导弹和111架无人机。
0: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相关机构10号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哥。

0: 尼豪跨国大桥将于本月27号通车。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将阻止这一大桥建成通车。
1: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号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莫迪此访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
0: 据越南方面11号消息，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
1: 委内瑞拉官方10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4118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佳荣、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给我！
5: 国棒给我，乐器在这，中国不现在，永远是那样。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桦，湖面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点整。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上一集的最后，胡八一、胖子和大静雅商量了一番过后，决定前往陕西，去一些偏远的陈县小镇，探查一下当地的古墓情况，顺便也可以收一些古董回来。稍作准备之后，三人坐火车抵达了西安。上次跟陈教授等人来的匆忙，不到一日便走了，这回没什么任务，纯属观光，游览了几处像碑林、大雁塔、钟鼓楼之类的名胜古迹。如此闲玩了三五日，我本来计划着去李春来老家的，但是在西安听到一些消息，说是今年雨水极大，黄河水位暴涨，发了蝗灾，南岸庄陵一带被洪水冲出了不少古墓。我们一商量，便决定改变计划，先过黄河南下。于是又坐长途汽车向南，跟司机说要过黄河去古田县。车在半路出了故障，耽搁了四五个小时，又开了一段，司机把车停到黄河边的一个地方，告诉我们说要去

古田就要先渡河，前面的渡口还很远呢，现在天已经快黑了，等到了渡口船也没了。今年水大，这片河道是比较窄的，原本是个小渡口，你们要想过河

0: 下了长途汽车，坐在河边等船。等车走了，我们仨都有点后悔了，这地方忒荒凉了，路上半个人影都没有。但是后悔也晚了，只能到河边找船过河了。还离河岸老远，便听得水声如雷，到近前一看，三人都为之一震呢。先前只听说今年雨水大，但是没想到这段河面如此宽广，如浪滔天，河水好像黄色的泥浆，翻翻滚滚着向东流淌着。不知以前有没有这个渡口，就算有，现在也应该已经被淹没了。我们挑了个视野开阔的地方观看黄河的景象，这时候天上阴云一卷，飘起了细雨。我们穿的单薄，我和胖子还算皮实，大金牙就有些发抖了。胖子取出一瓶白酒让大金牙喝两口驱驱寒气，别冻出毛病来。随后我们把我们买的牛肉干之类的东西拿出来吃，边吃边骂那个长途汽车司机缺德，肯定是嫌咱们仨太闹了，没的地方就给咱们骗下来了，这他妈哪有船能过河呀。我看着脚下奔腾的大河，也禁不住发愁了。当年在兰州军区当兵的时候，见过那边的老乡是羊皮筏子渡河，可这附近连个放羊的都没有，更别提是羊皮筏子了。眼下只好在雨中苦等了。我也喝了两大口白酒，身上寒意烧退，时成渐晚，天地间阴晦无边，四周细雨纷飞，被风吹成了无数歪歪的细线。我忽然想起了那些曾经一起战斗的战友们，只见黄河水越加汹涌澎湃，越看越觉得心里压抑烦躁，忍不住扯开嗓子对着黄河大喊了一声。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喊的是什么，反正就是觉得喊出去心里痛快。胖子和大金牙也学着我的样子，把手拢在口边大喊大叫的，三个人都觉得好笑。细雨带来的烦恼之情减少了许多，没一会儿仨人就折了两瓶白酒了。胖子可能有些喝多了，接着酒劲说，
1: 老胡啊，现在到了黄河边上了，咱们是不是得来两段信天游，溜溜嗓子呀？
0: 我学着当地人的口音对胖子说：“
1: 你要有个胖娃懂个上脸，不放羊，你唱啥酸曲儿的？你听我给你吼俩嗓子，这清腔。”
0: 胖子终于逮到了我的把柄，不失时机的激励我说：“
1: 老胡啊，你懂个六啊你！”唱什么秦腔，你没听说过饮一瓢黄河水唱一曲信天游吗？到什么山头就要唱什么曲。
0: 我怒道，
1: 你哪儿长来这么多臭词儿？什么黄河水，这水你还敢喝啊？
0: 大金牙连忙做和事佬，
1: 一人唱一句，谁想唱什么都行，反正这地方没人，算不上扰民啊。
0: 胖子大大咧咧地说道，
1: 我就唱两句泪蛋的沙窝窝，你们哥们俩听听，听着舒服了，给哥们儿来个好。
0: 我问道，你没喝多吧？
1: 傻了吧唧的。
0: 胖子却不理会我，拿着空酒瓶当麦克风放在嘴边，刚要扯开脖子吼上一曲，却听得远处马达声作响，一艘小船从上游而来了。我们三个人赶紧站起来，在河边挥动手臂招呼船老大靠岸停下。那船上的人显然是见到了我们，但是连连摇手示意这儿没办法停船。我们等了半天，好不容易盼到一条船过来，如何肯放过他，否则在这冷雨中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呢。胖子掏出一把钞票，举着钱对船上的人挥动手臂，果然呐，有钱能使鬼推磨呀。在前方有道河湾，水势平缓，波澜不

0: 船老大就把船停了下来。胖子过去商量价钱，原来人家这艘船上都是机器零件之类的，要去下游抢修一艘大船，最近大水，若不是紧急情况也不会出来冒险的。船上除了船老大还有他的儿子，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我们说好了多给双倍的钱把我们送到对岸古田县附近下船。船舱里都是机器部件，没有地方，我们三个人只好坐在甲板上。总算是找到了艘船，过河之后要找个旅店舒舒服服的洗个热水澡，吃碗热乎乎的荞麦面，好好休息休息。刚才河边蹲了两个小时，可冻得实在不轻啊。河水湍急，很快就行出很远。我们想得正美呢，忽然船身一阵猛烈的震动，好像是在河中撞到了什么巨大的东西。我当时正在和胖子商量吃什么好呢，这一震动我差点咬到自己的舌头啊。天上的雨也不再是斜风细雨了，天上阴云翻滚，电闪雷鸣，那大雨如瓢泼般的倾泻下来。船老大赶忙过去查看船头，看究竟撞上了什么东西。这河水震深之处应该不会有礁石，又是顺流而下，竟然撞上了如此巨大的物体，实在是异常啊。陈老大刚在船头张了一眼，那船身紧接着又是意外，众人紧紧拉住船绑，唯恐顺势掉进河中。船体连续晃动，河水泼将进来，人人都喝了一嘴的黄泥汤子。我在岸边喝了不少酒，这时头昏脑胀的，被河水一泼清醒了一些，赶紧把灌到嘴里的河水吐了出来，说不出的恶心和反胃。却见船老大已经吓得缩成了一团。他是开船的，被吓成这样，那船怎么办？我想把他拉起来，船老大说什么也不肯起来了，脸上尽是惊恐的神色。我问他，你怎么了？河中有什么东西没？体如筛糠的船老大指着船外，
1: 河神老爷显灵了，怕是要收咱们这条船呢。

0: 大金牙晕船早已是吐得一塌糊涂了，抱着船上的缆绳动得不得，船好像被河中什么东西挡住了，河水虽然湍急，这船却硬是开不过去。在一阵阵剧烈的撞击之下，这条船可能随时会翻。我想到船头看看河里究竟有什么东西，但是我和胖子两人先前在河边喝了有点多，此时酒意上涌，也觉不出害怕了，就是脚底下跟踩了棉花套似的，加上船体倾斜，迈了半天腿一步也没走出去啊。这时候船在大河中被水流冲击，船身打了个横，胖子被甩到了甲板对面，身体撑在船舷上，这一下子把胖子的酒意吓醒了一半，刚转头向河中望去，那船体又是一阵，又把胖子甩了回来。好在是机械船，倘若是条木船呢，只是这两次撞便要散架了。我紧紧拉住缆绳和大金牙，百忙之中问胖子河里是什么东西，瞧清楚了没有。胖子大骂说，
1: 我他奶奶的，没看太清楚，黑乎乎的，跟卡车那么大，像是只大老鳖啊。
0: 不管河里有什么鬼东西，再让他撞几下船非翻了不可。我对胖子叫道，
1: 抄家伙，干他妈的。
0: 胖子喊道，你醒了酒没有？
1: 这哪有家伙可以用啊。
0: 我确实有些喝懵了，还一直想找冲锋枪呢，被胖子一说才反应过来，这回在内地什么武器都没带呀。天上大雨如注，身上都淋得透了，顺手摸到了挂在腰上的折叠式工兵铲，便对胖子大叫，
1: 拿工兵铲，
0: 管他是王八还是鱼，
1: 把它给剁了。
0: 胖子不像我还没醒过酒来，头脑还算清醒，知道必须采取点保护措施，抓住缆绳在我腰上缠了两拳，我的酒劲儿也消了八成。趁着此时船身稍稳，两步串到被撞击的左舷，探出脑袋往河里看。这时天色已黑了，又下着大雨，河中是一片漆黑呀。借着乌云中闪电的光亮，隐隐约约就瞧见浑浊的河水中有一个跟一座小山似的东西，一半露出水面，大部分都隐在河中，能见度有限，也瞧不出个什么东西。就看见那个东西，只觉得是个水里的动物，究竟是鱼还是鳖之类的分辨不清了。河中那个巨大的东西正逆着水流飞速朝我们的船身撞来，我们紧紧扒住船上的缆绳，瞅那东西游近了便抡着工兵铲切了下去，但是工兵铲太短了，根本打不到啊。随着船身再一次被撞，把我从船上弹了出去，工兵铲脱手而飞，落入河中。多亏胖子扯住绳子，我才没和工兵铲一起掉进河中。这回我的酒全醒了，身上冒了一身冷汗，头脑清醒了许多，船身晃动，我站不住了，撞到原本缩成一团的船老大身上。我趁机对船老大说，
1: 现在船身打横了，想办法让船绕过去，要不你儿子也活不了了。
0: 船老大是个极其迷信的人，硬说河里的那个东西是河神爷爷的真神，本打算闭眼等死了。我一提他儿子，船老大这才想起来自己的儿子还在船舱中呢，反正都是意思，为了儿子就拼上这条命了。当下挣扎着爬起来，想冲回船舱中掌舵。船老大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忽然指着河中大叫，
1: 哎呀，不好，你又过来了。
0: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这下正赶上船上的射灯照着，瞧得真奇，一只暗青色的东西在河中忽隐忽现，有时候露出来的部分差不多和一辆解放卡车的大小一样，正围着船打转呢，想要一下把船撞翻呢。这时也来不及细看了，我一推船老大，把他推进了掌舵室，门一开，刚好看见船舱内装的机器零件中有一捆极细的钢管， 当时也不知道哪儿来这么大劲儿，招呼胖子一起抽了几根钢管出来，当做标枪使用，对着河中的内物接二连三地投了出去。黑暗中也不可能分辨命中率和杀伤效果如何，然而投出十几根钢管后，再也寻不到那个怪物了，像是被驱赶走了。天上的雨又逐渐小了，一时风平浪静，船上众人死里逃生，一个个面色刷白，大金牙用缆绳把自己缠在甲板上，被船身的起伏摇摆折腾得死去活来呀！幸好没犯哮喘病，呲着那颗大金牙连呼菩萨保佑。有些事儿啊，不能认死理儿，尽量往开处想。身上的衣服虽然都湿透了，幸好由于一直在下雨，把钱和证件之类的东西都提前放在了防水旅行袋里。刚才的那个情况虽然紧急突然，大金牙把旅行袋一直抓在手中，没落到河里去。做生意的人就是一点好，舍命不舍财，天塌下来也得把钱包看得牢牢的。我跟大金牙说，一会儿到了地方赶紧找家旅店洗个热水澡，要不然非生病不可呀。船老大的儿子在船舱里撞破了头，血流不止，必须赶紧送去医院。前边不远便是古田县城了，准备在那儿靠岸。我抬头一看，黑暗阴晦的远处果然是有些零星的灯光，那儿便是我们要去。

0: 去的古田小县城了。然而船上的情况刚刚稳定下来，忽然船体又被巨大的力量撞击了一下，这回的力量比前几次都大，又是突如其来，我们猝不及防，都摔倒在地上。船神倾斜，胖子伸手拽住了缆绳，我和大金牙分别抱住了他的腰带和大腿。胖子大叫：
1: 别拽我裤子。
0: 话尾说完，船体又倾向另一边。我想取船舱中的钢管，奈何船身晃动得太厉害了，根本爬不过去。别说是看清楚周围的情况，现在脑袋没撞破都已经是奇迹。船身在滚滚浊流中起起伏伏，甲板船舱中到处都是水，众人的衣服都湿得透了，一个个都成了个落汤鸡。船老大为了把儿子送进医院抢救，已经顾不得那什么河神老爷还是龙王祖宗了，拼了命把船开向古田县的码头。黄河九曲十八弯，过了龙门之后一个弯接着一个弯，这古田附近是相对比较平稳的一个河湾。船一转到河湾中，在河中追击我们不放的东西便停止不前了。前边几处灯火越来越亮，船老大把船停泊在码头边上，我们把脚踏在地上才惊魂稍定。胖子取出钱来，按先前谈好的价钱又多付了一些给船老大。船老大与码头上的工人相熟，找了几个帮忙，急匆匆地把他儿子送进了县城里的医院。古田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保留至今的城墙是明代的产物。这地方历史虽然悠久，但是名气不大，县城的规模也小，很少有外人来。我和大金牙、胖子三个人如同落水鸡一样，找人打听了一下路径，就近找了家招待所。去的时候还真巧了，这招待所每天只供应一个小时的热水淋浴，这功夫还剩下半个小时了。胡乱冲了个热水澡，三个人这才算是还阳了。问招待所的服务员有什么吃的东西卖吗，服务员说只有面条，于是我们要了几碗面条，多放辣椒，吃出了一身大汗的。正吃着半截，招待所食堂中负责煮面的老头过来跟我搭话了，问我们是不是北京来的。我一听这老头的口音不像是西北人，于是跟他随便谈了几句。这老头姓刘，老家住在北京通县，在古田已经生活了好几十年了。老刘问我们怎么搞成这副狼狈的样子，跟从锅里刚捞上来的差不多啊。我把我们在黄河中的遭遇说了一遍，这河里究竟有什么东西，怎么这么厉害，是鱼还是鳖也没瞧清楚啊，或者还是别的个什么动物，从来没听说过黄河里有这么大的东西啊。多亏这小船结实，要是木船我们现在恐怕都得归位了。老刘头说，我也曾经见过，跑船的说这就是河神，今年这不涨大水吗，水势一涨，这河里的怪东西就多了。我在黄河边上生活了大半辈子了，那时候还没解放呢，我才不到15岁，当时亲眼瞧过这东西，曾经有人抓过活的。你们要真想看，我告诉你们个地方，有机会你们可以去瞧瞧。我心念一动，我们三人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啊，想在这县城附近收些古玩谈何容易呢。这老刘头在古田住了好几十年，听他的言谈话语之中对当地情况了如指掌，何不让他给我们说一些当地的事儿，诸如出土过什么古物古玩之类的，这些信息对我们来讲是十分有用的。于是先没让老刘头继续讲，说现在天色还早，让胖子出去买几瓶酒，再弄些下酒菜，请老刘头 到我们房中喝酒闲谈，讲讲当地的

0: 风物。老刘头是个嗜酒如命的人，又喜欢凑个热闹，听说有酒喝，当然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胖子见又要跑腿了，极不情愿，但是也馋酒喝，便换了套干净的衣服，到外边的小店买了两瓶白酒和一些罐头回来。外边的雨淅淅沥沥，兀自未停，众人在房间里关好了门，以床为桌，坐在一起喝酒。老刘头话本来就多，这两杯白酒下肚，鼻子头更红了，话匣子打开了就关不上了。大金牙请教老刘头，
1: 这刘师傅，刚才您说我们在黄河中遇到的东西您亲眼见过，那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是王八成精吗？
0: 老刘头摇摇头说，不是王八成精，其实啊就是条大鱼，
1: 这种鱼学名叫什么我也不清楚，当地有好多人都见过，管这鱼叫铁头龙王，跑船的都迷信，说它是河神变的，平时也见不着，只有发大水的时候才出来。
0: 胖子道，
1: 您说的可真够玄乎啊，这条鱼有多大个儿啊？
0: 老刘腿道，
1: 多大个儿啊，我这么跟您说吧，当年呢我在河边看见过一回，那年水来得快退得也快，加上这古田河道浅，把一条半大的铁头龙王搁浅了，那时候还没解放，好多迷信的人想去把龙王爷送回河里，还没等动手，铁头龙王就一命归西了，人们都在河边烧香祷告，那真是人山人海啊，盛况空前啊，我就是跟着瞧热闹看见的。
0: 我问道，刘师傅，
1: 您说说这鱼长什么样啊？
0: 老刘头继续说，
1: 这大鱼啊身上有七层青鳞，鱼头是黑的，比铁板还要硬的，光是鱼头啊就有解放卡车车头这么大。
0: 我和胖子连声称奇，那不跟小金鱼差不多了，河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鱼，这世上真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都有啊。便有问，后来怎么样了、这铁头龙王埋了还是吃了？老刘头笑道，
1: 不是金鱼，不过这么大的鱼十分少见，平时根本没有，隔了几十年也不见得能见到一回呀、简直都快成精了，有迷信的说他是龙王爷变的，要不怎么给起这么个名儿呢？听说就算是捕到了都要放生呢，那肉又老又硬的谁敢吃啊，当时这铁头龙王就死在岸上了，那些天正赶上天热，跟下火似的，每一天就开始烂了，臭气熏天，隔着多少里儿都能闻到那臭味儿啊，这种情况很容易让附近的人得瘟疫的，结果大家一商量就把鱼肉切下来用火烧，剩下一堆鱼骨头架子撂在河岸上。
0: 大金牙听到此处叹息道，
1: 哎呀这可惜了，要是现在你把那怪鱼的鱼骨头弄到博物馆做个标本，一定很多人参观呢。
0: 老刘头说，
1: 可不是嘛，不过那时候谁都没那胆子，怕龙王爷降罪下来，免不了又是一场大水灾呀。
0: 我问道，
1: 刘师傅，您刚才跟我们说有个地方可以看看那个铁头龙王鱼，指的是这条吗？难道过了这么多年那鱼的骨头架子还保存着在那河岸上撂着呢？
0: 老刘头说，
1: 没错啊，不过不在那河岸上，当时附近的人鱼骨庙，这在天津地面也曾经有过，是不是就是以鱼骨做梁，鱼头做门，供奉河神用的？
0: 老刘头说，
1: 啊，天津也有，那倒没听说过了，不过确实跟你说的差不多，那位外省商人自称也是京城出海过河的，免不了经常沉船，所以就掏钱修了这么座鱼骨庙，这庙规模不大，连个院子都没有，和普通的龙王庙没区别，拿鱼骨做房梁架子，大鱼的头骨就是庙门，就这一间神殿供了尊龙王爷的泥像，刚修好的时候有些人得病或者赶上天

0: 都去鱼骨庙上香许愿，说来倒也好笑，真够邪门的，一次都没灵验过。要是去鱼骨庙求雨，那是不求还好，越求越旱呢。所以没过多久就断了香火了，那位出资修庙的商人从此也就再没出现过了。我问道，鱼骨庙现在还在不在？老刘头点点头说，是啊，不过都荒废很多年了，龙王老爷的泥像没过两年就塌了，有人说是那位出钱修庙的商人心不诚，或者是做过什么缺大德的事儿，龙王老爷不愿意接受他的香火，再加上鱼骨庙建在龙陵山凹里头，道路艰难，一来二去根本没有人再去那座鱼骨庙了，不少人都把这件事儿忘在脑后了。当年文革连红卫兵都没想起来要去砸鱼骨庙，其实就算去砸也没什么可砸的，但是这庙的格局和鱼骨还在，你们有机会可以去瞧瞧。胖子笑骂，
1: 这
2: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4: 广告。
5: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6: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0: 黄河里沉着很多古怪的东西，这些事儿我们都听说过。河东博物馆里陈列的黄河铁牛就是郑和用的，当年元末之时还传说在黄河中捞到一具独眼石人，那时候正闹农民起义，有童谣说是什么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那件事儿只是传说，并不足以为信，但是仍然可以见证古老的黄河，古老的神秘，稀烂的河泥中不知道覆盖着多少秘密呀。不过我们对那个什么铁猴铁牛石人之类的东西并不感兴趣，便一再追问，附近哪有古墓和遗迹，谁手里有古董想要出手。老刘头想了想说，原来你们是倒腾古玩的，你们若是早几年来能有很大收获，现在早都被收的差不多了，不光是民间的古玩商来收，政府也收，一年收十多遍，再多的东西也招架不住这么收啊。前几年开始，古店附近接二连三出现盗墓的情况，好多当地人也都参与了，到了秋天一刮大风，你就看吧，地上全是盗洞，走路不当心就容易掉进去，城外古墓集中的地方都快挖成筛子了。老刘头说，咱们话赶话说到这儿，我忽然想起听人说过，我姑且一说，你们姑且一听也就算了。我曾经听当地一位老人说起过，龙陵里头有座唐代的古墓，相传规模是非常之庞大，这两年多很多盗墓贼都想去找，却始终没能找到。龙陵那片山林太密了，而且那古墓藏得很深，甚至就连有没有都很难说啊，毕竟这种事儿都是多少年前口耳相传留下来的，未必是真有其事儿啊。这种古墓的传说在我们当地非常之多，而且几乎是一

一个人一种说法，没有固定的。有些人说龙陵钟是唐代的大墓，也有人说是别的朝代的，反正都是传说，谁也没见过。

0: 从老刘头的话中，我隐隐约约听出了一些东西。解放前有位商人，出资在龙陵修建鱼骨庙，供奉龙王爷，这本身就有些奇怪了。龙王庙为什么不建在河边呢？偏偏现在那沟壑纵横的山林之中。听老刘头所说，鱼骨庙的规模并不大，这就更古怪了。这么一间小庙，何必飞上如此周折？难道那龙陵当中真有什么风水宝穴适合建造庙宇的吗？应该不会这么简单。再加上老刘头说龙陵中隐藏着一处极大的唐代古墓，那就更加蹊跷了。我心中一阵冷笑，搞不好那出钱修鱼骨庙的也是我们同行啊。他修庙是假，摸金是真，修庙是为了掩人耳目，在庙下挖条暗道通往古墓中摸宝贝才是他的真正意图。但是我有一点想不明白了，既然龙岭一带地形险恶，人迹罕至，为何还要如此脱裤子放屁一般多此一举呢？随即一想，是了，想必那墓极深，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便可以将其通道挖进明殿之中的。他定是瞧准了方位，但是觉得所需时间颇长，觉得整日在龙陵之中出没，难免被当地人碰上会起疑心，便修了座鱼骨庙。地庙中暗挖地道，就算偶尔有人路过也不会发觉的，真是高招啊。不过这些情况得亲自去龙陵走上一走才能确定的。不知道那位假扮商人的摸金小妹有没有找到传说中的大墓。不管怎么样，我都想去龙陵鱼骨庙看上一看。我又问老刘头去龙陵的详细路径，当地的地形地貌。老刘头说鱼骨庙在龙陵边上，你们要是去看看那庙也倒罢了，切记不可往龙陵深处走啊。那片岭子地形非常险恶，有很多地方都是陷空地洞，在外边根本瞧不出来，里边都是土壳子，一踩就塌，掉进去就爬不出来了。据说地下都是溶洞，迷路种种，极其曲折复杂，当地人管那些洞叫做龙岭迷窟，比迷宫还难走呢。更可怕的是那迷宫里边闹鬼啊，听我劝一句啊，万万不可进去啊。老刘头说了这么一件事儿，有五名地质队的工作人员去龙岭的溶洞中勘察，结果集体失踪了，县里的老百姓都传开了，说他们在龙岭遇上了鬼气墙，这个到现在也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嘛。这件事儿都过去两年多了。我连声称谢说，哎，我们就是去那个鱼骨庙瞧个新鲜，瞧瞧那铁头龙王的骨头，龙陵那片荒山野岭我们去做什么，对不对？这您尽管放心就是了。刘老头喝得大醉而归，我把房门关上，同胖子大金牙两人秘密商议，一定要去龙岭迷窟走上一遭，看看能不能找点好东西。就算古墓已经被盗了，说不定在附近的村落中也能收到一两样东西，那样也不算白来了陕西一趟啊。胖子问我，
1: 老胡啊，这回有几成把握？咱们可别再像上次去野人沟似的，累没少受，力没少出，差。

0: 而赔上几条性命，结果就搞回来两块破瓦档子，连玉都不是啊。哎呦，我说这次其实也没什么把握，只不过好不容易得知龙陵中有座大墓，至今无人找到，我听着就心痒难受啊，说不定老天开眼，就让咱们做上回大买卖，就能把那美国妞的钱都给还了，免得我在他面前抬不起头来。不过龙陵的古墓是否能保存至今还得两着说，据我估计啊，解放前那位出钱修鱼骨庙的商人极有可能就是个倒斗的高手，他修建鱼骨庙是为了挖通地道进入龙陵古墓的地宫之中，如果他得手了，咱们就没指望了。总之做好准备，到那儿看一看再说吧。大金牙听说是要去倒斗啊，也异常兴奋，他眼红这行道很久了，但是每到春天就翻哮喘，从来没真正参加过倒斗，而且他生意上往来的那些盗墓贼都是些个在农村乱挖乱掘的毛贼，挖出来的也没什么太好的东西，大金牙恨不得自己也亲自出马干上一回大火，但是始终没这个机会。这时正是夏末，他的哮喘病是一种过敏性的哮喘，这时候不太容易发作，又有我和胖子这两个实习过多次的摸金校尉在，更是有恃无恐了。不过我还是劝他别进明点，正好留在外边给我和胖子望风，我们在下边，上边留个人，万一有什么闪失也好有个人在外边接应一下。当下我进行了一番部署，这趟出门本没指望发现大墓，一来是在内地，二来这边的古墓都让人给挖得差不多了，没想到在龙陵里边可能会有唐代的大墓，实在是出乎于意料之外了。我们没有带太多的工具，工兵铲这种既能防身又能挖土的利器我自然是不离身半步的，不过在黄河中失落了一把，只剩下胖子随身携带的一把了。在地道山洞里行动还必须有足够的照明装备，我们这儿有三只狼眼手电，这种手电是德国货，照明范围30米，光线凝聚力极强，甚至可以作为防身武器，遇到敌人野兽在近距离用狼眼手电照他们的眼睛，可以使对方瞬间失去视力。狼眼是同杨雪莉等人去新疆沙漠中的时候由杨雪莉提供的先进装备，他回国时把剩余的大部分装备都给了我，我就老实不客气的照单全收了，反正已经欠了他这么多钱，甚至被他在蛇口下救过一次，还欠他一条命呢。狮子多了不要，债多了不愁啊，再加上一份人情也不算什么了。最头疼的是没带防毒面具啊，只有几副简易的防毒口罩，这古店小城可不容易找到防毒面具啊。以前的魔镜小卫代代相传的古老办法避免空气中毒，首先是放鸟笼子，我们在野人沟曾经用过一次，其次就是用蜡烛，这是摸金校尉们必不可少的道具，只要没有化学气体，防毒口罩也对付着够用了。我开了张单子让胖子在就近采购，能买的都买了，买不来的再另想办法，我们需要两只大鹅，我特别强调要活的，否则胖子是很有可能买只烧鹅回来的。还需要蜡烛、绳子、消防钩、手套、罐头、肉干、白酒，再看看邮局里有没有附近详细的地图，最好能再买些补充热量的巧克力，其余的东西我们身上都有了，暂时就这些了。胖子问道，
1: 没处买枪啊，没枪怎么办？我没枪在手上，这胆子就不够壮了。
0: 我说这附近没什么野兽，枪根本用不着啊，就算碰上了拿工兵铲削就是了。
1: 你当这是深山老林啊，要在边境或者偏远地区可以找偷猎的买枪，在内地可不容易搞到枪械了，再说了要枪也没用啊，咱们只有这么点计划，计划赶不上变化，说不定龙岭迷窟中的古墓早就被人掏光了。 大金牙点头道：“胡爷说的是啊。”

0: 听老刘头说，龙陵地下很多溶洞啊，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啊。这种地质结构都有地震带，要是真有大唐的古墓，从唐代到现在这么多年，指不定发生什么变化呢。咱们做完全的准备，但是啊，也不能抱太大的希望。
1: 我忽然想起来，陕西养尸地极多，万一碰上粽子如何是好？这事儿啊，我说起来就像揍大金牙，拿两枚伪装的摸金符蒙我们好几次，险些儿都把命给搭上了。大金牙见说起这事儿，只好陪着笑脸再次解释。
0: 哎，胖爷胡爷，呀，这你们可千万别生气啊，我当时也不知道啊，当年我们家老爷子就是带的这种摸金符，也没出过什么事儿。依我看，其实这就是一种心理作用。你们要是二位没见过那枚真的摸金符，一直拿我给你们的当真货，就不会像现在这么没信心了。回头咱们想办法收两枚真的来，这钱算我的。摸金符这物件虽古，但只要下功夫还是能收来的。
1: 我笑着说，
0: 哎呦，那就有劳金爷您给上点心了啊，给我们哥们俩弄两枚真的来。说实在的，不带这个东西干倒斗，心里还真没底儿。干起活来要是没信心，那可比什么都危险呢，你说对不对？
1: 最后我说，
0: 得了，咱们也别怕那些邪的歪的了，一般有大墓的地方风水都差不了，出僵尸的可能性太低了，多余操那份心的。行了，别想了。
1: 三人筹划一定，便各自安歇，连日舟车劳顿，加之又多赢了几杯，这一觉睡到第二天下午才起。胖子和大金牙去街上采购应用的东西，我找到老刘腿进一步了解了龙岭迷窟的一些相关情况。但是老刘腿说来说去还是昨天说的那些事情，这一地区关于龙岭迷窟的传说很多，却尽是些捕风捉影不切实际的内容，极少有很确切的信息。其他的人也都是如此，一说起龙岭迷窟都有些谈虎色变，都说有鬼魂冤灵出没，除非迫不得已，否则很少有人敢去那一带啊。我见再也问不出什么了，便就此作罢，又在古田歇了一日。我们按照刘老头指点的路径，用竹筐背了两只大鹅，动身前往龙岭鱼骨庙。这才是一脚踏进生死路，两手推开是飞门。

0: 远古的文明，失落的宝藏，神秘莫测的古墓，危机四伏的陷阱，步步惊心，环环紧扣，这是超越极限与想象力的挑战。 EBC5 网络电台恐怖 A26 房间，进入陕西的龙岭迷窟，目前正在热播中的是《鬼吹灯》第二季。在离奇诡异的地下世界，揭开一层一层神秘的面纱。
1: 龙鳞王大叔说是秦岭的余脉，王小叔说其实就是一片星罗密布的土岗，一个土丘挨着一个土丘，高低起伏的落差极大，土丘与土丘之间被雨水和大风切割的支离破碎了，有无数的深沟，还有些地方外边是土壳子，但是一踩就破，里边是像空洞，看着两个山丘之间的直线距离很近，但是从这边走到那边极有可能要绕上半天的路程。这个地方真是名不见经传的，甚至连统一的名称都没有。古田县附近的人管这片山叫做龙岭，然而在龙岭附近居住的村民又管这一带叫盘蛇坡。盘蛇坡远没有龙岭这个名号有气势，但是用以形

0: 容这儿的地形地貌比后者更为直观，更为形象。我和胖子大金腰三个人早晨9点离开古田县城，能坐车的路段就坐车，不能通车的地方就用走的，一路打听着。到了龙岭的时候，天已经开始黑了。龙岭山下有一个小小的村落，村里大概有20来户人家。我们三人商量了一下，现在天色已晚，想找鱼骨庙不太容易了，山路难行，别再一不留神掉进山沟里，那可就是出师未捷身先死了。干脆晚上先在村里借宿一晚，有什么事儿到明天早晨再说吧。我们就近找了村口的一户人家，跟主人说明来意，出门赶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能不能行个方便借宿一夜，我们不是白住，可以付点钱。这户主是一对年老的夫妻，见我们三个人身上背的大小包囊，还带着2只活蹦乱跳的大白鹅，便有些疑惑了，不知道我们这伙人是干什么的。胖子赶紧对着笑脸跟人家说，
1: 哎，大妈大爷，这我们也是去探望以前在部队里的战友，路过此地了，错过了宿头，您瞧我们这也是出门在外很不容易啊，谁出门也不想把房子带着不是吗，这您能不能行行好，给我们找间房，让我们哥仨对付一宿，这20块钱您先拿着。
0: 说完之后也不管人家愿意不愿意，就掏出钱来塞给老两口。老夫妇见我们也不是什么坏人，便欣然应允，给我们腾出一间屋来，里边好像有几年没人居住了，炕是冷的，要是现烧火还得倒一天的黑烟呢。我跟他们说不用烧炕了，有个避风的地方就行了，然后麻烦他们老两口给我们弄些吃的。胖子见院中有水桶和扁担，便对我说，
1: 老婆老婆，快去打2桶水来。
0: 我祈祷，
1: 打水干嘛，你水壶里不是有水吗。
0: 胖子说，
1: 你们解放军住到老乡家里，不都得把老乡家的水缸给灌满了，然后这还要扫院子修房顶，对不对。
0: 我和胖子说，
1: 就他妈你废话多，我对这又不熟，我哪知道水井在哪儿，黑灯瞎火的，我出去再转了上回不来怎么办。还有一会儿我找他们打听打听这附近的情况，你话别太多了啊，能少说你就少说，别忘了言多必失啊。
0: 真说话着，老夫妻两人就给我们炒了几个鸡蛋，弄了2个锅盔，端进了屋中。我连声称谢，边吃边跟主人套近乎，问起这间屋子以前是谁住的。没想到这一问话，老头老太太都落泪了。这间屋子本来是他们的独生儿子住的，10年前他们的儿子姓盘蛇坡找家里走丢的一只羊羔，结果就再也没回来了，村里人找了3-4天就连尸首也没见着，我想必是掉进土壳子向空洞了，落进山内的迷窟里了，唯一的一个儿子就这么没了，连个养老送终的人都没有了，这些年就靠同村的乡亲们帮衬着。

来自摇滚界的一位暴躁女士啊 ，Pink Hustler 啊。Don't hustler me 那这次的这首歌呢也是倾向于女权色彩粉妈本来就是一位女权斗士啊，相信这首歌呢也不会让你失望毕竟 Pink 的招牌就摆在那里 Hustler 来自 Pink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2: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3: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listening to you. Leeko 音乐。从夜晚听到清晨，只有 FKJ。首首精品，真的不是随便说说。FKJ， 法国的一位 DJ，Higher in Love。

来自英国的独立电子流行民谣团 The Japanese House，不要被他们的名字所欺骗啊，他们是来自英国。那 The Japanese House 这个艺名的灵感呢，源于这位主唱童年的时候居住的日式茶屋装修风格的房子啊，所以叫做 The Japanese House Saw You in a Dream。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in the summer. And now you're listening to 立刻音乐。

Real Friend， 不知道各位身边有没有这种真正的朋友？下面这首歌呢，所体现的这种主题就是我在找一个真正的朋友。虽然说他的声音很忧伤，尽管歌曲旋律并不欢快，但是呢，副歌部分还是能让人看到对美好的憧憬。来自 Camila Cabello，Real Friend。

我的立刻音乐，我是 DJ 雷昂。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 Blow Your Mind， 帕姐的嗓音真的很迷人，非常的棒。拜拜。

Mwah.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3: 预防校园暴力，保障青少年权益，引导未成年人理性使用互联网，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保护未成年人不仅是法律的要求，这个更是我们每个人的心之所系，责之所在。让我们共同关爱保护孩子们，让枝丫开出繁花。
4: 他们从稚嫩到成熟，从懵懂到理性，从青葱到蓬勃。他们的健康成长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的合力护航，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护航青少年成长。
5: 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张国荣，拒绝再玩。

0: 下面来听到的歌来自 Billie Eilish、啊、全球最耀眼的流量偶像。那这首歌叫做 Wish You Were Gay， 讲的是、Billie、啊、感觉喜欢上了一个不喜欢自己的男孩，然后写下这首歌自我安慰，希望这个男孩呢是同性恋，那这样呢他不喜欢自己就是出于生理原因，而不是自己这因为自己没有魅力。哈哈，很可爱一首歌， Billie Eilish Wish You Were Gay
1: Baby, I don't feel so good. Six words you never understood.

2018年底发行的一首歌《Ring My Life》啊，至今缔造了全球超过2亿次的流媒体播放量 ，MV 近4000万次电阅，瑞典流行小天后 Zara Larsson 啊，在2019年推出的一首单曲《Don't Worry About Me》。

0: 江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我不想说是电视剧《外蓝莓》的插曲，讲述了一个平凡的女孩经过坚持不懈的奋斗，终于成为歌星的故事。陈小琪和李海英花了9个月的时间，一共改了7-8稿，歌词工整，含蓄余味十足。回想那一段听着磁带的岁月，还有那时在都市打拼的日子，倔强朴质又无所适从的少男少女，这就是青春了。我不想

真心英雄这首歌是由成龙、周华健、黄耀明、李宗盛四人合唱的，后来呢又被周华健翻唱，红遍大江南北。好像那会儿所有的失意、落魄、伤心的人都会哼上两句。生活中处处是平凡人，但唯有努力与拼搏才让生命焕发生机，重新爱上这个世界。

曲《同珠》的你脍炙人口，由老狼来演唱，高晓松来作词作曲，曾经风靡大街小巷，成为无数80后少男少女的，乃至今天仍然为许多人津津乐道。曾经要和同桌划清界限，对异性懵懂羞涩的年纪里，都藏着一个念念不忘的人。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母亲望子成龙，日常为孩子报了各种课外班，并且坚信只有学习成绩好才会有美好的未来。
3: 快点快点，怎么总是磨磨蹭蹭的？你现在抓紧时间多学一点，将来就能多考一分呢，你知不知道？
2: 又是一个补习的日子，直到孩子因为过度劳累而晕倒，被送进医院，检查出身体生长指标低于正常标准，心理压力极大时，母亲仍然不以为意。
3: 怎么会这样？我的孩子成绩很好的，我每天给他布置学习任务，他都能完成啊，怎么会有心理压力呢？
4: 他不过就是胆子小了些，不爱说话了些，好像最近有些不开心，好像除了学习，我们好久没有好好聊过天了。
2: 错误的教育方式会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父母要学会真正爱孩子，避免将焦虑和期望转嫁到孩子身上，单纯追求好成绩，忽略孩子的情感需求和心理健康，会对孩子的成长造成更严重的影响。科学陪伴是每个家长都需要学习的课题，希望每一个家庭都能一起快乐成长。
5: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6: 祝你平安，这首歌是作曲家刘青受邀为都市情感电视剧《都市平安夜》创作的主题曲，是由孙悦来演唱的。它给人带来一种安定、轻松、温馨的感觉，将思念和祝福随着音符送出，感动了许多人。生活的路上总有些事发生，我不能陪你一一度过，只能说一句祝你平安，愿你真的平安喜乐。

从80年代至今，李海英创作了不少脍炙人口的流行作品，一首《走四方》便是捧红韩磊的代表作品。《走四方》为电视连续剧《一路黄昏》的主题曲，不仅让大江南北的观众认识到了唱功了得的韩磊，也是为他在影视剧献唱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也作为一个开始。至今呢，金曲高达900多首。对于听过这首歌的你，只想问一句，你是不是也还记得赵丽蓉老师的作品《打工奇遇》呢？

词作者姚谦回忆到当年填词《我愿意》的时候，灵感来自于八卦杂志上的一组照片，王菲嫁给窦唯之后穿着随意去公厕倒野虎。思念就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愿意为了一句爱忘记自己的姓名，歌中带着不甘又带着情愿，这样的感受怕是只有刻骨铭心爱过的人才会懂吧。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拥有了一段情，就得开始准备如何忘掉它更容易。歌曲将忘情和水放在一起，说的就是刘德华的忘情水，唱出了酒的概念。情意绵绵又略显哀怨的人们，总能够在歌中找到共鸣。刘德华的独特唱腔更是将这首歌诠释得淋漓尽致。每当你以为自己快要遗忘的时候，总有那些旋律能够带你回忆起心碎的片刻。

愁，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我

爱情鸟是一首轻松的都市情歌，也给林依轮树立了快乐大方的音乐形象。爱情鸟最火的时候，在全国无数恋爱男女口中当时传唱甚久，甚至呢后来有人在街上遇到他直接喊爱情鸟来了。喇叭牛仔裤、花衬衫、三七分的发型，现在的年轻人应该早就不这样穿了吧。

最浪漫的是这首歌在1995年发表，词人姚若龙曾经凭借着这首歌获得了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歌曲作词人奖，赵咏华也有了人人都会唱的代表作。浪漫不是什么难事，也并非是有钱有闲才能买得到的奢侈品，与爱人相伴的某一个有风无风的黄昏或者夜晚，都是此生最美的回忆。背靠

0: 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2: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3: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心太软这首歌，一个劝解者的视角安慰着痴情者毫无保留的爱，有些爱就是这样，早已知道他已几近绝望，却仍然不舍弃，他触动了都市男女最柔软的内心。

苏慧伦有一首歌叫做《鸭子》，这首歌呢其实是翻唱自韩国的一个组合的《我就是我自己》，这之后呢便进入到了韩国歌曲的流行年代。那个时候对于爱情比较无所谓，就算失恋也没关系。现在回想起来，以前面对爱情时可能会有一点骄傲，这是当时苏慧伦在唱完这首歌的之后一段感慨。苏慧伦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似乎将所有的社会规则与人世眼光抛在了脑后，只有彼时爱听这首歌的你知道，这不是死鸭子硬嘴，而是一种讲青春的东西。

90年代的街头，女人们都喜欢戴一种毛茸茸的耳罩，校园广播或者是街角的便利店经常会飘出一个温柔清灵的女生，仔细听，那是19岁的范晓萱在唱雪人。每年冬天雪花散落的时候，总还会不经意地哼起这段旋律，你在难过的时候要记得给自己一个拥抱，听到范晓萱的雪人。

0: 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伍佰在读完村上春树的小说《挪威的森林》后，十分喜爱，有感而发，便创作了一首歌。苦于没有合适的名字，便直接选用了书籍的名字。我们内心都有一片秘籍森林，那是不论再亲密的爱人朋友都无法探寻的净土。也许就是在你挣脱心中枷锁，不再揪着往事不放的那一刻，月亮升起来，大地一面雪白，你会看到自己在湖面的倒影，孤寂却自由。

天真的嗓音总是带着独特的坚定，大气洒脱又暗含温情，谁也模仿不来。执着便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了。还记得在很多的汽车上曾经响起过天真的 CD， 车子在飞驰的高速上，车里老老少少都在唱着这首执着。谁能想到幸福的瞬间已经过去很多年了。

0: 我们快跑啊，要追上来了！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1: 嘘，广告来了。
2: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3: 妈，祝您生日快乐。

0: 身体健康。
1: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1997年春晚，谢晓东演唱了《中国娃》，获得了当年歌曲类节目二等奖。从此呢，这首歌便成为了国人最爱的励志歌曲之一了。他的歌词简单朴实，甚至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通俗到人人都听得懂，但其间深远的寓意却又有着独特的奥妙，十分戳人。我们都骄傲是中国娃。

电视连续剧《水浒传》的主题曲《好汉歌》是由著名的音乐家赵季平来创作的，他从民间音乐艺术当中汲取力量并加以创造，才有的这一首跨越世纪的乐曲。刘欢演唱的荡气回肠，情真意切，给人一种潇洒大气的感觉。小时候觉得土得要死的歌，现在听来格外有韵味，究竟是谁变了呢？

1997年，张宇和十一郎决定在加拿大闪婚。事后呢，两人面对媒体关于闪婚的追问，无法明确地给出一个原因。正好呢，张宇想起结婚那天的月亮特别亮，便将所有的理由都推给了月亮惹的祸。这首歌呢是由张宇来谱曲，十一郎来填词，是两个人爱的产物，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罢了。

入在专辑《爱像太平洋》里，后来呢，还凭借着这首歌呢，让任贤齐登上了春晚舞台，获奖无数。你的记忆里是不是也会在某一年的特定时间里，曾经也默默跟着旋律哼唱过这首《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0: 算了，回家吧。
1: 女人花这首歌是由张敏、汤镇宗主演的电视剧《东方母亲》的主题曲，梅艳芳呢几乎是全程含着泪唱完的。她一贯以沧桑低沉的嗓音将女人的隐忍和寂寥细数展开，那满身悼刺却又期盼着被温柔呵护的女人，爱过了，醉过了，是否真的得到了想要的生活？偶尔也会想起，在这个得知自己身患绝症仍然穿着婚纱在演唱会潇洒挥手作别的女人，若是尚在该多好。

张惠妹的《听海》这首歌荣获好乐迪 KTV 97年度点播的冠军，词曲唱俱佳，放在整个华语乐坛也比较算得上是出类拔萃了。张惠妹荡气回肠的嗓音，从开篇的低语到高潮的痛快宣泄，一气呵成，却还是明明动了情却又不敢靠近。每每听完这首歌，都有一种岁月弹指一挥间的感觉。

0: 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母亲望子成龙，日常为孩子报了各种课外班，并且坚信只有学习成绩好才会有美好的未来。
2: 快点快点，怎么总是磨磨蹭蹭的？你现在抓紧时间多学一点，将来就能多考一分呢，你知不知道？
1: 又是一个补习的日子，直到孩子因为过度劳累而晕倒，被送进医院，检查出身体生长指标低于正常标准，心理压力极大时，母亲仍然不以为意。
2: 怎么会这样？我的孩子成绩很好的，我每天给他布置学习任务，他都能完成啊，怎么会有心理压力呢？他不过就是胆子小了些，不爱说话了些，好像最近有些不开心，好像除了学习，我们好久没有好好聊过天了。
1: 错误的教育方式会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父母要学会真正爱孩子，避免将焦虑和期望转嫁到孩子身上，单纯追求好成绩，忽略孩子的情感需求和心理健康，会对孩子的成长造成更严重。

0: 的影响。科学陪伴是每个家长都需要学习的课题，希望每一个家庭都能一起快乐成长。
1: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2: 如今不论是《还珠格格》这部剧还是《当》这首歌，对80、90后的大部分人来说早已超越了他们本身的含义，更多的是我们在缅怀那个策马奔腾对酒当歌的青春。风风过了，梦也梦过了，动力火车还在做着自己的音乐，那你在做着什么呢？

张震岳在服兵役期间结识了玩乐队的朋友，对他的音乐风格影响很大，之后呢便创作了《爱我别走》。初听之时总是觉得张震岳痞痞的形象不太符合，原来看似不羁的男孩也有心思细腻的一面。还记得吗？听这首歌的时候，你用的手机是小灵通还是什么呢？

随着动画电影《宝莲灯》的热播，《爱就一个字》在全国广为传唱，是张信哲比较有影响力的作品之一了。歌曲情绪饱满，诚挚动人，治愈过多少年少人的心。爱一个发光的人，后来你也会闪闪发光。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你留下的回忆都是提醒我失去他的声音，一样的月光其实看得我越来越心慌。

着你搬去回家。哎，姑娘你别害怕，回家之后你做老大。

看着孤单，遗憾随着遗憾，只听见流水无言，轻声说不要走，留在我身边，伴着我浪迹一生，坐看云淡青分，手牵手踏雪过红尘。

瞬间，模糊的不只是岁月，孤单伴着孤单，遗憾随着遗憾，只听见

总留在我身边，伴着我浪迹一生，坐看云淡清风，手牵手踏雪过红尘。可知我多么不忍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数，记不清多久没读，恍恍惚惚打开了窗户，发着呆过了一下午，不例外。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突然想爱你，在这拥挤的人群里哼着你心爱的歌曲。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零点整。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光

你随夕阳洒

孤单，遗憾随着遗憾，只听见流水无言轻声说不要走，留在我身边，伴着我浪迹一生，坐看云淡清风，手牵手踏雪过红尘。

分，炉火依然，笑容依然，等着你回来，在雪落时分，炉火依然，

酒，一杯一杯一杯地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创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地走，汗一滴一滴一滴地流，有一天咱拢老，娶某囝斗阵。浪子回头。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

0: 像村庄如此安详，空气里飘。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我曾经不敢说我爱你，可是在前段时间我好长时间都没法见到你时，我才发现我错了。原来我已经习惯了有你的生活，有你在好像什么都不缺，你不在时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6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

0: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
2: 出发了，出发了！
1: 人们乱糟糟的起来，有的最后烤了一把火，有的忙着灭火。尼龙大声地打着哈欠，要麻和不辣简直在比划跺脚。汤鸭一边带着钢盔，一边把钢盔里残余的几个米粒儿捞进嘴里。好兽医披着麻袋，听见豆饼咳的是不成话，又把麻袋披到了豆饼身上。这是一支不仅饥寒交迫还睡眼惺忪的军队。我最担心的是把我们这70多人当作一个营送上战场，那这所谓的营还不够一个日军中队甚至小队塞牙缝呢。但是他们许诺说一个标准营在我们要去的地方等我们，我们的武器装备也在那儿等着。我们出发，但大多数人挤在庙门口茫然。今天大雾，厚重的雾气把十几米外都给屏障了。我们在雾中艰难地跋涉，雾气厚到这种地步，以至于我们只能一个人拉着另一个人，以免掉队。阿义在咳嗽，我在咳嗽，药麻在咳嗽，把米袋裹在身上的豆饼在咳嗽，把米袋让给了豆饼的好兽医也在咳嗽。尼龙咳得生动四野，但只有他不是在咳嗽，他在取笑别人的咳嗽。我们是一支穿越雾气的咳嗽大军，我们的领袖阿义非常的紧张，因为昨天有人告诉他他是营长最高长官，他得指挥我们打仗。他凑在我的身边咳嗽，更凸显他惊恐的眼。
3: 哎，我要干什么？到地方我要干什么？
4: 军官训练团出身，你不会打仗？
3: 除了练操点就是背语录，我哪打过什么仗？
4: 封你营长的人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3: 他让我督战？什么是督战？
4: 靠，这真是个让我们所有要打仗的人都反感的字。
3: 哎，别走啊！什么是督战？
5: 王八营长独自督战？
1: 突然出现的迷龙撞了阿义一下，阿义被撞到了路边。他看着以往对他冷漠的人加倍的冷漠，更加的茫然。脚下的土地终于平了，我们踏着脚下明显是用人工碾平的硬土，听着雾气中传来的巨大的引擎声，被螺旋桨撞击的雾气像怪物一般向我们扑来。
6: 日本鬼子，日本鬼子，日本鬼子来了！
1: 豆饼喊着，
6: 日本鬼子来了，
1: 猛然扑向了，让整个队伍更加的混乱。押送兵和我们中间还有的几个还有枪的摘下枪，往他指着的方向空比划。但是我们只看见雾气中一个庞然大物的影子，引擎在预热，它的螺旋桨缓转着把雾气推送向我。要麻一巴掌拍在往人群中死钻的豆饼的头上。
7: 娃娃子的笨蛋，喊到飞机都喊日本。
8: 我们的飞机哪有不飞机的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那么大的炮，哎，看见吗？
9: 这个飞机一定会有国旗或者标识了。哎，这是美利坚盟友的飞机啊！
4: 他说的炮是螺旋桨发动机，
1: 美国空军的标识倒是清晰可见。
2: 此次六式运输机，这是驻华空军特遣队。
5: 哎，我说，咱们要上去啊，那屁股搁哪儿啊？得有个抓手的地儿吧。
1: 这个家伙的驾驶以为自己要坐上翅膀了，但是他往那上边蹦之前，押送兵便忙不迭地把我们赶开了，那是连他们也不敢碰的禁忌。我们在雾气中前行着，已经冻麻木了的神经又被现代化工业的奇迹弄得有点亢奋，口头模拟着扫射和模拟着轰炸，在我们中间层出不穷的。我们实在是已经被日本人欺负得太久了。
9: 我们要去打东京吗？
2: 上海都飞不到就没油了。
1: 我在笑，那种笑并不全然是对阿义的耻笑。我和其他人一样兴奋。余孝清做军火展示没让我觉得有什么，雾气里的鸡群却让我亢奋，像是个没腿的人接触到生平第一条假肢。很多人看着飞机侧门旁漆的那个裸体女人发呆，其反应的不仅仅是他们蠕动的喉头。我们被带到一边，现在在雾气中影影绰绰的是 C-46 飞机庞大的屁股。一个貌似地勤管理人员的军官匆匆跑过来，
10: 脱脱，
11: 换
10: 衣服都脱了，
11: 五星衣服的，
10: 发枪，
11: 五星衣服的，
10: 还得发枪，
11: 五星衣服的，
12: 发枪，
13: 发枪，
12: 对，
13: 还有发枪，
12: 发枪，
10: 要换新衣裳了。
5: 娘的，我要挺花机关，
13: 花机枪算啥子？那个叫啥子？唐马山，对头，唐马山，
5: 瘪犊子他妈生的。他妈砸我一身瓦片，
12: 让你成好汉。
1: 我们兴奋甜躁低语着，争先恐后地脱着衣服，脱掉裤子。我挤向那个军官，递出我在破庙已经写好的纸片。
2: 长官好，长官，能不能帮我寄封信？
14: 寄什么鬼信啊？
2: 就是鬼信，就是鬼信，遗书啊，地址的写背面了。
14: 你们是去打胜仗的，寄什么遗书啊？
2: 麻烦你嘞，麻烦你嘞。
1: 我点头哈腰的回到了人群中，看着那个家伙把我的信随手塞进了裤子。
2: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麻烦你嘞。
1: 也不知道会不会帮忙寄出。我脱下裤子之后便露出了大腿上包扎的绷带。我退进了人群，把迷龙和康鸭拉到我的身前。好兽医也好心地遮了过来，但是随即我发现没有人管这种小事儿，于是我可以专心用裤头上多出的一截小绳头绑住黄安的药瓶。那个军官在我们中间看也不看地走过去了，一边在他的登机簿上划拉着什么。他唯一关注的是不落仍然背在肩上的汉阳造。
14: 你出列，放下，背着枪干什么？
12: 大笑的羊啊！
14: 到地头，美国人派枪，英国人派衣服，背这块废铁去干什么？放下。
12: 哦，哦。
1: 胡辣很难割舍地把枪归入拖了一地并拢成一堆的那些破衣烂衫。其他几个好容易保留了自己枪支的人也有样学样，连药麻的刺刀、蛇屁股的菜刀也放了下来。

0: 军官队队列外我们看不清的几个人影叫唤
1: 爸爸每人一个
2: 发装备了
3: 发装备的
2: 排队排队赶紧排队
3: 发装备了
2: 发装备了发装备
0: 我们自觉地排队站好排成排亢奋地等待着我们即将迎来的新家伙然后便开始发人手一个我们本来就冷现在更加的冷我们在雾气中赤裸着或苍白或脏污的躯体很多人身上带着暗红色的辛巴我们发着抖拿着我们新拥有的替代了衣服和武器的东西一个印着英文的纸袋我的脑子已经冻得有点麻木
4: 我 vomiting bag
0: 呕吐袋什么鬼东西啊
5: 衣服呢
6: 墙啊
1: 聋了吗朽木刚才说话你们在听吗到地头美国人发武器英国人派衣服就在那边的机场穿衣服带枪干什么
3: 冷啊藏公
1: 我不冷吗这是上峰命令国难当头委员长的早餐都已经是一杯清水一块饼干了你们是装备最精良的部队要想着为国力抗战的弟兄节省
0: 我们都哑口无言了军官大人拍着我们的肩被拍到肩膀的人便裸着瘦弱的身子爬上侧舱门的简易的悬梯
1: 小心点注意脚下
0: 地勤军官的语气总算是好了些
1: 都拿好自己
0: 嘱咐我们要加倍小心
1: 都会晕机的
0: 第一次坐飞机都是会吐的
1: 快点
0: 我们挨个爬上悬梯我前面的好兽医迷龙被机舱门给吞没了我后边的阿义用头撞着我的屁股
1: 快点别上
0: 我们小心地抓紧了呕吐袋似乎呕吐会是我们征程中最可怕的事情
1: 下一个
0: 我爬在那个跟垂直差不了多少的梯子上身后起了骚动
7: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

0: 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眼下，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也为智能航运的跃升式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将加速培育航运新质生产力，为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1: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具备谱系化装备系统的供给能力，实现从应用场景到产业生态的整体跃升，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0: 我国持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育儿补贴助力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更多地方实现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全国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切实减轻育儿生养负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综合报道。
2: 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产妇程女士刚刚迎来自己第3个孩子，医院出院结算单显示本次生产中她的个人自付为零，
3: 现在服务也更好了，没有花一分钱。
2: 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经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国家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军表示，各地稳步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生育保险按程序直接发放至个人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落地，今年将探索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
4: 推动用人单位职工因残尽残，全面落实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生育保险费政策，聚焦民或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群体，大力推动地方鼓励其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参加生育保险。目前全国已有20个省份、156个统筹地区推进实施。
2: 在覆盖出生起点的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方面，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为民服务实施项目。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经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
5: 呼吁更加关注孕早期健康，为女性提供包括医疗、心理、营养在内的综合关爱支持。15期间，我们将全力推进早孕关爱行动。
6: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台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国家防总昨天20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巴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今天京沪高铁、沪宁沿江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列车临时停运。
7: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
0: 在浙江乐清总台。

0: 记者直击台风登陆前影响核心区的现场情况。
1: 月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巴威的12级风圈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被连根拔起了，台风的本体云团会撞上雁荡山，很可能会形成地形雨，可能产生一些地质灾害，所以这是后续需要注意的。
0: 通过当地的监控画面可以看到，台风在月清登陆后，当地的风雨一直持续，海岸线处于疾风暴雨的状态中。受巴威影响，浙江缙云、磐安、义乌、武义、永康、青田等地在今天凌晨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出现大暴雨。按照当地政府部门部署，采取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措施。今早5点，巴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气象部门预计，登陆后巴威将继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由于其体型庞大，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多个省区市。
2: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7月10号起，宁海县多个工程的建设者被陆续转移安置到月龙街道草湖村文化礼堂。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华阳娟：
3: 还有，我们对19个避灾点都充分准备了发电设备、发电机，能满足照明和充电用电需求。
4: 目前，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5: 可能这边回音了，赶紧撤离，然后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4: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6: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
7: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4: 7月11日至12日，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1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11号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强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8: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积极指导预警，指导农户及时抢收。
9: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台风巴威正在影响浙江沿海地区，在风雨到来前，浙江台州温岭市城南镇的党员干部自发组成志愿队，将40多名行动不便的留守老人平安转移到临时安置点。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郑明之报道。
4: 台风逼近，温岭市城南镇陈之南志愿队加快了转移留守老人的步伐。在地处山区的城南镇李书院村，一大早志愿队就分组行动，挨家挨户敲门排查，一对一护送老人下山。83岁的周三妹老人中风多年，行动不便，党员志愿者李财富小心翼翼地为他穿好鞋子，整理好外衣，稳稳地将老人背上车。
10: 台风来临之际，转移老人是重中之重，保证老人的安全，这位义务男党员亲自有接老人出行。
4: 88岁的独居老人陈志春是当地党员干部重点帮扶的对象，看到熟悉的红马甲们出现在家门口，老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11: 遇到大台风，大队干部就来接了，每一年都来接。
4: 经过3个多小时不间断入户走访，分批转运，李书院

0: 村40多名老人在上午11点前全部安全抵达温岭市城南中学临时安置点。午饭时分，安置点工作人员将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盒饭端到老人面前。城南镇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张继丽说，安置点里已提前备足物资，希望老人们在这里安心度过台风天。
1: 我们也备足了足够的防汛物资，像行军床、手电筒、雨衣、雨靴、安全帽、救生衣这些，也配备了一定的爱心物资，确保老人家饮食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0: 作为陈志南志愿队副队长，已经连续6年参与防台转移志愿服务的金军舰说，从日常帮扶到应急抢险，这支队伍早已把老人们当做自己的亲人。
2: 后来的台风自然灾害嘛，我们作为党员志愿者，我们必须要在前线，把老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进入第20个年头。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0: 公安部昨天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
1: 中国海警局10号起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及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语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达尔举行会谈。伊朗方面表示，阿曼和伊朗官员讨论了船只安全通行机制。据消息人士透露，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拟通过两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进行管理。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1号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1: 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地区一居民点，并在152个区域对乌军所使用的燃料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等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以及361辆汽车。
0: 委内瑞拉1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16740人受伤。
1: 据越南媒体11号报道，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5人死亡。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陈浩龙、张永恒，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3、2、1，开火！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桦，红叶，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听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点整。

0: 电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好，谁也回不去了。

那么骄傲是金海心的第二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之一了，北京大妞的傲气开始展现，一句别那么骄傲充满了无所畏惧的少女心。后来呢，李小璐、任泉主演的都是天使惹的祸将其选为片头曲，过而不忘的声线，大胆跳跃的编曲，抒情有故事感的歌词，是多年过去了仍然这一般动听。

勇气这首歌是一首积极向上的疗伤情歌，给人们传达着既然爱了就不要在乎旁人眼光的态度。十几岁的时候以为爱一个人有勇气便足够了，什么流言什么蜚语都不在话下。后来看到了唱了半生勇气的梁静茹离婚后在摄像机前止不住的流泪，才发现原来不爱更需要勇气。

0: 母亲望子成龙，日常为孩子报了各种课外班，并且坚信只有学习成绩好才会有美好的未来。
1: 快点快点，怎么总是磨磨蹭蹭的？你现在抓紧时间多学一点，将来就能多考一分呢，你知不知道？
0: 又是一个补习的日子，直到孩子因为过度劳累而晕倒，被送进医院，检查出身体生长指标低于正常标准，心理压力极大时，母亲仍然不以为意。
1: 怎么会这样？我的孩子成绩很好的，我每天给他布置学习任务，他都能完成啊，怎么会有心理压力呢？他不过就是胆子小了些，不爱说话了些，好像最近有些不开心，好像除了学习，我们好久没有好好聊过天了。
0: 错误的教育方式会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父母要学会真正爱孩子，避免将焦虑和期望转嫁到孩子身上，单纯追求好成绩，忽略孩子的情感需求和心理健康，会对孩子的成长造成更严重的影响。科学陪伴是每个家长都需要学习的课题，希望每一个家庭都能一起快乐成长。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姚谦把至少还有你这首歌拿给林忆莲的时候，他最初是不愿意唱的，觉得这首歌特别土，歌词呢写得悲悲切切又心旷神怡。林忆莲缠绵悱恻的嗓音将爱情的百转千回尽显。给你一个假设，如果有一天那个曾经要了你半条命的人回来了，你会重蹈覆辙吗？会陷入当初朦朦胧胧的爱情当中无法自拔吗？

天黑黑这首歌呢是李思松为孙燕姿量身打造的，配合传统民谣天黑黑，表达人们对于儿时的回顾以及对现在处事的感悟。如果没人能够从自己的童年逃出来，就用尽全力去为他痛哭哀悼吧，慢慢的你会发现，原来下着雨还是要往前走，也没有那么的难。

每个人都应该有一双好鞋，它会带你去想去的地方。听过《流星花园》里这句话的人都长大了吧？不知在何时换上了精致的皮鞋，却迷失了自己真正想去的方向。那个纯情的年代已经过去的很久很久了，越久越让人怀念。听到庾澄庆的《情非得已》。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一零。

0: 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2: 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他是焦裕禄，他是永远的榜样。年度诚意奉献，广播小说剧《焦裕禄》第17集。
3: 第二天到了寨子后，焦裕禄同大队书记兼妇女主任刘秀芝又聊起了治沙的事儿。
4: 秀芝同志，听张副县长说，你爱人是因为调查风口沙路被埋在沙丘下的。
5: 焦书记，这事儿过去差不多快两年了，想起来心上像扎了一把刀呀。俺爱人叫王福强，是开封农校毕业的，他毕业后就回了村儿。他那个时候就发誓要治这兰考的风沙，每年这个季节他差不多人天天都在风口上跑。哎，福强这个人啊，话不多，认上一个道理儿，九头牛也拽不回来。这些年啊，他光折腾治沙了，他的心思从没往别的地方用过。人家劝他，你这治沙是国家的事儿，你平头百姓何苦来呀？他倒好一笑，从不跟神去争论什么。连我婆婆都说他中了邪魔。后来他每次出去我都跟上，一是让他这精神把我也给感动了，二是有我在身边，遇上个什么事儿有个人作伴啊。哎，来，焦书记您喝水。
4: 哎，好。
5: 直到我怀了俺儿子，那个时候啊，他说啥也不让我再跟去了。出事那天，我从一开始就觉得有一种特别不好的感觉。那天他出了门，突然又折回来，说，秀芝，我和咱娘说一声。我说咱娘屋里睡着了。他说那我到娘屋里头看一下吧。他给老人掖了掖被角。出来，我们家大蝉趴在门口磨台上写作业，他抱起女儿亲了亲，然后又把我拉到屋里，把头贴到我肚子上，说得和儿子说句话。他走，我怎么想怎么害怕，他这样的举动以前从没过，风一起他就走了。那场风刮得可邪性，从上午刮到天快黑了还不停，我心里就发慌，就去找他，一下找到天黑，找不到福强，我的力气也耗尽了，被风刮倒在沙丘上爬不起来，沙子很快就把我埋住了。我不知道这个时候豹子也来找我和福强，他看见沙包上有一小片红颜色，那是我埋住的半截沙金，豹子扒开沙丘把我救了。我是半夜才醒过来的，豹子又带着全村几十个男人打着火把去找福强，找了一夜没找到，风停了三天才在一个沙丘下把他扒了出来。
3: 刘秀芝从躺柜里拿出一个油布包，里边包着的是几个小学生用的作业本，他交给焦裕禄。
5: 焦书记，福强这几年查风口沙道记下的东西全在这里了。
4: 秀芝同志，我想带出三害工作队的同志到福强坟上去看看。
3: 焦裕禄带领全体除三害调查队队员在王福强墓前肃立默哀。 给他献上了用三春柳编的花环。
6: 同志们啊，这里埋葬的是一位为治沙而死的英雄啊，他是一个壮士，他一生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查清封口杀戮，治理这为患多年的封沙。他一生没有喊出一句口号，却用行动证明了兰考人自己改变命运的决心呐。这座坟墓应该立一块碑，成为我们教育干部的一个生动的教材。三海不除，我们有何颜面对得起长眠在这里的英雄啊？有何颜面对得起兰考36万人民呢？
3: 离开时，张希梦拉了一下焦裕禄。
4: 哎，焦书记，你看这个墓不是用沙土堆的，而是用胶泥封固的。秀芝，这坟是咋堆的？
5: 哦，这开始也是用沙土堆的，可刚堆了不到半个月，就差一点被一场大风刮平了。咱们这里用沙土堆的坟头，有时一场风就给搬走了。我怕风把扶墙的坟搬走，就想了个办法，把沙底的胶泥翻到上面来，赔了一尺多厚，刮一场风我就来看一回。哎，无论刮多大风都没动过，不像那些沙丘，北风来了往南滚，南风来了往北移。
4: 那你是咋想到这个主意的？
5: 记得福强跟我说过，他在沙地上做的一些标记啊，有时候一场风以后就找不到了。后来他把沙底的淤土翻上来赔到标记牌上，就刮不走了。
4: 那咱兰考的沙丘底下是不是全是这样的胶泥啊？
7: 是啊，焦书记，全是胶泥，不过有的深有的浅些。
4: 哎呦，这是个了不起的发现啊。昨天晚上我还琢磨，深翻既然可以压浅，如果把沙底下的淤泥翻上来，能不能压沙？这座坟呢，给了咱们太大启发了。
8: 是啊，哎，秀芝同志，封固这座坟你用了几天呢？
5: 也没多长时间，一个早上功夫吧。
4: 一个人一个早上能封固一座坟，咱们全县1000人、10000人、100000人，赶上1年、2年、3年，凡是近处有淤土胶泥的沙丘啊，都用淤土胶泥封住，栽上树，种上草，咱兰考该有多美呀！你们回去啊，把秀芝同志用胶泥固沙的办法仔仔细细的研究，然后向全县推广。
9: 是，好嘞，
10: 该推广。
11: 好主意啊！
12: 回去跟他说说。
13: 好，
14: 可以试试。
3: 全县治理封沙现场会在王福强墓前召开了，王福强的墓前竖起了墓碑。
4: 同志们，我们这位为治理封沙贡献出生命的英雄就长眠在这里。王福强同志的事迹材料啊，报上登了，也发给大家了。今天把大家叫到寨子里来开这个治理封沙的现场会，并不是因为这里的封沙治得有多好，而是这里蕴含着和封沙做斗争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呐。而且这座坟墓本身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固沙的范例。今天让所有参加现场会的各公社书记、社长、县支各部门的负责同志都来参与一下，参与一个治理沙丘的工程。每个人发一把铁锹，我们来做个试验。我们的目标就是旁边这个大沙丘。
3: 每个人发一张铁锨，焦裕禄带头，大家干起活来，把从地上挖出的胶泥抬到沙丘上去。一阵肝痛袭来，他不得不用锨把顶住肝部。一会儿，整个沙丘被封住了。
4: 西蒙，哎，看表没有啊？咱封这沙丘多长时间？
15: 啊，2小时47分钟啊！
4: 哎呦！同志们，你们听见没有？封固这一亩多大的沙丘，咱用了2小时47分钟。这说明什么呢？第一，
10: 人多力量大。第二，治理沙丘并不是神话。第三，沙丘没什么可怕的。这么大个沙丘，我们2小时47分钟就让它变了模样，给它贴上了大膏药。大家看一看，这个沙丘现在像个啥？
11: 像个刚出锅的高粱面馍馍，
12: 像个刚从地里刨的大红薯，
11: 也像。对对对，
10: 照我说呀，这会儿这座大沙丘就像天上飘下来的一团红霞。过去它是金黄色的，披上一层红胶泥，它就变成红色的了。这团红霞呀，就是我们兰考大地辉煌明天的象征。
11: 好，好，太好了，
13: 是，好，好。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小说剧《焦裕禄》，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他是焦裕禄，他是永远的榜样。年度诚意奉献，广播小说剧《焦裕禄》第18集。
3: 治沙的战役全面打响，工地上人流如潮，到处是红旗和标语。焦裕禄和李林抬一副大筐，给他装筐的人怕累着他，只给他装平筐土。
8: 哎哎，小马
7: 啊，哎，二伙计们，多装点啊，再多装点。
9: 好嘞，
7: 咱们有句老俗话，跑趟不如加杠，多装点才有工作效率啊。
3: 两人抬起筐，他让李林把前杠，他把后杠，有意识地把绳子往后边拉。
7: 哎呀，这抬筐啊大有诀窍。首先呢，两个人要步调一致，走得协调才轻松。
12: 看咱焦书记抬筐走这步子，就是有点干活的把式。
11: 是啊，这就行了。
3: 看到一个个大沙丘被封住，焦裕禄很兴奋。
10: 同志们呐，咱们现在已经找到治沙丘的办法了，给它贴上膏药，扎上针。
14: 贴膏药扎针？啥叫贴膏药扎针呐？
10: 贴膏药啊，就是拿淤土封住它。扎针好理解，就是在沙丘上栽上树。当然了，从治病上来说啊，这只是个救急的办法。治沙的百年大计还是造林固沙，当年见效的是御草固沙，立竿见影呢是翻淤固沙。我们三管齐下，一定能把沙丘治住。
3: 听说胡吉大队种抛铜有成绩，焦裕禄就带上除三害半的同志到胡吉来了。他们进了靠村边的一户农家，这家只有老两口，院里院外栽了很多抛铜树，已经粗壮成材。
10: 老大爷，种了多少棵抛铜树啊？
15: 哦，院里院外啊，栽了30多棵。
10: 哎呀，这抛铜长得好啊，都这么粗啊。
15: 哎呦，是啊，长得不赖，有了这些树啊，吃穿全不愁了。俺是一年出一棵树，卖了就是钱，方便。
10: 那您老人家光出树不栽树，这树总有出完的时候，那咋办呢？哎呀，
15: 谁说不栽？撅了树，根还在，只要不封坑啊，来年春天就发芽抽条，啊，留下一棵壮实的，其余的拿到集市上卖树苗。这抛铜啊，长得快，头年一根杆，3年一把伞，5年呀，就可以聚板了。一年撅一颗，富贵不断头。这抛铜啊，就是咱们兰考的子孙树啊。
10: 哎呀，西孟啊，咱们要大力发展抛铜，就离不开专家呀。你可得留心这方面的人才。
15: 对对对，
8: 哎，林业局苗木实验场刚分了2个大学生来，听说呀是专门研究抛铜栽植技术的。
10: 是不是一个叫朱晓，另一个叫吴子明？
8: 哎，咋了？你认识啊？
10: 哎，我从开封坐车回兰考，在火车上碰见的。哦，农林局那个张小芳啊，也是他们同学。哎，走，
13: 咱们到老韩陵苗木试验场看看他们。
16: 走走。
3: 在老韩陵苗圃里，朱晓和吴子明正在检测地温，张小芳来了。
17: 嗨，看我给你们俩

0: 营养也不够，你看你那脸都成菜色了，赶紧打开吃，赶紧打开吃，你们怎么不吃啊？哎呀，哎呦，真是的，吃点罐头饼干算什么特殊呀？这要算特殊，商店不要卖好了。
1: 小峰，这只是灾区，群众生活水平很低，用很多钱买这些，影响多不好啊！咱们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向贫下中农学习啊！
0: 哟，朱晓，你什么时候变成老焦了？还讲起革命理论来了？这是我拿工资买的，又不是偷的。
2: 朱记住，焦书记啊，来看你们了。
3: 哎，来了来了，
2: 来过来。
0: 哎，江书记，
3: 江书记，
4: 大家好啊！哎，咱可是有约在先呐，喊我老焦。哎，
5: 您是县委书记，我们怎么好意思啊？
4: 坐过同一辆车，也算是朋友嘛。哎，怎么样？生活习惯不习惯？你们以前没见过这样的草房吧？我看看你们睡的床铺软不软。
6: 他一按床，盖在罐头上的衣服滑了下来，人们看到那一兜食品，脸上露出惊奇的神色。朱晓和吴子明脸色也变了。
0: 哎，老姜，问你个问题可以吗？
4: 可以呀，尽管问。
0: 这罐头呀、饼干啊之类的，算不算资产阶级的东西啊？
4: 这些呀，没有阶级性。
0: 就是，我给他们买了点罐头，增加些营养，他们说这是资产阶级思想。
4: 我对你们的关心不够啊！你们是抛铜研究专家，是我们最需要的人才啊！你们是南方人，在兰考工作肯定要适应一个时期的。哎，你们觉得兰考这地方怎么样啊？
5: 焦书记啊，说实话，真没南方好。风沙太大，群众生活也苦，我们搞研究确实有困难啊。
1: 这吃不上米，生活上也有点不大习惯。
4: 是啊，兰考是个风沙区，又连年受灾，生活上肯定会有困难。但是，困难是暂时的，会好起来的。兰考有90多万亩耕地，我们规划中有40万亩农桐兼作。你们是研究炮筒的，到哪儿找这么大的研究基地呀？
5: 是啊，
0: 是
5: 啊，
0: 对。
4: 我这个县委书记啊，就是你们的后勤部长，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你们可以直接向我反映。
5: 嗯，哎，好嘞，焦书记。
1: 焦书记，您放心，
5: 放心，
1: 我们一定好好工作。
0: 好好工作。
5: 好。嗯。
7: 焦书记啊，咱们这抛铜啊是初步繁育，种苗买不到，就用了应急的办法，这把一颗大抛铜给刨了，这大树坑啊周围发出了一圈嫩芽，就用这嫩芽来育苗，嘿，这一棵老树啊。可以发100多棵树芽呢，
8: 可不是吗？
7: 哎，也可以用这树根来栽植啊。哎，把这树根截成20到30厘米的小长段，再埋到土里，桐树全身都可以繁殖。土地与湿度一适合呀，也可以插枝。
4: 太好了，拿出你们18般武艺来，各种办法都用上，多管齐下，能多繁衍一棵也是你们的功劳啊。哎。你们说咱们设想的农桐兼作科学不科学啊？田里种上抛铜，会不会影响产量啊？
7: 这搞粮食作物啊，与抛铜兼作符合科学规律。这就拿这小麦来说吧，这阳光过强呢，它就把叶子卷起来睡午觉去了。它一睡午觉啊，就不再进行光合作用了。种上抛铜就等于给小麦打了一层遮阳伞，也就是说，种上抛铜的地方啊，这小麦就不再午睡了，每天增加几个小时的光合作用的时间，这当然会增产了。
4: 你们呢，要把这个道理讲给社员们听，让大家都明白，咱们兰考能生长抛铜的地方都要栽上抛铜。
1: 好嘞。
4: 哎，好。老乡，这一个劳力一天能翻多少地啊？
9: 哦，这不好说呀，得看淤土有多深。像咱们这里啊，一个人一天就能翻2分地。
4: 哦，一个人一天翻2分地，10天翻2亩，这10个人呢，就是20亩了。这不算慢啊，只要能治住茧，就好比蚕吃桑叶，再慢呢，也能把盐碱翻个底朝天。
10: 焦书记啊，咱决心倒是有，就是有一点，这翻地啊是个掏力气的活儿。现在咱们是长虫大能能，腰里瓤啊。

0: 这是啥意思？
1: 这是兰考话，长虫呢说的就是蛇，大能能啊就是他挺起身子来。这长虫挺不起身子是因为他腰里软，咱们干力气活吃不饱肚子，就像长虫打能能挺不起腰来呀。
0: 那现在一天能发多少粮食啊？
1: 也就是七大两吧。
0: 是少了点，增加到一斤中不中？哎，
1: 按说呀一斤也不算多，可咱们国家不正有难处吗？别增了，七大两那就七大两吧，咱们勒紧裤腰带呀照样干。
0: 大爷，我工作没做好啊，让乡亲们挨饿了。
1: 哎，老乔啊，这是老天爷跟咱们作对，能怨着你吗？
2: 兰考的除三害工作如火如荼，地委书记张申陪同省委副书记李胜祥来到了兰考。张申书记的车子停在工地附近，李胜祥和张申下了车。寨子大队封闭沙丘的工地上人头攒动，老人孩子一起上阵，抬的抬，背的背，场面十分热闹。焦裕禄和群众一起推车抬筐，车子开到离工地不远的地方，李胜祥和张申走过来。
3: 我说你们焦书记在吗？
4: 在。
3: 在哪儿呢？
4: 在这儿呢。
3: 哎，
4: 你们往前走，哪儿沙丘最大哪儿就是焦书记的办公室。
3: 好啊好啊。
4: 哎，
0: 张书记
3: 啊，
0: 张书记
3: 啊，
0: 你咋来了？
3: 哎呀，焦裕禄啊，我们这四个轮子的硬是粘不上你这两个轮子的呀。啊，
5: 你这个县委书记啊太难找了，诸葛亮是三顾茅庐，我这是三撵焦裕禄啊。
3: 哎，老焦啊，这是省委副书记李胜祥同志。
0: 李书记。
5: 哎，你好老焦。
0: 要知道您来啊，我就在机关迎接您了。
5: 嘿，为什么一定要在机关等啊？县委书记在第一线，省委书记为什么就不能啊？刚才有一个社员说，哪儿的沙丘最大，哪儿就是你焦书记的办公室。哎，你这办公室果然是够大的啊。
6: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小说剧焦裕禄。
7: 你好，安全出行请戴好头盔。
8: 哎呀，就在车筐里，我怕把头型给压塌了。
9: 与其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取安全。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0: 哎呦，现场的人都干嘛的？怎么没人管啊？
11: 我随便说的，干嘛那么认真？
9: 与其在虚拟世界明争暗斗，不如在现实生活文明争先。剧作键盘侠，文明上网，你我他。
12: 我想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13: 我又没吵到你。
9: 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文明需要共同守护。扬燕赵文明，传河北担当，我们一起来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4: 河北争气。
15: 聆听红色往事，感悟百年风华，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刘少奇为什么被

0: 称为刘九书柜。刘少奇是开国元勋及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对其有了解的人或许听说过，刘少奇有个外号叫刘九书柜，这一称呼因何而得？只要从他早年求学读书的历程开始谈起。刘少奇生于湖南一个农民家庭，少时便展现对读书的热爱。一个冬天，因看书入迷，刘少奇竟未发觉被炭火烤着的棉鞋，被笑称为小书柜。很快，他读书狂的名声就远近闻名。由于在家中排行第九，被同学和乡人称作刘九书柜。参加革命后，尽管环境险恶，但只要有时间，刘少奇总是手不释卷。用他自己的话说，没有文化就搞不好革命工作。正是以一生都秉持的学习学习再学习精神，刘少奇从农民家庭出身的学子成长为贡献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期间从未停止对知识的探求。对于读书学习的热衷，不是只专属于刘少奇的特质，毛泽东读书不分场合时间，床上也常堆满书，撤离延安时，即使丢下其他物件，也要带着大量书籍转战奔波。周恩来出身书香门第，精读和涉猎中外思想家著作，病重体衰之际依然坚持读史。邓小平读书不死记硬背，注重融会贯通，着眼于联系实际问题进行思考。重视读书，善于学习，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流淌在血液中的传统。从延安时期改造我们的学习，到执政之初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从改革开放后认真建立学习制度，到新世纪的在全党大兴学习之风，再到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强学习，克服本领恐慌。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总是号召全党加强学习，不断自我提升，与时俱进。实际上，早在1940年，中国共产党就将每年的5月5日设立为学习节，足见其对于学习的重视程度。当外界惊叹于中国如何由一穷二白到取得如今惊人的发展成就时，学习二字或可提供某一维度的解答。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百年鸿运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奋斗路，眺望前方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只想听广告。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4: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